0: 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特朗普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立场，但并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表示，仍在与美方沟通，双方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量化目标。专家分析，城市更新行动提升人居环境，同时将带动投资机遇。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北京时间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4: 返回舱着陆。
3: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6: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8: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它恢复。那么进入这个一间医保车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9大类近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一间医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3名航天员抵京后呢，将会进入到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呢，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了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9: 首先是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典型成果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硒化铟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 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

0: 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以无人状态返回。神21乘组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和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和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5月6日，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1: 28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也就是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2: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英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1: 好的，看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另外，看到日本、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可能对亚太地区构成哪些系统性的威胁？是否揭示了日本右翼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相关分析。
3: 日菲加强防务的深度捆绑，本质上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阵营对抗的思维在驱动。那么这种动机不纯的合作，的确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多方面深层次的威胁。那么同时，这也揭示出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菲律宾为跳板，那么成为不受约束的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从区域安全层面来看，日菲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再加上常态化的联合军演，日本对菲律宾持续的军援和武器装备的输送，强化前沿的军事部署，这就形成一套情报互通、兵力联动、装备协同的深度的军事绑定。那么这就打破了亚太地区啊长期以来的战略安全的平衡，会加剧海上的这种争端的军事误判和冲突的风险，那可能会将地区推向一个冲突的边缘。同时啊，日菲防务勾连也成为美国打造亚太军事同盟网络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美国借此向盟友来转嫁所谓的防务义务，将日菲打造为遏制地区大国的马前卒，制造阵营对抗，同时域外势力啊将菲律宾作为搅局南海的一个前沿阵地，这就严重冲击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秩序，那么割裂地区的多边安全共识。此外，日菲双方的军备扩张和防务捆绑也无视两国民众的和平诉求，迫使两国民众被动的会卷入地缘的纷争，那么这就直接加剧亚太民间的安全焦虑，那么增大区域的不稳定的隐患。那么日菲

合作这一进程啊，完全暴露出日本右翼的军事扩张的野心。他们公然的漠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背离和平发展道路，持续的突破军事禁区，那么以军援装备输出、情报合作

0: 想要借防务合作来挣脱战后军事上的一个枷锁，通过对外的军事渗透来谋求区域的军事主导权。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也为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埋下了重大隐患。
1: 来看日本防卫省昨天，也就是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背后有何图谋呢？
2: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3: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5: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称伊朗和阿曼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相关机制，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沿岸国的利益和安全，又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一航道的航运安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5: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

0: 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0: 阿拉格奇表示，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伊方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称其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巴加埃称，以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以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
1: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5月29号已经有90天。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该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该网站统计了美军部署的人员、战舰、后勤补给及其他附带性支出所需的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障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援引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2个月油价大概率会走高。
2: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3: 好，来看到29号，以色列

0: 五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在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1: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两百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0: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
2: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十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0: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61至2024年，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0.31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3: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广东近日持续高温闷热。截至昨天16:30，广东全省共有102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今明两天，广东天气仍然炎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市县，但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广东中南部市县预计出现雷阵雨、暴雨天气。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能啃过门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生活。
1: 好，新闻继续，我们来看到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的机会？来看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3: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4: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
2: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3: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室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
4: 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东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5: 今年三夏，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从28号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在南阳市，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进行收割。在12万吨级智慧粮仓里，依托智能控制系统自动适配烘干参数，提升作业产能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作为浙北粮仓，浙江桐乡今年有小麦面积20万亩成熟，创下历史新高。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收割时间延后。27号起，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粮战。近600台跨区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桐乡进行小麦抢收，占到全市机收的80%份额。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场镇一个家庭农场，麦田里机器轰鸣，连片小麦有序收割，装车转运，一派繁忙的夏收景象。当地统筹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力量，450多台联合收割机、320台套烘干设备联动作业。截至目前，含山县15万亩油菜收割工作已近尾声，20万亩小麦收割进度过半。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1: 好，来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智能机器人通过多元生动的形式展现具身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空间。
5: 活动现场紧张刺激的机器人挑战赛正在进行，机器人足球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

0: 障碍跑、拳击三大高对抗性、高观赏性赛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另一边，融合天津元素、歌曲与人机合作相声等内容的机器人舞台秀同步上演，全方位展现机器人运动控制、环境感知、语音交互、协同决策等方面的技术水平。
1: 那表演呢还真棒，没看过真实的，现在看看真实的还真棒。
2: 我们老一辈人呢都想不到的事儿。机器人场景展呈现了依托各类机器人，包括智能教育、无人零售、居家养老等在内的20个应用场景。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近距离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科技，特别是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我们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本届智博会集中发布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这款首次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很多关注，通过内置芯片以及大模型和智能算法，可以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
3: 比如说我们这次带来的 AI 眼镜，同时有没有端侧大模型，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外国语言方言的这样一个实时翻译，它通过 纯动识别、多模态的这样一个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进行一个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我们的跨国语言沟通的一个精准性。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据统计，
0: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企业超过6200家， 人工智能正加速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
4: 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陕西等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此次电价市场化改革会不会带来电价上涨，引导大众错峰用电？具体要如何落地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固定分时电价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将一天中的用电时间分为高峰、频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价格浮动比例。白天用户用电多，属于用电高峰，电费就较贵；深夜用电少，属于低谷时期，电价就相对便宜。 设置固定分时电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机制来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安全。此次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为什么要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后居民用电是如何定价的呢？
5: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
0: 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专家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已经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中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
5: 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性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
0: 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
4: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对幼儿园供餐资质要求等方面划出了硬杠杠。据统计，

0: 目前中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
1: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2: 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 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 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此外，新规还专门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监督执法，做出了详细规定。
3: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1: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规定，向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那就是孩子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
4: 在孩子的隐私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给你放下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5: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这样吧。
18: 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2: 1、2、3，知道了吗？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2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截至昨晚9点半，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5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以超过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也将进入到暑期档。目前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了多种题材的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2: 作为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1: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29号，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胶平一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设备开挖直径达14.57米，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该设备将用于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邙山隧道施工。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到2026》，内容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近日，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关注。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在甘肃酒泉肃北马宗山镇，记者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带娃出游的珍贵画面。在画面中，4只戈壁盘羊带领3只幼羊穿行于山野沟壑。

0: 时间，为苍茫的戈壁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1: 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降雨缩减，炎热升级，欧洲西部雨水增多，炎热缓和，在北美洲加拿大西南部降水增强，气温下滑。我们具体来看，先来看中国，今两天呢，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向南收缩，雨势也会明显的减弱，江南等地将会告别阴雨，炎热将会覆盖从东北到江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局地也会有高温冒头，东北华北的气温普遍呈现较常年同期较高的水平，部分地区还会经历同期少见的炎热。来关注一下欧洲，随着西部雨水发展增多，今两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沉浸在阴雨当中，雨水当中，近期热度超前的西欧多地气温将会出现下滑，英国法国不少地方将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在北美洲，加拿大的西南部、美国的西北部降水将会迅速的增强，明天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长春晴，20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唐山晴，20到32度，邯郸晴，20到34度，成都晴转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2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温哥华晴，10到16度，西雅图多云转晴，8到17度，渥太华阴，12到21度，纽约阴转晴，11到18度，华盛顿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转阴，20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9到19度，柏林晴，11到2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6到28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6到30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综合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下三方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

0: 造一座明代伊利，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卞春怡，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卞春怡，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先要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卞春。卞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卞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卞春怡中的怡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卞春怡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他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对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卞春怡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

0: 空气流通。
1: 光是一条狼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0: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就变化就在于，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化。这到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再像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1: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蒋习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舟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芜可步。
1: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2: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

0: 查找。
1: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2: 周春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周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周形，所以它有前面的周头，那中间有中仓，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坐春炉。
1: 坐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2: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坐春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坐春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1: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3: 这张我也算是白起的，也没有高的，更没算是谁人物的，是不是树要送来的，现在引出来的。
1: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虚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3: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做灰塑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1: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3: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死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4: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3: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

0: 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个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壳，我们徽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凤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这个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像这种飘，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1: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0: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成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那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到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1: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源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2: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3: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2: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4: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实际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工。那么现在呢，我

0: 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1: 嗯，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0: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嗯，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土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梯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1: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0: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1: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0: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2: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3: 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2: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0: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1: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0: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会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坐下来观看。
1: 在哪儿演出呢？
0: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部分。

春风绕廊，时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这个戏我演了很爽，
1: 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
2: 我觉得艳花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3: 那场戏哇，我真的看得这个血满奔张啊！
1: 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2: 你再那个那样一点。
3: 哎呀，太真实了！
2: 因为大家喜欢艳花，顺便也喜欢了我，让我也跟着有了余晖。
0: 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
1: 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爽。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2: 口腔。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辣肉。
16: 向
17: 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最近的工作还是如常的忙忙叨叨，但是总会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幸福感在笼罩着我，因为我看了一部特好的长片，叫好好的时光。这个就是长片的魅力，就是看完之后有回甘，回味绵长。虽然它是个年代剧吧，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老一辈会在里面找到共鸣，谁看谁都会找到共鸣，你看你也会。但是呢，看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有困惑。今天我会见到刘嘉诚导演，我想跟他好好探讨探讨，也聊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好时光。嘉诚导演，
1: 好
3: 久不见。
1: 你好，好久不见。
3: 特别高兴啊，在北京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来拜访您。
1: 是、哦、也是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3: 是，
1: 欢迎你们。
19: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1: 他有孩子呀，
2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呢。

0: 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个说法叫一黄，样式一套，最好的时间，黄金档。因为收视率的评价体系有很多嘛，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个比较权威的 CSM， 它的全剧的平均收视是1.81%，这个概念就是创了一黄的近10年时间里的新高，破纪录了。
1: 哦，那太好了。
0: 我特想问您，就是我知道您肯定希望自己的剧播得好，但是你有想到会这么好吗？
1: 我对数字概念吧特别的模糊，所以经常问他们收视率啊，他们说已经跟您解答过2次，你还没记住。这个第一吧，就是特别开心，也在我预料之中啊。我相信这个戏播得应该不错，这是对自己一个判断，所以它让我更加自信。
0: 你为什么会判断它就会播得好？
1: 因为我看了太多遍了，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我都会把我自己置换为一个普通观众。当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10遍、20遍以后，我还能坐得住。有时候稍微不满意，我会感受得到。那这部戏还能让我坐那儿看，所以我跟好多人说，我说我应该又做了一个还不错的剧，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共鸣，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我们老经常强调的，要贴着地皮走，暖着人心走，这是我们目标达到了。
2: 给老外演出，
3: 不是文化交流吗？
4: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趁年轻折腾折腾，
2: 越来越好，
5: 越来越好。对，
6: 我觉得挺感谢总台，然后也感谢所有观众啊，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其实对于一个长剧来说是一个挺难的事情。这个剧本我收到了之后，一直到开拍中间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那么一版一版的剧本都给我，然后我看到这个剧本越来越立体，越来越生动。其实当时有几个项目在谈，但是我说一定是拍这个项目，因为的确这个剧本我喜欢。然后后来当然又知道梅婷来，雪琴来，浩宇啊，嘉诚导演，刘洋导演，大家在这众人拾柴火，你知道吗？然后整个创作的环境也营造得非常的好，那么他有一个好成绩，我觉得是应该的。
7: 那《时光》这个剧就是一个很生活的，然后跨度很长的这样一个戏，然后它人物很多，每个人的角色生活状态都很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一个戏吧。同时呢，因为有点轻松的幽默的部分，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挺让人没有压力吧。
8: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9: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8: 上课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被你俩耽误了。
0: 就这个戏的题材蛮有意思的，它就纯粹讲一个重组家庭了。这样的戏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多。您为什么会被一个说重组家庭的剧本吸引啊？
1: 当时这个戏有一个小故事，我所有的创作习惯都是把一个作品拍完之后画一个句号，然后自己沉淀一段时间，从上部戏脱离出来，然后再选择新的项目。这个戏呢，就是当时我拍完《生万物》，《生万物》呢还没完全完，就为了到东北再补拍那场血戏，中间空了将近5个月，然后在这等待的时间，这个戏来了，所以当时我就没有任何思考，我说肯定不接，肯定不接。但是呢，就确实是我们的总制片人嘛，说我3次请导演，真的是，而且还托我几个朋友找我，那我呢就是被打动之后，我说我看看剧本吧，一看剧本，哎，我觉得这个作品吸引我了。因为重组家庭的剧，尤其作为年代剧来说，表现得特别少。
0: 对，
1: 而且它作为年代剧，那个特殊的年代，重组家庭那种社会的阻力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就造成的戏剧冲突，你就想肯定会更加强烈。两个破碎的家庭，5个孩子，30年的这种家长里短啊，这种2014年。那这种家常里面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所以当时我就想，哎，这我有很多可以展现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自己的一种见解，包括我要展现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的很多的方法都能够融进去，所以当时他也先打动我了。
0: 就我特想知道，从导演的角度，您去评判一个剧本是好还是不好，它的标准是什么？
1: 特别简单，第一是人物啊，第二情感，人物是一部剧的灵魂，就是这部戏能不能撑准，你看他人物真实不真实，啊，立体不立体。作为导演来说，怎么能打动我？

0: 说白了，我能够不停的，我追着他看了五集戏，我说这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他能牢牢的抓住我，我是咬着牙看了一集，第二集我就看不下去了，这个作本它很难打动人，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这种创作者自我的那种感动，那种骄傲，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就会造成观众最直接，他最直接的投票就是我弃剧了，你电视剧没人看，就是你不能打动人心。我说有经常看到编剧一年一部戏，一年一部，有的一年两部，能出好作品才怪。
1: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听说郝源老师这个剧本是从2013年开始动笔，然后一直到2024年开拍，也就是说这个当中有11年的时间。您跟他聊过这个事儿吗？
0: 他跟我聊过好几次，因为来自于他朋友家的一些真事儿，就是他的朋友结婚之后就觉得他父母，就是他的岳父岳母关系特别的融洽，特别的恩爱，等时间久了以后才知道他们是一对重组家庭，后来他就得到了很多的故事，就有点像我们剧中的这个小曼和这个
1: 啊，这是有原型的，
0: 有原型的。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4: 剧本它本身写的很实事求是的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很多的问题，而且所有的人物身上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光芒。比如说我爷爷那辈儿，我姥爷那辈儿，或者周围的一帮他们伴我一起成长的老大哥们的形象，从表演创作那个角度来说，有很多抓手和人物的影子。
5: 行，哎，张爷爷。
0: 所以好多人说你们那个剧本打磨了十一年，我说沉淀了十一年更准确，他是实际上是得到这个故事原型之后迅速进行采访整编，大概就一两年就完成了，但是当时没人投，他就在这沉淀了，这十一年过程当中也没停。他是一个记者出身，
1: 对，
0: 他对家庭啊社会很多热点事件很敏感，他就很敏锐地去捕捉一些新鲜的事儿，他突然间发现一些新鲜事，哎，他是觉得其中一件事儿适合放到我那个剧当中去，不断地去修正。
1: 哎，比如说这个戏里边哪一段是他后期在采访过程当中就是遇到的真的事儿，然后就是呼应到我们这个剧情里边来的？
0: 好像包括一些他说的当时大连歌舞团的一些事儿
1: 啊，是不是有一艘军舰靠泊大连？
0: 对对对，靠泊。然后包括唱歌之后，人觉得这是，学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当时还得到了批评，报纸还登了。那些事好像都是他第一稿之后去断断续续补充进去的。
1: 所以你看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放在里面之后，他那个时代感一下子就跃然纸上就出来了。
0: 对，编剧也是挺大度的。就是当时我们是一艘游轮嘛，我把那游轮的演出就放到了礼堂，
1: 对，
0: 因为当时那是客观条件，
1: 说风太大了啊，
0: 那风太大那台词是我编的，那是因为我游轮不具备，找不到当年那样的游轮，而且那个对一个剧组的消耗太大了，
1: 就为了那一场戏，
0: 为了那场戏，它关键是，就是作为导演来说，你也要考虑它值不值，包括小曼能表演的歌舞，剧本里写的是场腰鼓，然后。编剧老师两次，对你说那扇子很对，两次郝源给我打电话说导演，腰鼓是真事儿，是当时发生在七八年的历史真事儿。我呢不是刻意要改变一些东西，后来我就把那个资料调出来了，调出来一看，那个腰鼓当年一定是很震撼的，但是放在当下观众看，它引起不了任何的震撼。后来我看完之后呢，不是不好，它放在当年一定是好的。那作为导演来说，就一定要站在当下观众的视角。那么现在观众见识多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改变。然后我就找到杨丽萍的那个团，我说你们迅速给我帮我编排一个新的。第一是民族风格的，第二我要那种气势，要整齐，因为电视剧有时候要跳脱出，它不是纪录片，它不是简单的把当时的记录。艺术创作者一定要说的故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不然你找一个导演照本宣科就完了，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1: 这个剧名是郝源老师写剧本的时候他就想好的，就叫好好的时光，还是说后来大家一起商量出来慢慢长出来的这个名字？
0: 原来有好像也有几个名字，忘了他当时说过几个名字，后来最后突然间发现好好的时光

0: 是最准确的。好史观它细化到人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点，好史观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追问，就是我们经历没经历过好好的时光，好好时光是哪一段。我觉得这个通过一些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似乎给观众一种答案，所以我就觉得这挺好。
1: 你管弄我管
2: 中老，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3: 就这个戏虽然是个年代戏，但是你看无论是60后的70后的像我们这种85后的甚至90后00后的看这个戏，他不觉得有这种隔阂感，就是因为他太真实了。听说就是你们拍的那个绿之镇现在也特火，很多人去打卡。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没有这种年代的隔阂感，很重要的原因是剧里边的那些就实打实的真实的那些物件，它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0: 我觉得第一是场景，一个场景一个道具，这30多年的变化，你得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温度。首先从场景的还原度上很关键。
3: 你们是还原的现造的，还是去找了一个这样的复古的地方？
0: 找的，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找。突然间美术给我一个惊喜，说在云南。我说怎么会在云南呢？云南的就是大三县那会儿留下的一个，就整个真的是东北到这搬迁到那儿啊，就是那个啊昆冈的一部分，钢铁厂周边有很多当时东北人、山东人、北方人留下的小学、那个幼儿园、派出所，然后文化宫，呀，这太好了！等我去得到这消息，我去复景去确定，导演得去确定，拍板用不用？一下我们找到了那个，就大家看到那个家属楼。那是真的，到现在还有居民区还在住。那我们把中间改造了，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搭的那个自行车棚子，还有那个水龙，大家公用的水龙头那儿，还有那个公共厕所，
3: 那个是改的，
0: 那都没有，那都是加的，现盖的。
3: 但这个太重要了，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什么感觉吗？我就觉得那个年代，你进到这样一个井里边，它怎么可能没有家长里短呢？因为大家是在一起洗洗涮涮的，对吧？
0: 在那洗涮聊天，就为了在这儿能够有话题性。
3: 对，
0: 但是因为那真正的实际的内景呢都很破烂很小，机器都摆不进去，那拍出来乌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就内景都是搭的。一进你他们家之后，那些都是在棚里搭的，实景跟搭景的结合才有了这部戏的品质。
4: 你也要摆弄出个虎三娘来啊。
0: 半导体、收音机、挂历、28大杠、老的公交车，这种道具都得还原到那种绝对的真实，让曾经有过那段生活阅历的人，让他都得觉得我就在其中，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就在里边，能够找到，所以他会可信。
5: 你看我们小时候是厂子里边专门有一个地方给大家烧热水，大家就可以省去各家各户的那个小煤炉子烧水，它可以就是节约化一点，大家就是排着队到那儿自己家打几壶热水，大家就是在那聊天嘛，大家就他就是那样一个大的一个家庭似的那么一个感觉。
2: 这唠啥呢？
1: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2: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1: 偷着乐吧你啊，走了。
5: 其实这个剧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说，我们好像好长时间就没有说陪老人这么着去看剧，但是就发现这个剧。就是老一辈人的认可，其实是说明我们整个的创作对于当时那个年代的还原还是不错的，还是跟观众有很多很多的
6: 共鸣。你留一碗，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7: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8: 那肯定场景对表演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帮助我们迅速进入到那个情境和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你穿上那个工装到工厂里，马上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就觉得自己仿佛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
9: 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
7: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
8: 那个家主院本身就很多人在住，所以其实是很有氛围的，周围的邻居都走来走去，是很容易帮助演员融入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那个家园挺有魔力的，你只要往那一站，就想跟人聊点这个家长里短这些事儿。
7: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
1: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
3: 女主角妆好好，我一开始看她的时候， 他身上当然有很多闪光点啊，但是

0: 觉得这部剧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完全的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主角。一开始你看在她父亲庄先进喜欢上苏小曼的时候啊，她使绊子呀，包括她的那种执拗啊，那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观众觉得，哎，能不能别这样了，你能消停会儿吗？啊，有很多那种很毛边的感的东西。您在塑造这个女主角的时候，您怎么看庄浩浩这个角色？
1: 我跟浩宇第一次我们沟通，包括唯读剧本的时候，记住了千万发扬他身上的可爱的一面，别把这人演得矫情了，别让人讨厌了。
2: 庄浩一定是非常能干的，这也是我一开始就非常欣赏他的一点。但是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跟我自己完成这个剧本的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希望他的能干是一种积极向上快乐的能干。
3: 哎，先下后上啊，
2: 虽然家里有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希望这个家把日子过得好，所以我才每天我做这么多事情。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形象，哪怕可能条件很拮据，在这个家里是个顶梁柱，但是同时我希望他还是展现出一种他不是只在为弟弟啊爸爸着想，他还是心里也有想着自己，说我也要过得快乐，我也要过得美。这个是我觉得庄浩浩特别有能量的一个地方，
4: 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1: 他家的境况让他从小十几岁就担当起家庭重任，
0: 当家的，
1: 对，他当家他就敢做决定，他就得有主见，但是他内心一定是善良，然后他当家过日子就一定有一杆秤，这个秤没办法是为了生活，为了让这个日子过下去。爸爸要再婚这事儿一来，从他奶奶那会儿就支持，但是他就想让我爸幸福，我得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得对这家庭有利的。他突然间发现小曼最初的感觉是无力啊，因为你也有孩子，你到我们家来以后，这家子越来越苦，可能这日子，所以他就制造了很多的矛盾。
0: 他有他的立场，是可以被观众理解的。
1: 你刚才说这点最关键，怎么能让观众不讨厌你？你得让观众理解。我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导演？因为我给你举一场细致的例子。第一次两个家庭在一起，
0: 对，
1: 吃顿饭，然后就庄浩就生事儿，生事完了以后就拿过那个
0: 虾酱，
1: 虾酱。那谁熏得不行，远远就看不过去，引起了家庭的矛盾。
4: 你咋还说呢你？
5: 我怎么了？
4: 小心，把这些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5: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家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4: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
5: 哎，先进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啊？什么范圆圆圆圆？我去看看他们俩。
4: 你。
1: 但是那场戏演起来就容易让观众会觉得你挑事儿，所以我就给他设计了好几个小细节。好几个小细节，我就在拍摄当中就抢着跟演员说，我要拍你哪个反应，你是什么。拍完了以后呢，那果然剪接啪就给剪了，剪完了以后就是大家想象当中他开始找事儿。但是呢就增加了两三个不一样的镜头，不一样镜头那样就是让观众理解他也没上来就找事儿，将来大家再回看会看到这一点感觉，
6: 周
1: 星就会说，哎呀，今天难得
6: 我先
1: 两家人坐在一起，一次吃个饭，喝点酒吧，
6: 说两句。
1: 小曼呢都符合人物，是无意当中的一句话，那个孩子怎么都在，今天喝什么酒，别喝了，就这么随便一句话，他就那好不喝了，他拉一把椅子，小曼你坐，他第一次没坐主位，他把那主位让给他跟小曼两个人，喝酒一件事让主位一件事，好好都有反应，都拍好好回坐在观望再看，然后特别是最后他又说了一句当时很关键的一句话，然后那谁又给否了，然后好好的啪那个反应就特极其不高兴，掉头就走。
5: 还有一个菜呢，你
6: 还有什么菜？
1: 突然间要好好的强调他的反应是觉得我父亲的权力已经岌岌可危了，受到外来人的干扰了，这家里将来到底谁做主，牵着一个主权问题的，就他很多的内心思通过两个小反应，观众是潜移默化的，他不会知道我这个每一个镜头的用心，但是他会有意无意当中
0: 也感受到。
1: 当时剪接的时候，把我那几个反应都给剪。

0: 剪掉了。我说停，我说我拍了两个反应，你给我找出来，插在这儿。剪就说这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他的态度，我开始要战斗了。所以他站在家的立场上，就是让人感觉到不是无故的生非，对吧？他是有缘由的。
1: 其实两个家庭走在一起，一个家庭按照自己的那个路和辙都已经走顺了，他总让新来的人要卡在自己的那个辙里，可能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在这儿。在他们这个磨合过程当中，他真的是这个女儿，他也不能说，其实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2: 庄浩，你要干啥？
3: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
2: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3: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2: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3: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2: 你再说一遍，爸，
3: 你打！别拦着，你给我打！你打！
2: 好。
1: 那么最后那个气儿顶到那儿了。可能那嘴巴就只能打在他自己脸上，但是其实那也是怎么说，翻回头去看，一路走来，其实那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水花。
4: 我觉得就是做您的演员好幸福啊，就很多小的地方您是在帮他们的。你别小看这几个反应的镜头，可能都没有台词，但是可能就对他整个人物的塑造会起到大的帮忙。
0: 是因为有些东西是靠表演可以达到的，有些东西是演员表演达不到的。我有时候通过镜头，通过一种暗喻，通过一种空就一种转达，要超出你这个氛围，用一种氛围来代替演员一种情感，不是帮谁，是一种合作。有时候需要演员实打实的去表演，有时候是我用镜头语言就能代替的。
4: 好好身上还有一个巨大的特质，一个小小的身躯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那种坚韧。就是您在塑造他坚韧的这一面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抓手吗？
0: 坚韧，我觉得他是这么多年历练出来的。你包括他在爱情方面的事儿，对吧？他跟那个宝坤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个情感错位。包括他面对突然间工作被辞掉了，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说的躺平，我继续寻找出路，我到歌舞厅，我发挥我的特长，我也得要生活下去。通过我的劳动之手，我做生意，你看他每一步都是在即将倒下的时候站起来，所以这种都是在打击面前，我觉得他那种坚强的性格发挥了作用。
4: 说完好好之后，我们再说两个我特别喜欢的人物，钟先进和苏小曼。他们两个可以说一个是家里的这个基石吧，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作为女主人来说是定海神针。您在塑造这两个中年人的时候，您最着重的想要去表达和呈现的是什么？
0: 你别看女儿庄浩浩当家做主，真正支撑这个家为了家遮风挡雨的还是庄先进。他是一个传统的父亲，就是我都是有经历的，我父亲就是那样的。我父亲也是工人出身，也是那会儿七级八级电工，跟他身份几乎相同。他很少用语言来说爱，说不出来，他就用行动去维护这个家。你看，对好好，好好生日那天，爬起来做一碗面，给女儿递完那碗面，刚要走，几次三番婆婆妈妈，最后一次进来的时候，他又一看，他爸又，你怎么又进来了？
5: 生日，你倒动啊！
0: 谁都知道夏日快乐，
5: 你这裤子湿不？
0: 他就没说出来生日，面多吃一点，
5: 你就知道了。
6: 我
0: 走了，他说不出来，但是他的爱。溢于言表，
5: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生日面多吃点啊。
1: 庄先进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浪漫的人，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他是一直都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实他都在变化。
7: 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
1: 其实就你要说八级工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才能具体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又是一个本分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人物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够丰富。丧偶之后的一个人的生活，然后认识小曼之后

0: 已经燃起这个心里的这团火，然后又加上一群孩子一点点磨合这个家庭，然后时代的变化，这个人物可着力的点非常的多。我们就是老说工人老大粗，其实有很细致的，回家洗手啊，爱干净啊，我觉得这细节很多，其实都在戏里。
1: 对，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2: 庄元庆身上有两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一下这个人物就立起来了。第一个细节是，就全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好好在那碎碎念，那个可能又找了一个新的对象嘛，对吧？然后这个镜头就慢慢的摇给了那个毛线那个线球，结果摇上去是庄先进在那织毛衣。就这一个镜头，我觉得哇，导演好厉害！就这个人物他所承担的一切，一下子就一个镜头我就明白了。
3: 这个镜头确实是认真设计的，我是希望能够大家多出主意。我希望说的比我这好，我马上就采纳。我一听哦，没我这好，算了吧，用我这个吧。他们原来想的大镜头不要。我这个戏从小处起，从细节起。你看，上来是一个日历，开始摇到一个老的飞人牌的缝纫机，然后摇到这个碎碎念念的好好在那摘豆角吧，然后摇到那谁的手，又当爹又当娘。你说，就是通过一个镜头把那把人物的性格实际上都交代了。
4: 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3: 这日期还是成年人错误的。我们那天是重阳节，重阳节不是那个日期。我就想家家户户都会有错，哪那么精准呢？所以那个日历实际上是错的啊，差了几天，一会儿呢就马上第二场戏一爱花就来了，今天重阳节，然后那时候不可能，等走过去，哎呦，忘了翻日历了，还差了好几天，真的是重阳节。
2: 哎呀，太真实了，
5: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4: 重阳节啊，别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
3: 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希望有这种很细节、很细节的东西，来营造一种生活的气息。
2: 然后张先进身上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读《人民日报》。
3: 对。
2: 而且读得特别的深入，特别透彻。他这个剧中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跟那个街道办的主任在家门口据理力争该不该养鸭子这个问题，他翻出这个人民日报，那场戏哇，我真的看得这个血脉奔张啊。
4: 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
2: 还有一场戏是他帮助这个圆圆和圆意的爸爸帮助苏小曼去讨回公道的时候，这个里面都是非常精准的去引用了人民日报里的内容啊。所以这个细节您当时设计的时候您怎么想的？
3: 这个是编剧在剧本里当中就已经提供了，而且非常准确，哪年哪篇报纸第几版登的是什么，翻过一查基本都准确。
2: 这说明是完全真实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刚刚我们讲这个庄先进他的这种人物的特质，接下来我们聊聊苏小曼啊，那种温婉隐忍，包括最打动我的是他那种奉献。你看他为了他的妓女，他都能舍弃他那么热爱的工作。您在塑造小曼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3: 就是他还得建立一个那个真实的基础上，你不能脱离生活。当时那种他们的身份受到打击，他从一个歌舞团到一个纸壳厂的工人，能够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歧视。但是他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个人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女人。
6: 我觉得她是一个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的，还是一个比较利他的那么一个人，同时她又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她看很多事情她看到的是好的一面，她想很多人她想到的也是好的一面，所以她非常的正向，碰到的所有的问题也能够迎难而解。
5: 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6: 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吧，然后就给庄先进留下很深印象，所以庄先进很关注他，然后一次一次的帮他，庄先进给他带来了很多温暖，很多快乐，以及对将来生活的一种憧憬。我觉得是这些东西填补了他。
2: 中老年谈恋爱拍不好的话辣眼睛，但是这部戏里的中年人谈恋爱我觉得比年轻人谈的还有意思。您在处理他们这个庄先进和苏小曼之间的这个谈恋爱的这个事儿上，就是当时的创作手法是怎样的？
3: 家庭的生活的琐碎把他们那种爱埋藏在深处了，所以他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就说千万别拍出那种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你要知道观众的声音，观众特别怕那种不符合年龄身份人物个性的每个

0: 个年代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魅力，你看也有浪漫，对吧？然后也有真实的生活，包括两个人，你看能够吃一顿饭回来，然后苏小曼就半道上就肚子拧得不行，就我着急上厕所。作为中间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帮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后边一个锁打开，从那儿进去，刚到那儿马上一出来，哟，这个剧场我来过，我曾经在那儿跳过舞，是吗？我能再跳一场吗？行，我们马上给他扯的
1: 想跳什么？
0: 最理想主义，啊。最浪漫主义的色彩，就是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0: 老一辈的爱情我觉得其实好丰富，现在年轻人之间可能总得要一个仪式感的，是献花啊，或者是拿戒指啊，老辈子的可能应该也有，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而且作为这两个人都是走过婚姻的又有孩子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不觉得那个所谓浪漫的仪式有那么重要。其实能发现这两个人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人啊，苏小曼自己做红酒啊，
1: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2: 哦，是吗？那我
0: 养鸭子呀，夏天还种点花啊，在
2: 这鸭子呢，
0: 物质相对的那个匮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手工去做很多东西，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这两个对生活那么热烈的两个人凑在一起，其实是能生发出很多的故事。嗯，当然我们其实那个春夏秋冬他们俩谈恋爱的那一段是导演他们后来专门又写了一部分那样的剧，那一部分戏整个给丰富起来，其实非常好。
3: 你知道还有一场戏，就是庄轩进去送那个每天接送，
4: 对，
3: 那是刘洋导演提的，他说我觉得可以加他每天上下班接送他，他们情感有一个递进，突然间有一天不在了，他那种感觉，哎，他是提完这建议是编剧第一个接受的，郝岩跟我说，哎，导演小刘导今儿提那个好，他说我觉得应该揉在剧本里。嘿。
4: 再来聊一个特可爱的这个角色，就是叶爱花。
3: 叶爱花，嗯，
4: 我这次看叶爱花，我真没想到啊，出乎我意料。就我本来以为，就脱口秀演员嘛，李雪琴那肯定是去串个戏，嗯，但是没想到戏份这么重，就完全不觉得她在演，你就觉得她在那戏里边在生活呢。就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她来演这个角色？
3: 这个真的是他们的极力推荐给我的。
4: 哦，
3: 我就觉得我看完剧本以后，觉得非常吻合，因为脱口秀看多了嘛，我不怀疑他会放得开，但是当时他的那个第一场拍的戏的时候也给我一个震撼，因为我没想到这么放松，我觉得可以按一个影视专业演员的要求来要求他。
5: 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6: 叶爱花这个人呢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直率的很坦荡的这样一个人，他的爱与憎都非常的分明，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在里面，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
5: 你也不能欺负你啊，
6: 就是感觉天塌下来在他那儿
7: 就直接跟他
6: 也能过去，
7: 千万别
6: 买，他是比较
7: 今天这天，
6: 但我感受上是一个比较宽广的人，跟我本人是肯定不太一样，因为我本人是我私下来说不是那么外放的一个人吧，包括导演看到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戏外比较细腻的那部分，就是我想的多呀，然后这个心思重啊，这部分我肯定是跟叶爱花是有一定差别的。
0: 雪琴这次演得非常好，我们从那个剧本围读的时候他就说宇哥从今天开始我就得爱上你，特别可，其实你光看剧本的话好像他是完全是喜剧性的那一面，他把这个人物走得更实了，你能从他眼睛里看到他对庄先进的爱意，然后骑自行车那个死缠烂打的劲儿，对孩子们的好，他其实是真的是很想进入到家庭。
5: 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

0: 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1: 哎呀，我也是瞎做啊。
2: 其实现场即兴的东西很多，因为导演还是很希望这个演员能够碰撞出一些剧本上没有的东西的。就是我试图跟师傅生米煮成熟饭那场，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那场戏比较复杂。
3: 哎，行了，你别。
2: 然后拍的也比较久，田宇哥一直跟我说：“你再上手，让我想再让你再那个那样一点。”我说那你不能太那样，我俩就在那商量这个度到哪儿是一个比较好表现他的急切心情但又不那么埋汰的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一开始可能会比较收，然后说你再放出来，你再不要脸一点。我俩试了几遍，找到一个相对来说觉得比较好的分寸。哎呀，
3: 心中快乐啊。哎，我走了。
2: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3: 别闹，别走了。
2: 田宇哥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两个对手戏非常多，他也会说，哎，我觉得你这话这块这个台词就是剧本上，但是编剧老师写的，因为他不知道具体场景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在剧本提示上就会跟这个场景会有矛盾，然后他就说哎，这块你改一下，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就会知道哪些是可以动的，哪些是给演员提供了空间的，他就会，我们俩就会商量。
4: 叶爱花在我看来就是她身上那种可爱的点啊，就是她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然后真知道不行了，哎，不行了也就不行了，知道你真爱苏小曼，那我也祝福你。
5: 所以她身上的可爱之处，这个是、对吧？她希望她爱的人幸福。
2: 就是我说，我觉得叶爱花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拿得起放得下。那我爱的时候我就爱你，不爱我了咱们就还是朋友。我没有说我为了得到什么我去坏你，就是我想得到我就争取。但我得不到我也祝福你，我也不会去搅和你。那就是叶爱花可爱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叶爱花之所以可能被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追求的时候很热烈，放手的时候很坦荡。
6: 大家都不服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
2: 头先是蔫坏的那种，你不感觉吗？他看着不咋吱声，内心非常有主意的一个人，但是呢也很善良，我觉得他俩很合适。我跟侯先生的对手戏都很轻松愉快，真是有生活的感觉。但我作为演员，我在拍跟侯先还有跟女儿的戏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这样的生活在我作为演员表演的时候都感受到是很好的生活。
6: 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7: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娜。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8: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哎呀，
4: 您看您塑造的人物都特别特别的生活，您有没有自己什么独门秘籍或者什么就特殊的手段方法？
5: 他实际上也不叫独门秘籍，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都应当作为一个基本功。第一是观察生活。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体验生活。
4: 那您平时那么忙还要导戏，您怎么体验啊？
5: 你看我每部戏为什么要画句号，画句号，然后呢我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有四五个月在家的时间做后期，那我就抓紧每一段时间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坐公交车，平常就是能坐公交的机会我不放过，借机看各色人等。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就是我老婆要去菜市场的时候我一定去，她去买菜我去观察人，我去看这几个人为什么为了一瓣蒜在吵架？为什么？哎，你会看到商贩，你会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各阶层的人都去观察，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自然就移植在你的作品和人物当中去。
4: 不是有句话叫“早前人们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车马、邮件、书信都慢。”这个慢啊，就是。当年的生活节奏就是慢的，然后你看整个这部电视剧，它的节奏也是慢慢的。这个是不是您从当年您自己亲身过来的那个角度，然后去定了这样的一个基调？
5: 那段时光是我们亲身所经历所成长的，当然到了影视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一味的慢。就是导演的心理节奏得跟观众的心理节奏是一样的，你不能慢到观众弃剧了不看了。每一集都有故事，什么时候是表面上形式慢下来了？但是内心的节奏的强烈，那种节奏是不能丢的。突然间你看这一段

0: 像 MTV 一样，啊，实际上它是增进了人间的情感一种升华，
1: 哦，
0: 它是一种镜头的表达，它还在故事里，它还在节奏里。
1: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说现在年轻人不喜欢慢节奏，它真正的这个慢节奏表面的慢和它内里的那种节奏的快是不一样的。
0: 慢不是拖沓，就是观众不喜欢拖沓，拖沓就是你真的没有内容，你也没有表达，你在这跟我撑集数，所以这种节奏该快的一定快，快超出你的想象，但是慢也是出乎你的预料，这个慢有故事，有情节。
1: 看整个剧啊，你会发现不同的节点，然后每个孩子的改口，它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转折。然后甚至我最后我在那个剧的弹幕里边，我看到好多网友说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叫改口。
0: 嗯，
1: 有五次改口。我们先来说说好好的。
0: 嗯，这个改口吧，作为我这个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次的剧本会，
1: 嗯，
0: 即将要拍了，也是跟郝岩老师特意沟通，每一个改口要做一个重点的强调，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每一声爸妈戏都给到了，所以好好他实际上跟小曼的关系的融化，第一次是在舞台上，他突然发现这个受他欺负的女人在舞台上如此有才华，受人尊重，哎，我在家当中是不是对有点对人不起？然后他紧跟着发生开始，
1: 哦，
0: 出场了，不敢上去了，然后这谁就鼓励他，这个阿姨的这种坚定告诉他必须去。然后他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的一种欣慰，他从那儿开始改变了对阿姨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做饭了，我来做。”你看，就是一个转变。包括宝坤那第一次他们惹事儿到派出所，写了一个家里的亲人，就写的是小曼。对他来说，逐渐的用细节来融化这种关系。然后，所以到了他生产，然后这样的一个继母为了你去，他知道小曼把工作都辞了，然后这么去照顾你。我想那声妈都铺垫足了，他叫那声妈是观众期盼的，期盼完了也是观众能理解的。
2: 他的妈妈旁边啊，好，你看，妈，
3: 哎，自从他开始叫苏小曼妈了以后，这个重组家庭就是一个另外的一番景象了，就是一家人开始扭成一股绳，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是变成所有的事儿，那就是这个家的事儿，就得放到这个家里来说，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
4: 虽然说好好好像很能干哈，整个家都是他在操持，但是在苏小曼看来，他依然是一个很年轻很小的孩子，所以好好的很多他做的大家看来就是不合理的地方，过分的要求啊，他都能包容。因为他嫁到这个家庭以后，他就拿好好当成一个自己的孩子来看，那么他就能够做到碰到问题了他退一步。当然他有他的原则哈，他也有他的底线，他要维护他的底线，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还是张开双臂去拥抱好好的。
0: 有了他那声妈，那俩小孩就好叫了，原意是恨不得这个新来的爸对咱挺好啊，我没意见，他早就没意见。
5: 对，
0: 一听说哟姐来了，这妈我来吧，哟他管你叫妈了，说你们也应该叫一爱花一起哄，这俩爸妈俩小孩都是在姐姐的带动下叫了。
6: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妈。哎，
7: 嘿，好小子。
6: 爸。
7: 哎
6: 呀，
7: 好儿子。
0: 实际上这个叫就给那两个大孩子圆圆学习，让他们的情感也有所松动，但是他们因为太成熟了，实在叫不出来。
6: 圆圆，
8: 等你。
6: 不是，那个汤热好。
7: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
0: 圆圆受到婚姻的打击之后，马上离开家要出国了，突然间那会儿倒完酒说：“你庄叔叔给你把房子都能收拾好了。”你啥时候是住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
6: 把你那屋子收
0: 拾。那种情绪铺垫到足了，他突然来一个：“爸，
7: 干杯！”来，
0: 照顾好我妈。
7: 来，
6: 爸。我敬你一杯，爸。
8: 哎，
0: 然后最后学习也是。学习跟向上赌气到机场送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这人妈

0: 能叫出来，但是一直没有契机。今天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觉得梅婷那次表演是高级的。那天我就说戏位置就走到那儿，没有强调他去怎么演。要一般的演员，我相信我这个终于叫出来，妈，他肯定，哎，激动，哎，答应，哎，叫妈，他乐，
1: 妈。
0: 然后那个忍的庄先进提醒他，哎，孩子叫你是妈呀，你倒答应一声，他还没答应，听见了，听见了，他说完两句听见了之后，隔了这么两段他才来，
2: 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
0: 哎，才答应。
3: 学习，妈听见了。
4: 哦，所以这个戏其实不是每个细节都抠好的，是导演给了他们空间的。
0: 对，我给你，我把调度都给你调度好了。
4: 嗯，
0: 我们走戏的时候叫妈，他就答应了，哎。等到实拍的时候，他变了，我想他就完全投入进去，所以这种碰撞，这种现场的东西是 AI 替代不了的，就一条过了。
4: 这场戏是一条过的，
0: 一条过，所以到后来才引出来一个又一个改口，最后大结局向上叫那声妈。
4: 嗯，
0: 这个呢，我也是受那些启发，各方面，我这个妈不能轻易叫，这样怎么办？我就说进门之后，大家气氛都铺足了，所有人都期待你叫那声的时候，你突然叫的是姥姥，就把这声妈作为一个高潮，再往后放一放。你突然间管这个过去的妈叫姥姥了，就是对庄好好的一个认可。哎，苏小曼都激动了，快，就指庄好好，然后他这次很庄重的叫了一声妈，然后庄好好那种唰泪水就出来了，答应说哎哎，就那种激动。
1: 姥姥，
3: 哎，快来叫人啊。
1: 妈，
4: 但是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团圆。
0: 嗯，
4: 那您在一遍一遍一遍剪辑和审的时候，您有这个感觉吗？
0: 嗯，
4: 就一定要大团圆吗？
0: 实际上还有点留白，包括最后圆圆跟学习的啊，
4: 没交代明白，
0: 没交代明白，
4: 嗯，
0: 就是也没想得明白。那么到最后播到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很多人就给我的信息说，导演，观众特别期盼圆圆跟学习好。
4: 嗯，
0: 说的最后还是很遗憾，
4: 这是一种声音。
0: 我说我留白吧。后来我们又补了一句话，就镜头在升起来的瞬间，学习逗这个小孩向上嘛，说你叫舅舅，镜头就升起来了，然后就听着他说一句叫舅妈，舅妈，那舅妈你想叫给谁的？就是满足了一些期待他两个人好的人，给了你一个结局。后来我们总制片人给我发文字，说导演，今天您的一句舅妈，让收视率瞬间暴增了，说网友的讨论都达到热度达到顶了。
5: 叫舅舅，叫一声，
1: 我叫不叫啊？
5: 叫，我要揍你啊！
6: 叫舅舅，那叫舅妈，
1: 舅妈。
4: 你看这部剧啊，它的时间跨度特别的大，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写到2014年，然后整个一个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时代啊。您是怎么看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时代和小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您在塑造的时候，
0: 因为这一段是我们这个社会变化最大的30多年，是真的经历了刚开始到成功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也是我这个年龄人亲身所经历的，所以在里边有更深的感触。当时我们最早在导演阐述当中，我说此剧一定在这个压力面前，在生活的内卷面前啊，不贩卖焦虑，要给人希望。他们那个都不是面对我们说的这种内卷，他直接面对的下岗再就业，最后怎么样，他们还是带着一个乐观的态度，你得面对，你得积极地活下去，而且还要把日子过好。这我觉得给现代人一种启迪。
7: 在时代面前，这个就是一粒尘埃嘛，对吧？但是他是1937年生人的一个，
1: 都
7: 我就老说他这个，我们捋这个人物，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过很多大时代，所以他更知道如何安身立命。他的那个坚韧，可能就在于什么？他不光是

0: 自己能够很豁达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也真的去帮助周围的人，他的那个力量是在于那儿。
1: 叶爱花从一开始在工厂上班，后来下岗之后呢，去跟好好干饺子馆，其实就这点事儿，就是被生活一步步推着走的。那我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好好干工作，也努力想提干，也想就是多赚钱，也想要好好表现。那我失去这份工作了，那就也没有一蹶不振，那我再想点别的招呗。再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件事儿非常仗义的事儿，是他没有去让庄先进帮他去学习那儿工作。我觉得叶爱花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就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庄先进有多难，庄学习有多难，所以他没有跟着其他的工友去给庄学习添麻烦。在我看来是个很酷的人，不管生活给出他什么样的选择，他都乐观面对吧，然后也没有说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一个，我觉得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好人有好报吧。虽然他经历了坎坷，但是他曾经的为他人付出的情谊，最终也帮他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跟好好在一起干了一个比较好的事业。
2: 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1: 我觉得叶爱花真是一个挺顽强的人，他受到那么多打击，然后还是愿意相信人的美好，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善良的、互相帮助的情谊。
3: 作为一个从那样的一个年代真实走过来的人哈，拍完了之后经过沉淀，您现在对好好的时光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吗？您觉得什么是好好的时光？
4: 我觉得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活干，有自己喜欢的事儿做，这就是好好的时光。我跟你说，最明显的感觉是在剧组，就是我内心的那种淡定跟从容。他们说导演在现场再也不张牙舞爪了，我很少再像年轻人在现场挥斥方遒，所有人听我指挥，因为没有了，这是我在十年前都达不到的。现在我在剧组创作当中，我觉得很好啊，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时光。
0: 生活没有不碰到困难，不管是时代还是个人，碰到困难之后要创造性善意的去解决所有问题，是要行动起来，这永远是好好的时光。
1: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好的时光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好的时光是功成名就的时光，有的人觉得三餐四季一家人是好的时光，有的人觉得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好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就是愿意回忆起来的时光都是好时光。
3: 现在外面是北京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光，然后在这样的好时光里，我们能安安静静的下来聊天，还能够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对，
3: 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好好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过成好时光。
4: 是的，
3: 嘉诚导演非常感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祝您今后还会有一段一段这样的好时光。
4: 祝您也是，祝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都是过好的时光。
3: 好，
4: 嗯。
3: 其实今天在来的路上，关于结果我有好多种想法，甚至我还自己写了一段啊。因为我觉得嘉诚导演关于什么是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他应该有一个很升华的落点吧。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最终他给的这个答案是，就是在剧组的时光就是他的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特别打动我。然后回到这部剧啊，就是为什么这部剧那么打动人心呢？因为它就是真实的生活呀，它把时代的褶皱里的那些人情冷暖，然后非常细致的呈现出来。其实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只要你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好的心态去对待它，然后一家人一起面对，共同度过，哪怕是苦都终会有回甘，都是好好的时光。
5: 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动到一块儿去，
6: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
7: 庄好好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8: 你落后了，
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齐了。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3: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4: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5: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
6: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蒙古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对，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啊，
2: 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从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哦，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哦，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哦，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啊，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气势。

0: 盖尔遍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0: 教他们一下啊。
2: 好，没问题。
0: 来，
3: 杨师傅教杨徒弟。
0: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2: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3: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2: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3: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2: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4: 这个太难了啊！
0: 谁先不来？
3: 试一下。
2: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3: 好，
2: 好，好，好。
3: 要不就
2: 拿，
3: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2: 可以吗？可以，好棒！非常好。
0: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2: 你来。
3: 英国的朋友
2: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2: 啊。好的。慢慢来
0: 啊。好，
2: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2: 没事，
5: 紧张了。
2: 对，但
4: 是你看你会一做就废，
2: 会表演，
3: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2: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2: 对，高兴哦，可以，
0: 可以，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2: 把它跳起来
3: 、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0: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3: 谢谢，
0: 好，谢谢你们，两位请。
3: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0: 是
3: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2: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0: 啊，学的表演。
2: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0: 是，
2: 对，
0: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2: 对，
0: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2: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3: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2: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0: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2: 对，
0: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

0: 是什么呢？
1: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1: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0: 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牧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1: 对，
0: 一个是瑞典，
1: 对，
0: 一个是中国。
1: 对，说的对。
0: 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0: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1: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0: 广州，
1: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0: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1: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0: 斯德哥尔摩，
1: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1: 对，
2: 分别是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0: 哪里像吧？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1: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
0: 但是广州有。
1: 广州有，对吧？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1: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2: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0: 有个安全距离，
1: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0: 是，
1: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0: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1: 左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0: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1: 两句话
0: 是。
1: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0: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3: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3: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1: 对，
2: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3: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3: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哦，兄
3: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5: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

0: 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0: 是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二十年前了，都已经。
2: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0: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想家了。
2: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0: 对，
2: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
0: 对对对，
2: 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0: 这种的是
2: 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2: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

0: 废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1: 好
2: 好。
0: 说实话，哎，
3: 加油！
0: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3: 两个人可以再看喽。
0: 还想再看一个吗？
3: 想
4: 想，
0: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1: 可以，对。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
0: 其实，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0,000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2: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就这样。
3: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3: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秀刘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сайхан уу?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г танд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г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Уу ж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 зү гэ шоу.
1: 欢迎，相亲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
2: 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
0: 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也都是这个金的。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
1: 价值连城。
2: 我得摸摸。
3: 这个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
0: 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割扇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是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2: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2: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

0: 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是，
2: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2: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的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他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0: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美，非常好看。
1: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2: 哇，三天三夜。
1: 对，三天三夜。
2: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3: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1: 对，
4: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
1: 家乡
4: 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2: 谢谢曲比阿乌老师。
4: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2: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三 D 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
8: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赖清德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兜售所谓绿色民主论调，企图以民主作为核心修辞，破坏两岸关系与台海稳定。赖清德所谓的民主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又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危害？邀请

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福州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近期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假借民主兜售台独，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有报道指出，近日赖清德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多个场合老调重弹，渲染民主对抗威。

0: 破坏者和危机制造者的顽劣本性。
1: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赖清德最近在多个场合宣扬的所谓民主是不是民主，那么到底何为民主，和赖清德口中的民主有什么样的不同？
2: 赖清德成天在高喊着民主，把民主视为他的金字招牌，但是就其实赖清德的民主就是个假民主，就是个虚伪的民主，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赖清德的民主操作其实造成了岛内的人民极大的反感。大家最诟病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意识形态挂帅。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一块叫台独，另外一块就是反核。台独这块神主牌造成了所谓的去中国化，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台海的紧张，影响到了台湾社会的安定以及永续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反核这块神主牌造成了台湾的缺电，造成台湾能源政策的扭曲，以至于影响了台湾的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受到诟病的地方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异己，来铲除政敌。赖清德用司法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的例子在台湾才上任两年来就频频的发生，造成了台湾社会里面形成的寒蝉效应，被称之为绿色恐怖。第三个也就是赖清德用控制舆论、控制媒体、组建网军的方式来对台湾的年轻人进行洗脑，而洗脑的内容里面完全配合让赖清德能够进行独裁专制的领导，那么这样造成了整个台湾社会里面价值观的严重的扭曲。
1: 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宣扬的所谓民主是最大的民主逆流，那么严女士您如何来看待这种矛盾？
3: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舆论直指赖清德标榜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价值实践，而是当今台海乃至国际社会的最大民主逆流。这一精准批判深刻揭露了赖清德集团以民主为包装、以分裂为内核、以私利为目的的虚伪本质，清晰撕开了颠倒黑白、祸乱台海的政治伪装，内在矛盾值得深刻剖析。赖清德最大的政治谎言就是肆意偷换民主概念，捆绑分裂图谋。民进党当局掌权以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操作，全面垄断岛内舆论与行政资源，对于岛内支持两岸交流、认同一个中国、批评当局施政的声音，动辄扣上亲中卖台、渗透统战的帽子，利用网军抹黑、行政打压、舆论围剿这些手段压制异己，制造普遍的社会寒蝉效应。更为突出的矛盾是赖清德的民主口号与台湾民生发展、民众福祉完全脱节，真正的民主最终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促进发展，但赖清德当局沉迷政治操弄，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独挑衅、政治内斗，全然漠视民众切身的利益。赖清德一边大肆宣扬西式民主，一边让民众承担政治对抗带来的发展代价，用空洞的政治话术掩盖民生治理的全面失败，彻底背离民主为民的初心。从大势来看，赖清德的伪民主更是逆历史潮流、逆主流民意的倒退之举。和平统一、合作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台海社会的主流民意，但赖清德以民主为幌子持续勾连外部反华势力，大肆制造两岸对立，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福祉当作他的政治投机、分裂谋利的牺牲品。这种以制造冲突、破坏和平为代价的政治操作，完全违背国际民主和平发展的主流价值。
1: 那么赖清德呢，已经上台两年时间了，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有哪些民主逆流的操作？
4: 是的，谈到赖清德在民主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总的判断，就是假民主、真独裁。具体来说有三大表现。首先第一个表现应该说就是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这一点大家应该对赖清德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上台之后不断地利用他手中掌控的司法、行政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打压、清算政治异己，其中包括对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进行

0: 判刑，而且对大量的一些统派人士和参与正常两岸交流的人士跟他们罗织罪名。所以说他就利用他所掌控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不断地去打压政治异己，妄图在选举当中提前清除竞争对手。那么第二个大的表现应该就是发动罢免，践踏台湾的民主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他在2024年依靠40%左右的选票侥幸上台，但是上台之后他丧失了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一个剧目，叫做选书翻桌，选书不认账。在立法机构没选人赢，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他想通过的一个法案，于是就将刚刚选好的这些民意代表满一年之际立马就发动罢免。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示出来他完全不把民主体制当一回事。那么第三个大的表现就是在具体的施政当中，他可以说是不断的去践踏民意。因为在他2024年上台之后没有办法掌控立法机构的主导权，于是就导致现在他要跟立法机构对抗，他就想出了很多之前都从来没有过一些烂招。比如说对于台湾的民意机构通过的法案，他以什么不附属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阻拦，也就是不把主流民意通过的这个法案当一回事，反而将此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就导致这两年多来台湾的政治一直陷入到是一种空转混乱的一种局面。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导致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等等各种问题不断的累积，不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他口口声声说民主，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民主他背后是为了包装台独，他的民主背后其实就是绿色恐怖、绿色独裁。
1: 有台媒揭批，在推行绿色恐怖方面，赖清德有三大利器：一是司法打手化，通过选择性办案定点追杀政治对手；二是罢免工具化，操纵侧翼民团达到一党独大；三是政治戒严化，打压异己声音。绿色恐怖之下，岛内依赖论持续发酵。
2: 邱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认为说，所谓的民主已经沦为了赖清德打压异己、骗取选票和博得国际社会关注的工具。那么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3: 要讲赖清德的假民主、虚伪的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呢？台湾人民最诟病的，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政敌、来排除异己、来制造他一个专制独裁的局面。如果举重要的例子，我可以把它列出三个明显的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例子，赖清德的司法迫害的屠刀不止用在在野党，他也用在自己党内的反对的势力。他一上台，他觉得蔡英文的势力还在，而蔡英文最宠幸的就是郑文灿，他就把他司法的屠刀伸向了郑文灿，把积压很久的郑文灿的贪污的旧案拿出来侦办，这个案子又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刑事性的办案。第二个，可以说最大阵仗让台湾人民高度瞩目的就是柯文哲的案例。赖清德一直认为柯文哲抢走了他年轻人的选票，使得他的支持率掉到只剩40%，所以他认为他第一个要务要铲除柯文哲，于是他用罗织出来的金华城图利案来办柯文哲，把柯文哲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柯文哲在收押期间几乎是掉了半条命，而在一审的结果还判了柯文哲17年。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进行中。第三个最荒唐的案子就是针对高金素梅的案子。高金素梅在台湾的立法机构里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意代表，但是赖清德用所谓的违反安全法以及反渗透法来办高金素梅，非常大阵仗的出动了所谓的安全站的主任，带领着大量的特务来办高金素梅，但是最后发现找不

0: 到任何积极直接的证据，实在办不下去了，于是又用所谓的诈领助理费继续的办高金素梅，最后现在仍然只能够以重金交保的方式让高金素梅落在一个司法缠讼的局面。赖清德就是用所谓的司法为工具进行铲除异己的政治迫害。
1: 我们记得就在2025年呢，赖清德是在幕后操纵了对国民党展开的大罢免，最后是以大失败而告终。那是不是意味着赖清德假借民主打压异己的这种行为在岛内已经丧失了民心？严女士，
2: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幕后主导、全力推动的针对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的大罢免行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在野力量，巩固自身地位。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免最终以全线失利告终，数十件罢免案无一通过，彻底宣告民进党政治清算图谋破产。这一结果呢，绝非偶然，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集中反馈，也直观印证了赖清德根基动摇、逐步丧失民心的现实。这一次大罢免行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当的民主轨道，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民进党依仗执政资源，动用行政力量、网络舆论、侧翼势力，全方位造势，刻意制造对立氛围，对在野党阵营公职人员进行恶意抹黑和人身攻击。真实的目的并非监督公职人员履职，而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打造一党独大的局面。这种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的行径，打破了岛内政治运作的基本底线，让广大民众看清了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面纱，引发普遍反感。罢免案全面失败，首先反映出岛内民众坚决抵制绿色独裁，反对政治清算与仇恨对立，渴望回归理性包容的政治环境。
1: 那么除了打击政敌、打击异己之外，赖清德在岛内呢还在操控舆论，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
3: 是的，操控舆论，限制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是赖清德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主要表现之一。从这两年来的一个施政，我们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赖清德上台之后，极力的打压政治异己的声音，不断的钳制岛内的社会的舆论。具体的表现比较突出的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控制社会媒体。在蔡英文时期，关停反对民进党当局、监督民进党当局的中天新闻台之后，那么到了赖清德时期，他将这个控制舆论的黑爪伸向了涉新的网络社会的媒体。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公开的宣布封禁小红书，同时禁止岛内的一些公务部门去使用抖音、 TikTok 等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妄图继续钳制岛内民众他的这个舆论的声音，不断的去封禁那些反对民进党、反对台独的一些声音。那么第二个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体现在控制岛内的反独声音。比较明显标志性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有一个桃园的警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开的主张认同我是中国人，结果就遭到了这个后来相关机构的这样一个惩处。所以说这就体现出来，在当前岛内绿色恐怖的行为已经蔓延渗透到民众老百姓的日常言行当中。当然第三个大的表现，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迫害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两岸统一的大陆配偶上面。这个在他上台之初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大陆配偶的一些迫害的事件，最终驱逐多名大陆的一个配偶，所以说造成了岛内的民众现在一个对赖清德当局施政之下民主品质不断下降、社会氛围日益紧张的这个极大的印象。是很显然，现在赖清德当局的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弹。从各种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种种倒行逆施的一个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超过半数的民众严重的不满。所以说民调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赖清德当局表示不满。我想这就是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控制媒体舆论、倒行逆施行为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体现。
1: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

0: 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岛内五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不满意度超60%，更有超50%民众认为赖清德的台独路线会让台湾陷入战争风险。与此同时，台媒分析称，与2年前相比，无论在信任度还是施政评价上，赖清德本命区民众对其都呈现大幅度转趋负评。岛内舆论认为，这显示赖清德信任度面临非常大的危机，严重到基本盘都出问题。
1: 赖清德连自己的选票本命区都没有保住，信任度和满意度呢纷纷下滑。那么赖清德引发民众不满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邱教授。
2: 台南确确实实是赖清德的本命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可是就台南来说，台南人民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高，对赖清德的信赖度是越来越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把它分三个原因来说。第一个原因，台南本来在民进党的初选里面是有两位战将在争取，一个是赖清德自己人的林俊宪，另外一个是赖清德不喜欢的陈亭妃。赖清德本来想强推林俊宪的，但是林俊宪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落后陈亭妃太多，最后赖清德无奈之下只好提名他不喜欢的陈亭妃。那这一来一折腾的结果，已经使民进党在台南元气大伤，内部的分裂。第二个，台南本来是淳朴的古都，也是台湾嘉南平原的重镇，但是在蔡英文的飞核家园以及赖清德强推光电政策之下，整个嘉南平原到处铺满了光电板，不但造成了农业生态被破坏，造成了能源政策的扭曲，更严重的形成了官商勾结、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南由淳朴的古都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城市，犯罪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击的声音。台南的民众比较现在与过去当然有极大的不满。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台南发生了许多的天灾人祸，赖清德也曾经几度到台南去看灾，要表现出来关心台南市民的样貌。但是赖清德本身何不食肉糜，赖清德本身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的态度，反而引起了台南民众的高度的不满。所以很多人讲，赖清德话讲的越多，他的满意度就越低，赖清德做的越多，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度就越高。而台南虽然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但是几度勘灾下来的话，赖清德的支持度真的是如坠崖式的下跌。所以就今年的情势来讲，赖清德失去台南的可能性是历年来最高的。国民党也把台南视为他选务上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能够把台南拿下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台南仍在激战之中。
1: 那么推行这个绿色恐怖的方面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3: 民进党惯于操弄两岸对立议题转移政治失责的矛盾，但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岛内民生问题不断凸显，民众早已厌倦空洞的政治口号，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稳定，加强交流合作，依靠良性互动带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品质。赖清德当局执意推行激进路线，不断升高两岸风险，又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党内政治缠斗上，无心也无力解决民生痛点。罢免行动的失利说明民众不再被抗中话术裹挟，求和平谋发展顺民生已然成为岛内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接连的政治挫败清晰体现出赖清德已然逐步失去民心的支持。自上台以来，赖清德施政偏颇，作风强硬，一方面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将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大搞权力垄断，肆意打压不同声音，让岛内社会撕裂加剧。从各类民调数据不难看出，他的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即便在传统票仓区域，支持度也出现明显下滑。原本依附意识形态聚拢

0: 的支持者不断流失，中间选民更是对他的表现深感失望。总而言之呢，大罢免的全面失败是岛内民众对恶性政治斗争、分裂挑衅路线的集体否决，赖清德无视民众对和平民生安定的基本诉求，一味追逐政治私利与分裂目标，民心渐失已是不争事实，违背主流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行径终究难以长久。
1: 民众对他不满，连绿营的支持者对他都不满，连自己的基本盘都保不住了。那是不是赖清德他的施政路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2: 没错，我们从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份民意调查数据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赖清德当局的施政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群体现在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三大群体，这有一个群体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他的本命区，就是那些中南部，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云嘉南和高屏这几个地方，他过去被认为是民进党绿营的基本盘，但是这些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在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第二个群体就是20到29岁的年轻的族群，他们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也是在大幅的一个上升。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政治立场自认为是中立的，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的这部分的群体，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施政不满也在大幅的一个上升。所以说这三大关键的一个群体，他对赖清德当局不满，就体现了当前赖清德他整个的一个施政所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这一个民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岛内内部施政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尽管当前赖清德当局在不断的吹嘘他施政之下的经济表现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台湾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他是严重的无感。因为我们如果是了解台湾经济结构，了解台湾的一个就业群体的一种分布，就可以非常的一个清楚，这些经济繁荣增长之下，88%的这个台湾普通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广大的服务业的从业者，他根本在这波科技的浪潮当中没有获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反而是不断地加剧台湾的一个社会贫富的一个分化。所以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他面临着低薪资、高房价、高失业率的这个情况，他当然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是越发的一个严重。在两岸关系方面，这个整个台湾社会当然是更加的不满了。因为赖清德顽固地推行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导致两岸的对立对抗越发的严重，也使得两岸兵凶战危的氛围是日益的升高，所以说普通老百姓都害怕打仗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把两岸搞得是兵凶战危，台湾老百姓当然不乐意，所以说这就严重的带来了就是赖清德当局的两岸路线也受到了主流民意的一个反对。所以说种种的表现都体现在现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的施政路线已经说了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也象征着当前比赖清德当局他的根基应该说在不断的松动。
3: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赖清德之流以民主之名行践踏民主之实，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挂羊

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把戏，赖氏民主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葬送台湾发展前景，也终将被台湾民众和历史所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

0: 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将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地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了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日非领导人28号举行会谈，决定启动两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近期不断地强化与菲律宾的安全勾连，加速推进小圈子外交，将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2: 据报道，防务安全合作是此次日非领导人会谈的重点，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旨在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舆论认为，由于美国与菲律宾已建立类似机制，日本企图借此打造美日非三边情报共享体系。此外，日非将两国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除同盟关系外，日本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除了接待菲总统来访，日本近期外交动作频频，首相高市访问越南、澳大利亚、韩国，多名日本内阁成员也赴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活动。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府试图将经贸能源议题、供应链合作与防务安全机制深度捆绑，拉拢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其目的在于搞小圈子外交。不过，有日本前外务省官员表示，地区国家并不愿意选边站队，高市现阶段未取得实际成果。此外，日本还不断推进军事松绑政策，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自民党近期还围绕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日本远程打击能力、防空体系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加速部署长射程导弹和下一代动力潜艇。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小圈子外交与扩军备武同步推进，不但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还加剧社会民生的困境。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表示，高市政府在日本债务高企、社保负担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不断扩大军费，不仅挤压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还可能让日本陷入财政失衡与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反噬自身。
1: 日本防卫省昨天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
0: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 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

0: 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1: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2: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的设备，不会新建设施。29号的晚上，约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以“不让战争发生”为主题的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3: 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
4: 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5: もうその武器よりかはその生活してる人のその食料ご飯だったり病院医療の充実を目指してほしいです。ガソリン代も電気代もガス代も全部値上がりすると思うと、もう今後の生活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3: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6: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いろいろ消そうとしている条項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これまで築き上げてきた日本の信頼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なんかぶち壊すようなものでも今回あると思うので、憲法改正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反対です。
7: 憲法第91条2項と1条1項と2項あるんだけども、これを守ろうという、現状の憲法を守ろうということの運動をしてるんです。でそういう目から見ると、高市さんは自衛隊を明記し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対中国政策なんですかね、相当その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に、我々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か、その考え方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れ専守防衛じゃないよねという形でもって、そういうのに危機感を感じてんですよね。
3: 据日本朝日新聞报道，日本全国当天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刘洋。
8: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日本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企图以菲律宾为跳板加速突破军事禁区，这将对地区局势构成哪些威胁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菲强化防务合作。近日，日本首相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讨论了菲律宾方面感兴趣的日本海上自卫队R5V级护卫舰出口问题。如果出口得以实现，可能成为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第一号案例。而与此同时，两国都倾向于选择性叙事。

0: 刻意营造地区的紧张氛围，强化包括日美非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协作。再来看日经中文网，快速打造日美非安保框架。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从签订情报保护协定到完成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的签订，大约花了10年时间，而日非两国已罕见的快速完善了安全保障相关协定，其目的是趁菲律宾马克思政权的亲美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日美非三国安保框架，这是东南亚首个准同盟关系。而尽管如此，菲律宾下一届政府是否同样重视与美日之间合作，仍然是难以预测。再来看俄罗斯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加剧阵营对抗风险。菲律宾总统将访日视作整个外交布局的重要一环。日本首相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日菲将深化合作，应对日益严峻的地区战略环境。近年来，日菲防务勾连持续升级，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频繁举行联合巡航和多边演习，一系列动作成为地区安全格局的新变量。分析称，其本质是拉帮结派，搞排他性军事小圈子，必然挑动对立，加剧地区阵营对抗风险，最终将产生反噬效应。再来看，最后是日本的华侨报网，日本危险转向，搅动地区安全。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本土防卫的传统定位，此前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并且发射88式地对舰导弹，这表明日本安全战略的思维边界在不断的向外推移。这种趋势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地区稳定依赖的是相互信任、危机管控和合作机制，而不是军备竞赛。日本如果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军费增长、远程打击能力扩张之上，只会进一步刺激地区战略猜测、猜疑，推动安全困境不断的加深。好，媒体焦点的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琳娜。
1: 好的，感谢刘洋。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
2: 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当前世界多地冲突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以及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
3: 与往届相比，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受中东局势波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安全概念正在从传统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泛层面。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仍然是本次对话会关注的重要方向。
2: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你好。
4: 你好，琳娜。
1: 在亚太安全秩序面临碎片化风险的当下，中国在相会上应该如何的主动去塑造合作叙事，将全球安全倡议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呢？
4: 这应该说呢，我们现在看呢，就最近那么多年呢，中国一直致力于呢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的话，就针对当前的形势，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话，当前的国际形势呢正处在一个变乱交织的样态，而且不断的向前延展，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带来了巨大冲击。那么大国呢，在很多方面呢，并不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则、相应的法理呢，来这个处理相关的事物，甚至呢，贸然的使用武力。那么，地区国家呢，也在跃跃欲试呢，希望能够在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方面呢， 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是呢实现某些国家的个人。

0: 图谋。那么从这种这个样态来看的话，中国提出来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很多时候呢，应该说呢，为我们当今应对国际的变局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说，我们给这个国际社会提供的方案呢，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未来的一种这个引领，也是对未来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么从国际社会来看的话，大国呢似乎现在呢也在调整各自政策。我们看到赫克塞斯国防部长在刚刚的这个发言当中也强调了中美加强合作沟通的重要意义。不仅这种合作对于这个地区的稳定，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国呢应该说加强合作，那么地区国家呢应该呢清醒地意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局势，那么加强合作，那么这才是呢我们应对现在在安全领域挑战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措施。所以中国方案、中国倡议呢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因为我们顺应时代发展，我们提出来的倡议呢应该是未来世界发展的重要方向。
1: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持续关注了南海、日本在军事化等地缘议题，又首次将中东局势对亚洲能源与安全的冲击列为了焦点。那么对此您如何看？当跨区域安全威胁与传统地区竞争同步升温的时候，亚太安全秩序的未来走向将会如何？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特别是一些那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呢，希望重蹈覆辙。比方说日本想着复辟军国主义，最近几年呢在各个方面呢都表现出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比方说高早苗去年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搬弄是非，不断挑起跟有关国家的矛盾，其目的呢就是借此呢来笼住国内支持，同时呢也向美国呢做出投名状。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的这个政策呢表现出极大扭曲。比方说他认为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很显然作为一个政坛的一个老政客，那么对于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敏感议题呢如此这个公开的挑衅呢，他就是要刺激中国，刺激这个地区的矛盾，那么从而呢在国内为他自己的或者为他自己政党呢提供支持。而且现在不断的呢发展进攻性的武器，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这个不断的扩军备战。那么这种这个举动呢对于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作为岛国的意识呢，他应该说这种焦虑呢是始终存在的。而且现在要复辟军国主义呢，他必须呢要突破现代的和平宪法的限制，从而呢使他能够呢实现这样一个幻想。那么从菲律宾来看的话，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这个选择，选边站队。那么在这个地区呢，然后在南海挑起相应的事端。其实在南海的这个岛礁和这个领海的归属问题呢早有这个论断。比方说从历史传承来看的话，当中国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呢，那么菲律宾呢还是一个朝贡国。那么另外一个重要依据呢，就是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呢，战胜国达成的一系列的法律文书，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于南海相关岛礁相关水域的归属呢已经有清醒的认识。现在菲律宾呢为了盘踞既得的利益、既得岛礁，那么不断呢把域外势力，不管是把美国还是日本呢，甚至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也引入到这个地区，就是要趁火打劫、趁乱呢来捞取好处。那么这种这个举措来看的话，对地区特别对南海的稳定局势呢会带来极其这个重大的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对菲律宾的这种跳梁小丑式的这个挑衅呢，我觉得地区国家必须清醒。因为在这个地区我们都知道冷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各国的发展呢都是一个利好。如果说因为日本或者因为菲律宾挑起了地区的争端或冲突的话，我相信西太平洋地区呢可能会卷入一场纷繁复杂的这个冲突当中。那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的话，这都并不是一个好的答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不过，据美媒的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2: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0: 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 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0: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 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称伊朗和阿曼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相关机制，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沿岸国的利益和安全，又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一航道的航运安全。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 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
1: 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0: 阿拉格奇表示，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

0: 斯海峡管理问题上，伊方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称其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巴加埃称，以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以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到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障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援引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到27号晚上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美方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针对和谈，美伊都有明确的红线。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无限制通航？美伊之间低烈度的摩擦是否会常态化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无意软化立场。美伊关系错综复杂，虽然外交进程取得进展，目前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及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核问题上。特朗普此前表示，如果伊朗认为他会为了避免长期对峙而软化立场，那就打错了算盘。伊朗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美军从伊朗附近撤军，以及由伊朗和阿曼控制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线。尽管美伊都面临着国内压力，但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有很遥远的路。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海上形势严峻。美国当初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时，希望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伊朗依靠快艇、无人机、导弹就能够牵制美国先进的战机、航母舰队。两个实力悬殊的对手在霍尔木兹海峡相互角力，很难实现速胜。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称，伊朗港口贸易归零为正在进行的谈判创造筹码。专家指出，美国通过封锁来拖垮伊朗，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对美国海军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保持战斗力同样是一个难题。再来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美伊缺乏信任。美伊之间向来是缺乏互信的，美国一边释放积极的信号，一边升级军事施压，表明博弈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伊朗不愿放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将其视为潜在的收入来源和威慑敌人的手段。伊朗有能力随时封锁海峡，而且封锁的成本极低。分析称，虽然美国声称不怕与伊朗方面耗时间，但面对伊朗的强势和拖延战术，美国除了对伊朗进行所谓的防御性打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手段。最后来看西班牙媒体《理性报》，谅解备忘录凸显局限性。美伊潜在的备忘录既不代表双方

方已经实现和解，也不意味着某一方取得了胜利，它所反映的其实是双方在自身对自身战略局限性的一种认知，而美国深知任由局势升级恐将引发

0: 争性的阶段过渡。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刘洋。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的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的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2: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1: 29号，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再度实质性的升级。以军参谋长当天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详细的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第36师已渡过利塔尼河，并控制了部分制高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条河位于黎以临时边界以北约30公里处，是黎巴嫩南部的战略分界线。以军此举意味着其地面控制区已经深入黎巴嫩腹地。内塔尼亚胡还表示，行动覆盖整条战线，不仅是黎南部，还包括贝鲁特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同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对真主党的打击前所未有。他威胁说，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军事缓冲区不会限制其行动，只要发现威胁，以军就会清除。就在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的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与本月15号黎以的外交会谈相比，本轮谈判则是首次全部由两国军方人员参加的技术层面会议。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场会谈的核心任务是讨论如何在美国15号宣布的所谓45天停火延长期内防止擦枪走火，比如以军如何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回撤，黎政府军如何接管南部等。然而双方会后并没有对外发布声明。以色列媒体认为，在当前以军还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本轮会谈注定不会有任何具体结果。以媒体分析，当前以方的核心逻辑是名义上接受美国主导的延期停火，实际上利用这段窗口期加速制造地面既定事实。特别是在美伊协议签署前的最后窗口期，以方试图尽可能多地打击真主党的有生力量，扩大地面控制区。但是以国内对当前在黎巴嫩的行动策略存在明显的分歧，有以方专家就指出，以军当前扩大军事行动，并对黎南部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并不能有效阻止真主党持续发动并造成以军伤亡的无人机袭击，也无法实质性削弱真主党，反而有可能强化其内部凝聚力，令以军陷入泥潭。
1: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的危险。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 据萨拉梅表示，

0: 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他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然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够断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经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且引发了火灾。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了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到29号的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随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同时表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之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此外，针对罗马尼亚将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并且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士，俄方将很快地采取反制措施。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2: 美军南方司令部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等议题。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也通报，经双方同意，两军高级将领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9号，美国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通报，该部队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及相关人员已完成部署，接替此前执行任务的第22远征部队在加勒比地区执行任务。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此次部署旨在威慑敌对国家行为体，并瓦解那些有国家支持的贩毒网络。
1: 29号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古巴代表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以及军事干预威胁。
0: 古巴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贝尼特斯在发言中表示，今年1月以来，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等同于战争行为，对古巴民众的电力、供水、食品、交通和医疗系统等关键服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婴儿死亡率从4%上升至9.2%，而癌症患儿患者的生存预期从85%下降至65%。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古巴发出军事干预威胁，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贝尼特斯驳斥了试图将古巴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称这一说法不合逻辑，是在为一场非理性的新战争找借口。他重申，面对美国政府的霸权政策，古巴一直秉持和平立场，在主权获得尊重的情况下，

0: 古巴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双边对话，但如果发生军事侵略，古巴人民将战斗到底，捍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之后，岛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公开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深绿政党喜乐岛联盟日前发文称，愿意有条件调整台独立场，在岛内投下震慑弹。岛内舆论称，台独团体的第一张骨牌正式倒塌。
4: 由台湾民事前董事长郭贝宏等人创立的深绿政党喜乐岛联盟，近日在官网发布一封致大陆的公开信，内容提到愿意调整台独立场。喜乐岛联盟创办于2019年，向来被视为独派团体，此番言论被岛内视为第一张台独骨牌倒下，深绿基本盘恐已松动，
5: 没有台独了，所以台独失望了。你看那年喜乐岛都跑出来，郭贝宏都告诉你说我要去统一了，哎，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啊，他信任度部分啊，所以这个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的基本盘会出问题。
4: 舆论普遍认为，此次立场大转弯并非单纯理念转变，更多是对民进党当局不满的宣泄和反弹。尤其是赖清德上台后刚愎自用，只重用自己派系的人马，所谓台独小党分不到一杯羹，持续泡沫化，积怨已久。
6: 怎么忽然间大转弯？我在想啊，他们是不是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对赖清德的抗议？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在反弹啊？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比较大，
7: 刺激赖清德，
6: 是应该是。
4: 事实上，近年来深绿极度势力立场松动早已明显转向，足以说明深绿阵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外部局势生变，美方多次释放不支持台独的明确信号，加上民进党只会拿台独骗选票，执政只顾分赃，越来越多岛内独派人士看清现实，台独早已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8: 两岸中间统一也必坚统一，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台湾各政党、团体、界别、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赴台，针对台湾北势科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源需求，他表达了对台湾用电紧张的担忧。然而，民进党当局并不想承认问题，一方面坚称至少到2032年台湾都不会缺电，另一方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还搞起了文字游戏，狡辩说能源和电力是两件事。但之后黄仁勋有数次明确强调需要电力，岛内舆论痛批这一表态就是给台当局的当头棒喝。
9: 黄仁勋近日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岛内舆论解读黄仁勋的意思是芯片产业是高耗能生产，岛内现有电力现状难以支撑，但绿营死不承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甚至玩起了辞藻游戏，称黄仁勋提的是能源不是电力，以此狡辩台湾不缺电，然而被黄仁勋随后的明确表态打脸。
10: We need energy and we need rice. Okay, so we need electricity.
9: 有岛内舆论认为，黄仁勋的说法清晰表明了他对岛内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结构认知，但沈伯洋直流就是要凑上来被打脸，不但在选战上失分，更让民进党长期以来的巨大短板再次成为社会焦点。
11: 能源就是讲说电要够用，这跟他过去的说法完全一致嘛。那他完全一致的说法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变成对于沈伯洋的残酷打脸啊？就是因为你民进党喜欢硬凹啊，你何必硬凹呢？
12: 他们这个非反核啊非核啊现在已经要付出代价啊。这个目前啊，这个沈伯洋他的竞选团队啊真的是无脑去挑这个议题， 正好把民进党的最大的弱点，大家诟病的这个台湾这个

0: 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啊，直接摆上台面。
1: 然而当转移焦点的策略失效，民进党当局无可回避缺电疑虑，台经济部门就又出面回应台湾就是不会缺电，只是这种无意义的再次承诺岛内早已不再相信。
2: 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减少，那现在滚导减少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
3: 你就是在打脸黄仁勋的，说我们都没有缺电。当初把核二核三说要停役的是谁？不是民进党吗？现在说要重启核二核三的又是民进党，你们到底在吵什么？我不太懂啊。
4: 够的话，为什么过去几年包括台积电被要求降载啊？电不够，所以才需要降载。
1: 台舆论批评称，说到底芯片产业不能靠各种话术发电，当全世界都在抢能源抢电力，民进党当局却还死鸭子嘴硬，那才是台湾真正的危机。
5: 2026年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入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英伟达因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一句台湾需要更多电力而成为蓝绿攻防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有关台湾不缺电的说法，不仅被黄仁勋打脸，也显示其逻辑错乱，是为选举考量。而据岛内媒体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以58%的支持度大幅领先沈伯阳。
6: 英伟达等国际科技巨头进驻北投科技园区，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在员工大会上明确表示 AI 产业需要更多电力。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8号带领本党民代议员和相关机构人员前往会勘配套的电力基础设施文林变电所，并借题发挥称台湾缺的不是电力，而是输电的配套设施。
7: 黄仁勋其实昨天也有提到，他提到是 energy， 那他不是在讲 electricity 嘛，不是在讲电力。明明电就是摆在那一边，但是问题是没有管道可以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就像你有水库，但是你没有接水管是一样的意思，而这就是变电所重要的地方。
6: 当地媒体指出，沈伯阳一方面玩弄辞藻，曲解黄仁勋的意思，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选举对手蒋万安，暗指是他没建变电所。岛内舆论嘲讽，这正是沈伯阳最典型的黑熊式认知作战，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重新定义问题，不处理民众焦虑，而是先转移焦点。
8: 当大家讲到所谓的能源政策，当然就是谈电够不够用啊，稳不稳定啊，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两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样的，那就偏偏就喜欢有人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发展，为了选票的考量，为了选举的节奏，所以他就要讲哦，他讲的是能源政策，他讲的是 energy， 不是 electricity， 好，不是电力，你就硬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那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逻辑本来就非常非常的错乱，那你就不要怪被人家打脸嘛。
3: 那我们再去讨论说，哎，到底是能源缺能源还是缺电力哈？听柯伦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要再沈伯阳化了。不要再弄这些青鸟跟黑熊的东西，你们要被沈伯阳愚弄多久啊？
6: 评论指出，沈伯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硬凹，凸显出其参选台北市长的荒诞。根据台湾 TVBS 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支持度为58%，领先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30%，双方差距达28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在20到29岁年轻选民中，沈伯阳的支持度仅为37%，远低于蒋万安的60%。对此，有岛内学者分析，沈伯阳选情不振是因为他原本抗中保台大将的定位完全无法适用于市长选举，其竞选战术至今只有点状，甚至如换个头发造型等花絮层次的操作，根本无法构筑完整战线。而民调显示支持绿营的年轻族群流失严重，也证明绿营想把沈伯阳塑造成现象级产品的如意算盘仍然打不响。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6: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8: 干嘛？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
30: 一年之计在于
1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呢，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的五月热浪天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布了高温预警。当地时间的28号，多国的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1: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五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32: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comme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y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 on fait plus de pause.
1: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五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
5: 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6: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榆林晴转阴，15到27度。南充晴转多云，19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5度；安庆阴转小雨，19到29度；南京多云，18到27度；襄阳晴转多云，20到32度；泉州晴，23到29度；漳州多云，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东京晴转阴，20到29度。新的李晓

0: 阿尔转晴，23到36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2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9度；巴黎阴，16到33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6度；温哥华晴，10到16度；渥太华阴，12到21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晴，14到30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先帮我梳梳头吧。
1: 是。
0: 我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1: 是，我是河北平山的。哦，
0: 平山，平山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
1: 为什么呀？
0: 平山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抗日模范县，还有一个平山团，是我们八路军唯一啊以县的名字命名的主力军呢、啊。他们立了很多功啊，还被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啊。
1: 主席对平山团也这么了解啊？
0: 这支英雄部队还是南泥湾开垦，保卫陕甘宁，南征湘鄂赣粤，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战斗当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啊。

0: 小梁同志，你怎么了？
1: 对不起，主席，我没事。我，
0: 你是一定有事啊。

0: 哥哥，你哥哥怎么了？
1: 我哥就是平山团的，不过已经牺牲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1944年冬天，随着359旅支队南下，建立下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以后，却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剿。

0: 南征北方返，威名韩敌胆。痛惜啊，我四千主力回到燕安的时候还不到一千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牺牲在鄂豫皖。小亮同志，这是我们党的第二次长征啊，他们的壮举我们不会忘，人民也不会忘。
1: 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心我要参军，我要加入编战团。
0: 那说说吧，你怎么开始理发了？
1: 我爷爷是我们边山有名的理发匠，我从小就跟他学手艺，到了部队上，首长就让我给战士们理发了。
0: 我说呢，一看你出手不凡，原来是出身名门呐。

0: 好了，不哭了。我们是不是现在也可以理发了？
1: 可以。

0: 我有点脏了，我跟你说，
1: 就是
0: 这条应该
1: 净是肯定有蹊跷，这个差别太大了，你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2: 不是，
1: 这件事情一定不解
2: 决这事儿啊！
3: 就我们班张学校怎么会被这十六张？
4: 总裁到，
5: 总裁来了，走。
6: 还有很多事情都要抓紧去办，啊、你们安排好以后来告诉我。
7: 啊，总裁，这位就是赵岁初。
8: 总裁，
7: 我是。
6: 来。
9: 记者朋友们，这边请，来，这排这边请，哎。
10: 请留步。
11: 张院长，
12: 对，
13: 请您回答一下问题，总裁。
11: 我是天津民众选出来的。堂堂正正的国大代表青年团员
4: 赵岁初，今天叫你来是要诚心诚意地解决你的问题，你这么说话是想要解决问题所应该有的态度吗？
11: 张院长，我耗尽家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好不容易得了5万多张选票，可是我被取消了代表资格，那个顶替我的杨凌云只有16张选票啊！现在我被关在国会大门之外，他却心安理得进了国会。你让我上哪儿说理去？张院长，我的天理何在呀？我
4: 别激动，别激动，好吗？你的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目前的国大代表都是从政治上的关系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考量所做出的决定，啊。这件事你直接去找毛局长，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9: 哎，
11: 站住！
9: 记者朋友们，
11: 你不能走，
9: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啊！
11: 站
9: 去那边休息一下，休息区在这边，大家去那边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去那边休息一下，辛苦了。
14: 赵先生，

0: 圆满解决。哼，怕是强行解决吧。
1: 哼哼，这张照片拍的倒是不错啊。
2: 老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所以就只能解决给他出问题的人了呗。
0: 我看也是，不过这个赵岁初啊，怕是要吃点苦头了。
1: 哼，哎，我听说现如今国统区的那些个地痞流氓们都不在街头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了，全改去投选票了。
0: 这些人怎么也关心起政治来了？
1: 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呀。你们想，一个选民可以投二三十张选票，一张选票呢就是100多万，这里面的利润那得多高啊。不过大头呢还是被国民政府给拿去了，据说在苏州8亿元就可以买个区域代表，16亿呢能换个立委候选人。所以我都怀疑老蒋啊，这个时候开国大呀，不过是个幌子，说不定他正想借此来解决通货膨胀还有那些个地痞流氓的安置问题呢。
0: 贤初啊，你这话可够损的，但是我爱听，我爱听。
2: 蒋介石政府金钱贿选逼人行贿到了如此之地步，焉有不亡之理啊。
3: 主席，
4: 来。
3: 主席，
4: 荣臻，你们都来了。怎么样，少奇和老总都还好吧？
3: 都好，都想过来看看您呢。
4: 好啊。
3: 啊，主席啊，全家庚和沈居如先生先后来电，希望我们尽快建立联合政府。
4: 好，我看看。好啊，
3: 好啊。
4: 这就说明我们七大的政治路线

0: 得到了海内外各民主人士的拥护。恩来，成立联合政府的事情还要加快。恩来，你对国统区是最熟悉的，我看你和李维汉同志对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摸清楚，我们要迅速建立一支建设新中国的大军。
1: 陈公部现在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说察哈尔人民政府请来了蓝公武先生，蒋介石请他出席国大，他断然拒绝，现在在北岳区政府工作。
0: 我知道蓝公武啊，他是梁启超的三大弟子之一啊，是著名的法学家，难得的法律方面的人才啊。
2: 荣臻同志，
0: 你安排一辆车把知飞先生接过来，就说我请他到寒舍一叙，我要当面向他请教请教啊。
3: 好的。

0: 杜鲁门铁定是靠不住的，经济上少得可怜的4亿美元的对华援助案到现在都没有通过，政府日子难过，物价上涨，民怨沸腾。政治上，他明确表示不支持蒋公，公开干预国大选举，抬出李宗仁、胡适来竞选总统。
1: 陈先生，朱先生，里面请。任公，任朝兄，刚才有客人，一位美国记者来试探我的口风，问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好，我告诉他。 谁当都比独裁者蒋介石强。任朝兄，巧了，有大新闻，这是个好事儿啊。阿莲，
2: 哎，
1: 来壶好茶。好的，请。
3: 三年前，张君迈起草《民国宪法条例》的时候，为了防止老蒋独裁专横，留了一手，其中规定，总统只是虚位元首而无实权。我看老蒋应该只是觉得总统无实权，而不愿意当罢了。有这个原因在，但你也未免。 太小看老蒋了，他会做赔本的买卖吗？老蒋心里很清楚，如果胡适之当了这个总统，他肯定是收拾不了这个局面的。到头来，国内外还是会请他出山的。而如果胡适之不当这个总统，那也正好合了老蒋的心意。毕竟他已经退了一步啊。
4: 到时候，国内外再请老蒋来当这个总统，就没人说他是独裁了。
5: 老蒋机关算尽，一箭三雕啊！
4: 不管他几雕，只要他不当这个总统，于国家于人民都是幸事。
3: 来，
4: 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3: 陈长官。
4: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以为老蒋嘴上说不当这个总统，就不会当？
3: 前几天发布会都开了，他不竞选总统的话，都白纸黑字的写在报上了，那他还能？
4: 哼，
3: 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为何说不清呢？因为说到做到的，是你们知识分子那一套。 你不能因为你是。

0: 学法律的，就指望别人都跟你一样也遵纪守法呀？
1: 彭山公，以君子之腹夺小人之心是要吃亏的。
2: 胡适之一介书生，不足为惧，但桂系那些人的野心可都写在脸上了，加上司徒雷登对他的支持，万一总统位置被李宗仁篡了去，那麻烦可就大了去了。
3: 胡适之来做总统最多是无能，如果李宗仁当了总统的话，那可是要翻天了。听听他为了拉选票说的那些话，与李济深、冯玉祥之流有何区别呀？反党反政府就不说了，这样搞下去，只怕是党内又要搞分裂了。
2: 是啊，
4: 叶军兄
3: 哟，
4: 敬之兄。
3: 布雷先生，快快快，请坐，请坐。
4: 好好好，
3: 来。
1: 布雷先生，怎么样啊？
4: 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1: 哦，
4: 你看，总裁推荐胡适先生当总统，这是不现实的。不管是我们还是其他国大代表，必然是通不过的呀。实堪今日之民国，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离不开总裁。可总裁为什么不愿意当总统呢？我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啊。不过今晨一杯清茶有了答案。答案有二。一，选胡适当总统是给美国人看的。二，总裁不想当总统也是事出有因呐。
3: 何因呢？
4: 因为根据民国宪法条例，总统的位置是个虚位元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说白了就是个提线木偶。总裁心里怎么想的，肯定是那个提线的。他为何去行政院当院长？行政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其实更有实权。
1: 透彻，透彻呀！
3: 布雷先生一杯清茶解决了大麻烦呐。
4: 哪里哪里。只是委屈张院长让出大位呀。
3: 不，个人得失不算什么，只要实权还在我们手里。
5: 问题既然出在条例上，那就好说了。条例是人制定的，这活人岂能让尿憋死？把起草条例的张君迈几个人叫来，重新给个说法。
3: 不不不，事情很急，现在是国大期间，党内走不通。布雷先生，你说怎么办？
4: 我想我们可以找几个国大代表一起联名提交一个议案，增加总统特殊的权力，然后设法在国大上予以通过。
3: 好啊，布雷先生啊。布雷先生，这样的话咱们的总统可就没有理由拒绝了啊。
4: 是啊。

0: 1948年4月，蒋介石高票当选了总统。
1: 他老蒋就这么当上总统了？
2: 老蒋这个伪总统我们绝不承认，香港各民主党派必须发表声明严加斥责。
3: 对，
4: 志飞先生
1: 啊，
4: 这次请你来啊，想通过你做好国统区部分民主人士的工作啊。我们党长期啊扎根在农村，打仗熟悉啊，但是对于经济工作还有啊城市工作不熟悉啊，需要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啊，在民族独立还有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大部分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啊。
5: 润之啊，就在前些天，蒋介石当选了总统，这为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啊。
3: 自打蒋介石当选伪总统之日，就是他走向历史审判台的开始啊。
5: 我听说过一句话，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这蒋介石大概如此。
3: 我倒是想起了一句庄子的名言啊。
5: 哦，
3: 井蛙不可以语与海者，居于虚也。啊，夏虫不可以语与冰者，笃于实也。
5: 润之博古通今，见微知著啊。润之啊，无可否认，近代中国曾有很多仁人志士，他们都是变革者，都想救国救民，可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呢，他们都是抱着改良主义思想来搞救亡的。
3: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依靠几个精英分子来改变社会，而把民众作为改变的对象，最终啊只会啊钻进死胡同啊，站在原地打圈圈，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5: 中国共产党可不一样啊。润之啊，你们看到了民众本身的力量，把民众作为推动历史变革和革命的动力的源泉。
3: 谢谢先生盛赞呐。
5: 润之啊，敢问一句，新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啊？
3: 志飞先生，新政府百废待举啊，您有什么高见没有啊？
5: 润之啊，愚以为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文盲充斥，教育落后，是民族进步的拦路虎啊。
3: 一个民族富强的基础啊就是教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5: 所以啊，蓝某愿为新中国的教育大业尽绵薄之力。
3: 谢谢先生。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新中国的奠基，最终啊还是要回到制度建设上。我们即将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就重在设计制度啊。
5: 润之啊，你有什么具体的设想？
3: 先生是法律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非你莫属啊。
5: 哦，我明白了，毛主席。

0: 还是叫我润之。不，我应该改口了。为了人民，为了新中国，我蓝公武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谢谢您。凡事呢，都要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呐。生米煮成熟饭，我还是专心选我的副总统吧。
1: 德公，我看这个副总统啊，你不去竞选也罢，免得赔了夫人又折兵。德公，我不同意剑生的说法。不管老蒋耍什么花招，这个副总统必须要参加竞选。眼下的时局，我们桂系要多抓权力。
0: 齐坤言之在理。
2: 国民党被老蒋和陈立夫长期把持，可国家还是民众之国家，我要是再不出头，恐怕连我们的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德公真是心系天下呀！看老蒋为了挡你，不惜把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这尊木菩萨都抬了出来，还把电话打到了程潜那儿，让他弃选，把他控制的600票。
0: 全部转投给孙科，记得程潜放下电话就开骂。我们不能只看现在不看将来呀。现在党外反蒋的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党内反蒋的都站在了我们这一边，连杜鲁门都让司徒雷登递话过来了。缓则利，急则败，图缓不图急嘛。等到下一届。
3: 老蒋还能不倒吗？
2: 可现在是，我们真的是有点骑虎难下呀。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支持你竞选副总统。主席，
3: 彭老祖的电报。好，我看看。哈哈，好啊。
2: 好啊，延安收复了，果然是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呐！主席啊，今天是4月22号，从去年的3月19号起，延安被国民党占领了，一共1年1个月03天。是啊，我当年就说过，敌占延安。
1: 少则1年，多则2年呐！德公，既然如此，不如反其道而行，来个釜底抽薪。釜底抽薪？你和程潜先通个气，你们俩退出竞选。退出？这样一来。 3个候选人退出了2个，看到孙科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参加竞选？蒋介石的民主面子肯定是挂不住的，到时候他下不来台，就只能求着你参加竞选。<笑>
0: 好，还是季坤有办法。
4: 向我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致慰问之意，上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蒋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5: 去通知胡宗南，让他即刻。 打电话向我汇报，20几万大军投进去，拿下了延安却守不住，问问到底是为什么？是，
6: 总裁，
5: 你怎么在这儿？
6: 给我报丧还是报喜啊？
7: 总裁，好消息，毛泽东找到了。

0: 是修改这第五条啊。本来这一条我要改一下。
1: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历史的长河将很快发生重大的转折，兑现我们的承诺。共产党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到了。

0: 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扩大干涉中国内战，侵犯中国主权。主席，您觉得哪里不对呢？
1: 对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的态度是寸步不让，绝不妥协，所以也谈不上让他们扩大嘛。号召蒋管区的爱国学生和人民，把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推向高潮，团结一心，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政府，是我们开辟啊第二条战线的主要任务啊。
0: 主席啊，革命胜利指日可待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主席是想借着五一口号的机会对外宣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
1: 对，但是这个五一口号不能单单是一个口号啊，更是我们向所有反革命势力发出的总讨伐令。彭大将军给老蒋的国大送了一份厚礼啊。
2: 是啊，
1: 现在的南京定是热闹得很啊。
0: 我们收复了延安，扭转乾坤，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副总统，咸鱼翻身呐。听说蒋总裁这两天是不思茶饭的。
3: 这次伪国大乱成这样，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他是陀螺的屁股，转悠不了几天了。
4: 总结蒋介石的这次伪国大呀，那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
5: 蒋介石这是变了法的搞独裁啊，是自掘坟墓，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6: 新华社现在播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
7: 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
8: 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
7: 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

0: 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1: 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
2: 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0: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1: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0: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3: 布雷先生，你对毛泽东导的这出戏是怎么看的呢？
4: 愚以为要害就在这第五条。你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拉开了架势，要与我们唱对台戏呀。
3: 一语中的。毛局长，毛泽东搭的这个戏台上会有哪些角色呢？
5: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3: 好记性，看来你很清楚了。那就尽快去履行你的职责吧。
5: 卑职明白。
6: 我们的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中国革命的步子不能慢，而且还要加快。军事南下，政治北上，要把五一口号变成行动方案，要全党配合，环环紧扣啊。
7: 主席，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就交给我和维汉同志了。
8: 总裁，这是中共有可能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名单。
9: 总裁，其实有不少立委认为，毛泽东呼吁的所谓新政协会议不可能开得成，但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我们不得不防，必须要重视。
3: 名单上的人员不少啊，布雷先生是怎么看的呢？
10: 毛泽东呼吁新政协还要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4: 愚以为不可小觑。这五一口号无疑是在分化我们党，鼓噪民主人士组织反政府统一战线。如果民主党派一边倒，后果将十分严重。我们应该尽力稳住这批人，像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罗隆基，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关键的。
3: 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你让张君迈去一趟上海，替我亲自去劝劝张澜他们。为了中华民国的繁荣昌盛，理应不计前嫌，让他们一起回来治理国家。
4: 张君迈之前明确表态，不在新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
3: 那就把他请来，我亲自和他说。
4: 好的。那香港的环境比较复杂，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多，您看还是和上海一样，找一个熟人过去。
9: 民革在姿态上附和中共是肯定的，如果要是论起行动来，别人不好说，李济深暂时可能不会轻举妄动。
11: 父亲，关于香港的问题，这个人叫向北，是勘乱建国大队的队长。关于中共的问题，还有对外宣传，他都有一定的能力。如果派他去香港，他可以叮嘱李济深，也可以接触香港更多的民主人士，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治观点、民主政策，这样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3: 不必这么杯弓蛇影了。在我看来啊，毛泽东选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

0: 我们能在全国的战场上主动地掌握战局，这些墙头草何足挂齿呢？
1: 好的，好，请。
2: 总裁，我
0: 齐武啊，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但我想告诉你，凡是我骂的人，骂得越凶的人，越是我信任的人。
2: 谢谢总裁。
0: 你更要打起精神，留意散落在香港、东南亚、美国的那些知名人士，对国内大城市，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等，绝不能再出半点差错。
2: 是，卑职明白。
0: 是林兄。
3: 哦，蒋公。
0: 哎呀，我近来事务繁多，让你久等了。
3: 啊，
0: 身体还好吗？
3: 还好，还好。
0: 来来来，坐下说。我今天请你来啊，一件事，去一趟上海，帮我好好劝劝张兰他们。
3: 蒋公啊，你忘了，前年我就已经被民盟开除了呀。
0: 为了国家的民族大义，要忍辱负重，和他们合作。有什么过节，给低个头，认个错嘛。
3: 话不能这么说吧。

0: 蒋公希望诸位能够去南京共同参与管理政府。
1: 我建议立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2: 一定要广泛的收集民主人士的意见。
3: 我们新中国必定要和这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携手共进，
4: 我们更多的是要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
5: 什么事？
1: 有敌机，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三集。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是林兄。哦，
1: 蒋哥。哎呀，
0: 我近来事务繁多，让你久等了。啊，身体还好吗？
1: 还好，还好。
0: 来来来，坐下说。我今天请你来啊，一件事，去一趟上海，帮我好好劝劝张兰他们。
2: 蒋公啊，你忘了，前年我就已经被民盟开除了呀。
0: 为了国家的民族大义，要忍辱负重，和他们合作。有什么过节，可以低个头，认个错嘛。
2: 话不能这么说吧，做错了就要认错。
3: 维汉，你先看看这个，时间紧，担子重。书记处的扩大会议还没有开完，但这项工作不能等啊。你坐。这是主席啊和我研究的初步设想，你仔细看看，拿出一个全面具体的工作方案，有条不紊的推进。
4: 好。
3: 目前这些民主人士基本上在北平、上海、香港以及海外，我们可以分三条线展开工作。潘汉年同志已经从上海去香港，在香港分局的领导下，与连冠、饶章峰等建立香港统一战线委员会，争取海内外民主人士，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呢，联系上海的民主人士，由吴克坚负责，陈元配合。第三条线的是平津地区，由刘仁和崔月离负责，同时呢要为策反复作义创造有利的环境。
4: 好，我马上布置落实。
3: 维汉呐，从今天起刘昂同志来协助你的工作。
4: 周副主席啊，刘昂同志给您和邓大姐当过秘书，现在又是董老的助手，到我这儿来啊，不合适吧？
5: 怎么，还是老乡呢，这点面子都不给啊？
4: 不是不是，我是怕你在我这儿受了委屈啊，那董老可真骂我。
3: 放心吧，董老那里啊已经沟通好了。
4: 那行，我双手欢迎。
6: 元老，这个呀是南京最有名的鸭油酥饼，是我特意带给您的。哦，您尝尝。
7: 哦，我看看，鸭油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啊。来，咱们那边坐，跟我走。

0: 咱们这边坐。啊，来来来，坐这儿。
1: 好。
0: 哎呀，圆圆啊，好长时间没见你，越发是心细嘴甜了，大家也都很惦记你啊。
1: 我也是。爸爸，你也不用当着女儿的面这么夸陈小姐吧。
0: 哎，
2: 表老，茂言可吃醋了啊。
3: 看看，闺女挑理了。
1: 大叔，
4: 茂言，你父亲在吗？我特意来看看表老。
1: 啊，在在，罗叔叔跟黄叔叔也在。
4: 这是南京的特产鸭油酥饼，特地带来给表老尝尝。
1: 鸭油酥饼，让您费心了。叔叔，请进吧。
4: 好，
1: 请。请。
4: 哎呦，表老，
3: 任之兄。
4: 哟，努生也在啊。这，
5: 这不是张主席吗？
4: 这位是。
5: 我见过您啊，在南京国大召开前的冷餐会上。
0: 人家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了，怎么会把你这个大公报的小小记者放在眼里啊？
4: 哎呀，表老，不敢当，不敢当啊。
5: 请坐吧。
4: 哎，谢谢。
0: 啊，怎么不敢当呢？
5: 表老。
0: 嗯。
5: 想必你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不妨我就先告辞了吧。
0: 不不不不不，圆圆，你来一次也不容易，多坐一会儿。我跟他之间啊，来来来，坐坐。
5: 好，
0: 坐下。
4: 刁老啊，实不相瞒，蒋公希望诸位能够去南京，共同参与管理政府。
3: 邀请我等去南京参与国家的管理。
4: 是啊，
3: 没搞错吧，石林兄？
4: 哎呀，蒋公是诚心实意呀。
0: 现在蒋公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说到底你民社与青年两党就不应该助纣为虐。1946年政协召开以后，国共两党就应该像两只轮子，向同一个方向日日向前推进。
4: 表老，
0: 你听我讲，要我等参加国事的管理，我们代表谁呢？代表民盟。哼，他把民盟解散了。若说是代表个人，我现在就可以表明我的立场，为了国家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信念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我永远不会改变。我再补充一句啊，算作提醒，现在的国民政府在老百姓的眼睛里算什么呢？假民主，半封建，上下一心，山头林立，军阀割据，租界遍地。士林呐，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赤林兄啊，
1: 好，好，
0: 我以前呢，认为只要不打内战，天下太平，老百姓不受战争之苦，这就是幸事。我们呢，可以在国共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自从我去了延安之后啊，彻底改变了看法。毛人之说的对啊，只要将一地之事公之于一地之人，就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打破历史周期率，行之有效啊。现在中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才重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啊。
2: 表老，任之兄，这次国大的召开诚然是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共产党长期依赖武装斗争，从来就没有管理治理国家的经验，当然他们现在也高喊着民主的口号，但是谁能保证一旦他们掌了权，不会像现在的国民党？
3: 哼，你呀，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共产党掌权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国民党掌权是什么样子我知道。
2: 表老，也不能这样
4: 说。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对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我们是要坚决抵制的。但是对于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我看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哎，对，
3: 那是他个人的观点。年前沈钧儒在香港召开了我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上达成了一致共识，坚决联合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0: 柯坚同志，表老和黄任老对五一口号非常赞同。罗隆基先生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但似乎对我党的诚意抱有怀疑的态度。当时恰巧民社党的张君迈也从南京赶了过来，应该是替蒋介石当说客吧。哼，没想到被表老和黄任老奚落了一顿，讨了个没趣。
1: 张君迈是个典型的儒生，现在两边不讨好，他拒绝在蒋介石政府中任职，却又不得不为民社党其他分子的后路奔波。表老他们今天是否提到如何回应我们的口号？
0: 表老存在两方面的顾虑，一是顾虑到罗先生的身体和态度不便急于求成，二是特务又加强了监视。表老认为公开回应动静太大，容易适得其反。
1: 表老睿智。目前上海局势紧张，以静制动，等待时机，方为上策。那这段时间你多去找找黄任老，通过他进一步影响罗先生。
0: 好。
2: 同志们，为了迎接民主人士的北上，大家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工作，很辛苦。今天呢，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咱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大家畅所欲言啊。
3: 李副部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要民主党派来开什么会啊？
4: 说得对，又不是请客吃饭。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蒋介石开了伪国大，当上了伪总统，

0: 我们还要不要推翻他？
1: 蒋介石反动独裁，当然要打倒他。
2: 对，肯定要打倒他。
0: 那我们怎么打倒他呢？靠枪靠炮吗？枪炮固然是主要的，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的民主人士一直站在国家民族利益一边，我们新中国必定要和这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携手共进。下面让刘昂秘书把他整理的材料发给大家看看。
3: 来，给发一下。
4: 卖报卖报，有新的

1: 车子已经到了，就在门口了。花先生，蔡先生，啊，任工，
2: 小开，
1: 请，任工，快上车吧，请。
3: 哎呀，都到了！哎呀，刘二老，
4: 你好，你好！哎，
3: 郭老，欢迎，欢迎，欢迎，
4: 来了！
5: 任工，
4: 哟，刘二老，
6: 这兜这么重，又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3: 哎呦，小开，我你还不知道，就喜欢喝两杯，当然是酒了。
1: 刘老，请吧。
7: 郭老，先下酒菜。哎。
8: 哟，海蟹，这个做下酒菜可太好了啊！
9: 哎呀，表舅娘，这让大家自己带吃的来，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10: 有什么不好意思？借你的地方聚会，已经给大家提供了极大方便。日后大家会常来常往，这样既省事又公道。
8: 就是啊，
6: 小开。小开，台盟谢主席还没有通知到，会后我去找他吧，到时候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他。
4: 好，好极了，郭老辛苦了，请。
1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12: 对不起，先生。
13: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11: 卖报卖报。
14: 你这黄包车怎么回事啊？哎，你这黄包车怎么回事啊？啊，你看把我的，
4: 一出兄，
14: 怎么是你啊？
4: 来，给你，
13: 谢谢。啊，
14: 这你可得给我赔啊！哎呦，
4: 我赔我赔啊！
14: 这个归我了，那归你，
4: 给你给你，
14: 你快一点啊！
4: 好好好。
15: 我认为中共这次发布的五一口号啊，最带劲儿的就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6: 是啊，战场上流血的是他们，如今要把我们这些人叫到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共同管理新中国。诸位，除了毛润之，谁还有如此胸襟呢？
17: 我建议联名发表通电，立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15: 丁堂，你是大文豪，就由你来起草吧。啊，
17: 没问题。
18: 等等，再等等，不要操之

0: 之过急嘛，啊？
1: 为什么？
0: 哎，还是稳妥点好，啊？五一口号虽说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其与两年前国民政府召开的政协会议有什么区别？有多大的区别？关键是其纲领如何，还有我们在座的地位如何，这些啊都是个未知数。
2: 我认为在民主统一战线当中，领导权不是靠空想就可以得到的，政协会议也不是排队分果子，我们更多的是要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民主党派不能抱有论功行赏的念头，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一党私利，不然我们跟青年党、民社党有何区别？
0: 品三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为我们民盟去谋私利？我只是想说，要得到更多的消息再做回应。我只是想说，
2: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2: 好了，
3: 大家都冷静一下。
4: 太老，
5: 霍金兄，
6: 咱不吵了啊。
5: 咱们今天相聚呢，最好是就事论事啊，要这么吵下去，
2: 不是，
5: 是吵不出结果来的。
7: 其实现在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召开政协会议，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接受共产党成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和领导人。
8: 衡山公，你参加过旧政协，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交好，那民盟也曾与共产党有过合作，你的看法呢？
9: 诸位，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为什么相聚在香港？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搞独裁、挑内战，致战火绵延、生灵涂炭，已经到了忍无可忍、必须要推翻的地步了。我认为中共的五一口号来得很及时，这恰恰说明了中共除了以人民武装斗争达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之外，还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民主革命的道路，这可是他们要与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不响应啊？
10: 说得好。至于中共能否成为这次政协会议的召集者和领导人，大家可以考察一下他们在解放区的土改成果，有这样的魄力和决心，我对他们的能力充满信心。
11: 是这么个理啊，光冲着中共颁布的土地法大纲，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就已经破天荒了。试问在中国还有哪个党派能够做到这一点？
12: 我也同意，如今解放区在地方上的各级政权实行的是联合政府，我绝对相信他们组成民主政府是有经验和决心的。
13: 民主人士发表了联名通电，响应我们的五一口号。通电一共有两封，一封是给全国同胞的联名通电，另外一封是给主席您的。
14: 维汉同志啊，这两封电报只表明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对新政协会议的拥护态度，他们将如何响应、如何支持，香港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汇报呢？
15: 对啊，

0: 我给李济深和沈君如两位先生写的信，有没有回信呢、啊？
1: 香港方面暂时只有这两封通电。
0: 这样的回应不够啊，这就好像是请客，不知道客人来不来，何时来，那这个客怎么请呢？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准确的、全面掌握他们的情况，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呢？
2: 维汉同志啊，你马上给香港、上海、华北局成功部发报，要求潘汉年、吴克坚、刘仁要深入细致的开展工作，一定要广泛的收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要及时上报。
1: 好，我马上就去发报。
3: 总裁，根据情报，李济深对于共产党发表的五一口号只是简单的表了态，没什么具体内容。
4: 看来毛泽东精心策划搭的这个戏台，去捧场的人并不积极啊。
3: 毛泽东请的三桌客人，香港这一桌不积极，北平和上海的也积极不了。北平方面，我们已经对各个学校、厂矿、报社及团体加强了监视。上海方面，张澜、罗隆基等人插翅难飞。
5: 主席，主席，快醒醒！主席，
0: 什么事儿？
5: 有敌机，一枪高小亮，
6: 到。
0: 小亮，
5: 快，
0: 给我拿支烟。
7: 烟，
5: 主席，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哎呀，怕什么怕？给我拿支烟。炸弹不是没掉下来吗？
5: 哎呀，担架。
7: 哎，
5: 抬走。
7: 来，是
0: 哎，哎，让我自己走。
5: 主席，你就上来吧。
8: 1948年5月18日，敌机对城南庄进行了轰炸，共投下了5枚炸弹，其中1枚落到毛泽东住所的东南，1枚落在王后山坡上，1枚落在小院里。空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转移至附近的花山村暂住，直至5月26日进驻西柏坡。
3: 总裁，此次轰炸行动未能成功，卑职甘愿受罚。

0: 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呢？所谓的时也、运也、命也，德公，若不是您的洞若观火，当然不让，也不会有现在的结果呀。
1: 来。季宽啊，老蒋是彻底容不下我们了。当初剑圣也不主张我竞选，幻想着只要手上有兵权，老蒋就不会翻脸不认人。可老蒋留有后手啊。
0: 您说的没错，就是这个后手，连我这个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
2: 季宽兄啊，不光是你啊，我这个国防部长的位置也坐不住了。
1: 剑生，
2: 来之前我刚刚得到消息，老蒋打算移花接木，他想让何应钦来干。
1: 那怎么安排你呢？
2: 赶出中央，发配地方，据说成立了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调我去当这个总司令。
0: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估计不会假。刚才我说连我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那是因为老蒋想让我去安徽当省主席，调李品仙去广西，让黄旭初到中央。

0: 他这是想把我们架到火上烤啊。
1: 季宽，何出此言？
0: 德公，剑生兄，我们的根基主要是在安徽和广西两地，这回德公顺利拿下副总统，主要是靠着两地的选票。然而当年李品仙在安徽主政与 CC 派同流，早在八年前就把局面破坏了。当年他反共和进剿新四军，和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他回广西，我怕他收不住手，祸及家乡啊。再说了，现在黄淮一线战事吃紧，让我去安徽，这明显是让我上战场抓我的小辫子，我才不会去呢。
2: 你这消息从何而来？
0: 张群透露的，明显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游说放风。他还说他这个行政院长的位置也要让出来。
2: 啊，那老蒋安排谁来接替行政院长一职呢？
1: 不管谁当这个行政院长也只是个摆设，老蒋表面上搞平衡，就是想暂时蒙蔽我们。
2: 圣人老子说得好啊，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老蒋这么小肚鸡肠玩弄权术，我们要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剑生，你要高高兴兴去做你的总司令。
1: 德公啊，老蒋把我从中央往地方上赶，那完全是对桂系的排斥啊。
2: 我们不管那些，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司徒雷登的秘书傅金波来找过我，独鲁门以后不会再给蒋介石的部队提供任何的武器弹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杜鲁门认为老蒋不会撑到和平的那一天。也就是说，我们桂系的机会到了。成败兴衰，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最终结果尚未可知，一切皆有可能啊。
0: 剑生兄，这回你这个小诸葛应该好好表现一下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那只能是老蒋的笼中之鸟，现如今放你出山掌握兵权，恰逢其时，机会一到，不与德公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吗？
1: 我明白了，德公，我听你的。
2: 为我们开创新的局面，干杯！
1: 干，
0: 干杯！
3: 蒋公，我还是想再问一下，明天穿什么衣服好？
4: 我不是已经派人给你传过话了吗？我们都是军人，当然不能有失军人的身份。
5: 大林，
6: 夫人，你看这身合适吗？
5: 哪有总统就职穿军装的？
6: 我去换中山装。
5: 不好，你是民选出来的总统，理应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形象。
6: 夫人的意思是？
5: 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们就会把新做的礼服送过来。
6: 啊，
5: 大林，我保证，你明天将会有一个。

0: 全新的亮相。
1: 真不愧为总统夫人，想得如此周到得体啊。
2: 全体起立，总统到。

0: 与今已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为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1: 毛局长，我知道这次任务很艰巨，我保证完成任务。但是，你这叫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我很难办呢。要是有充足的资金，我这行动起来，心里也踏实。您说是不是？
2: 毛局长，
3: 哟，向队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勘乱建国大队，向北队长。这位是保密局香港组组长盛长富。
2: 盛组长好。
1: 哎，毛局长，香港不好做呀，要盯着港口、码头出口，要盯着那么多民主人士，我还要去一趟美国。
3: 行了，向队啊，这屁事都没干，张口闭口就是要钱的。
2: 盛组长，香港的事情不是靠增加经费就可以解决的。
3: 哦，接着说。
2: 只要盯紧一个人，李济深，他是香港民主人士的核心，只要把有限的经费放在他的身上，其他的小鱼小虾掀不起什么风浪。
3: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看住了李济深，其他人就不会跑？根据是什么？
2: 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而且他与这些民主党派的关系根深蒂固。就说前年，就是李济深与谭平山还有冯玉祥一起到了香港，去年五一也是他帮致公党做的改组工作，还当选了致公党的秘密主席啊。
3: 等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可是追了好久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毛局长，我们蒋局长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3: 这么说，你们蒋局长派你过来就是专程告诉我这个的？
2: 不好意思，毛局长，我还要回去向蒋局长汇报，先告辞了。
3: 送送你。

0: 谢谢毛局长。
1: 放人。
2: 哎。哟。嗯。
1: 哇哈。饿了吧？
3: 啊，水哥。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发了。
1: 哎，杜水呢？
3: 杜水，杜水，嘿。
4: 哎，老大今天晚上回来吗？这一天24小时盯着，谁受得了啊？
3: 这还用问啊？这南京什么地啊？是老大的温柔乡。
1: 阿彪，话可有点多。
4: 不是，你是不知道，我们在这盯着那个什么李济深、司什么堂的。
1: 李济深和司徒美堂，
4: 每天盯着一帮老头，见不着钱，天天连一顿正经饭都吃不着。
1: 这不是给你送饭了吗？怎么那么多话？
3: 吃点。你说这帮老头每天他们能做什么呀？这白忙一场。
1: 兄弟们，这是香港，
5: 不是内地，
1: 咱不能随便抓人。凡事都要仰仗人家英国人，明白吗？
3: 我不是。
1: 不影响拿薪水，得过且过就完了吧。
4: 你们吃吧。
0: 华商报肯定有电台，
6: 找不到，
0: 你们就继续给我找。反正请英国警方出动侦缉车的钱都从你们工资里面扣，一直扣到你们找到证据那天。
6: 平时养着你花天酒地，没事喝喝茶打打麻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现在事情来了，你们若是有人让我不舒服，
0: 我就让你们一辈子不舒服。阿水，
7: 白子在。
0: 阿水，你知道我花了多少精力才把你安插到警务处政治部的吗？你没事就跑回来乱窜，这事儿要是被黄翠微知道了，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7: 组长，下不为例，卑职知错了，弟兄们也知错了，您看。
3: 去。
0: 第一组，
7: 到。
0: 继续加强与警务处政治部的联系，疏通渠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配合行动。
7: Yes, sir。
0: 第二组，
8: 到。
0: 严密监视中共潘汉年、连贯等头目，全力查找中共地下电台的同时，要注意掌握他们违反香港条例和法律的证据。
8: 是。

0: 到香港的工作重点是李济深。
1: 国共争斗还未分胜负，您可要慎重选择呀。
2: 新政协代表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边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3: 这香港保密局的人还是贼心不死啊。
4: 具有中共背景的华商报藏有地下电台，这证据就在盒子里。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四集。

0: 第一组，
1: 到，
0: 继续加强与警务处政治部的联系，疏通渠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配合行动。
1: Yes sir。
0: 第二组，
2: 到，
0: 严密监视中共潘汉年、连贯等头目，全力查找中共地下电台的同时，要注意掌握他们违反香港条例和法律的证据。
2: 是。
0: 第三组，
1: 到，
0: 全面监视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马叙伦、司徒美堂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骨干分子，掌握调查他们的住处、活动范围、家庭关系等全部情况，防止他们与共产党接触。
1: 是
3: 是。
4: 哎，先生好。
5: 啊。好。哎，来了。
3: 嗯。
4: 您的咖啡，请慢用。
3: 中央又来信了，要求我们尽快把在港民主人士的情况详细汇报。上次呢，我们汇报的香港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方式有点模糊，这次要把他们的响应方式进行详细的汇报。我知道你难，但这个压力啊，必须顶住。
6: 哎，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和郭沫若
5: 这四位先生，
6: 我可以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但是民革的李济深，不是毫无办法。
3: 李济深在上次座谈会上主张开会的时间向后推迟，这次又对开会的地点提出了异议。他觉得还是在关内开合适。
6: 不只是任公，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意见，其结果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3: 要想说服任公，我们得需要沈钧儒的帮助。沈老德高望重，在港的民主人士，特别是任公，对他非常信任和敬重。要是由沈老从中调解的话，肯定能起到关键作用。

更要要我们多听少谈，有些话我们不好说，也只有请沈老出面来表达了。

0: 您的工作是否能够让我们更加信赖您？
1: 谢老，您德高望重，在岗的各民主人士，特别是李济深先生，都很尊重和信赖您。如果您能从中协调，定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2: 应该说，李济深拥护五一口号的态度是鲜明的。润之的信对他触动很大，只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有他的考虑啊。据谭平山透露，如果太早北上，李济深是怕国民党上层人物，尤其是还掌握着军权者，心存疑虑，不利于军事策动。
0: 话是这样。 没错，但是沈老，你我都知道他和民革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多少人在看着呀。而且现在，在岗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看法还远未统一，思想的工作和实施北上的准备工作都不好开展啊。我知道你的忧虑，小开。贵党一定在等你的答复吧。
1: 还请沈老多多从中协助。你不用太担心，老朽愿尽己所能，配合中共，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里去。啊，
0: 太好了。小开，借花献佛，以茶代酒，多谢沈老。嗨，请。
3: 谢谢，老板，哎，来份包子。
4: 没有，没有。

0: 任公啊，当下之中国，国运堪忧啊。我个人认为，虽然国共争斗还未分胜负，但是两败俱伤是肯定的。此时此刻，您可要慎重选择呀。
1: 你是老蒋的大舅哥啊，
2: 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啊？
0: 菩萨面前不说假话，我跟老蒋政见不合，我无非是他的狐孙，随时他都可以把我踢开。这话扯远了，任公啊，今天我既然来见您，我就会敞开胸怀。当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买卖不成仁义在，到时候谁也别出卖谁，成吗？

0: 宋主席很认真啊。
1: 我向来钦佩您的骨气，但是我也知道中共方面也一直在拉你，但是刚才我也说了，老蒋跟毛泽东都不可能有好结果。目前的局势，只有走第三条路才有希望。
0: 那你今天来是代表谁来跟我说话呢？
1: 我代表国共之外所有第三方阵线。任公啊，您既有黄埔背景，又跟云南龙云、北平傅作义、山西阎锡山、西康刘文辉、湖南程潜等都是旧友，而我在美国上层又有一定的关系，且得到了一定支持的许诺。任公，我们可以一起在广州成立一个组织，集结所有第三方势力，取代老蒋和中共。
0: 怎么想单干？要大义灭亲啊？
1: 任公啊，说句冠冕堂皇的话，现在国不国家不家的，谈什么大义灭亲呢？我们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岂能坐失良机呀？

0: 既然你有取代老蒋的想法，何不先去做一件事呢？
1: 任公请明示。
0: 在你主政的广东，释放一切政治犯。
1: 任公啊，所谓飞动豪端，水到渠成，老蒋现在还大权在握，我又岂敢轻举妄动？任公又何必在乎这一时一事呢？
0: 那不就是给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吗？

0: 现在全国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如火如荼，
1: 这为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创造了有利局面。古人说，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不宜拖延。
2: 说的是啊，这开锣唱戏不是赚吆喝，首先得有观众啊，我们的戏好，观众自然就看我们的，他们的戏好，那就看他们的嘛。说白了吧，能够参加新政协的就如同这唱戏的，要能干卖力，上了台啊，不但要唱得好，还得有人给他鼓掌，那没人给他鼓掌的就不能让他上台吗？
3: 我赞同。关于新政协代表的范围问题，上两次座谈会已经谈及，我看啊，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4: 我也同意，新政协除工农兵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外，一切反动阶层、党派、个人不能要，防止他们进行破坏，免得功亏一篑。参加新政协的人是要得到人民承认的。
5: 我主张，凡是愿意参加，而又有相当社会代表性的人，都可以参加。因为新政权是一个斗争的政权，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对敌，
6: 担负起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呀。
4: 哎，小凯啊，
7: 平太公，
4: 我们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将出具一个具体的声明，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
7: 谢谢平太公。
8: 潘先生，我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也在此表个态，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
7: 谢谢。
2: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议，
9: 我虽无党无派，但身为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我们也将出具声明一份。
5: 谢谢各位。中国致公党也将出具文告一份。
7: 好，谢谢陈其由先生。事实上，我们也想问一下司徒美堂他老人家的意思，但是现在不太方便与他接洽，您看是否能帮忙转达一下？
5: 理解，你等我消息吧。啊，
7: 好。有劳陈先生了。啊，哦，大家快请坐，请坐，请坐。
5: 好，走吧。
10: 任公，你们民革呢？

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各位愿意拥护中共，我也很欣赏，但我认为新政协代表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边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1: 任公，蒋介石下面的人也能要？外面还有他们的特务呢。
0: 周恩来当年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座的也有多位国民党的元老。中共倡议召开的新政协，难道只是为了邀请我们去听会？没有广泛性，那跟旧政协和伪国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2: 任公，恕老夫直言，时至今日，我认为你的想法有问题呀。我不否认，召开新政协，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有所作为，也应该在新政府里发挥作用。但这不是目的，也不能预设前提。
0: 恒山国，你想说什么？

0: 不妨直言。
1: 那好，召开新政协，时间上你有异议，地点上你反对，这里各党派都同意出具单独声明，响应五一口号。练功到底有何顾虑，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2: 各民主党派准备单独出具声明，响应发声。你民盟响应了吗？
1: 我民盟的元老张彪老人在上海，上海是国统区，我们民盟无法与之协商，这点你不知道吗？再说，我已经派人给张彪老送信了，不日之内，民盟必有消息。
3: 蔡丁凯、马旭伦、谭平山和郭沫若先生将会出具声明，但任公要将代表的范围扩大到蒋介石那边去。为此，他和沈静茹吵了一架，会议不欢而散。
4: 唉，吵起来了。哦，对了，我得到一个消息，美国人派宋子文秘密来港，要联合任公，被他拒绝了。
3: 任公是香饽饽，谁都要拉他。
4: 那你看啊，民革的主席是任公，民促的主席也是任公，代主席是蔡廷锴。那蔡廷锴同意民促单独出具声明，那肯定是经过任公同意。那任公既然同意民促出具声明，却不同意民革出，这说明什么？
3: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民促主要是以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任公不需要做过多的说服工作，而民革则不一样，它主要是由国民党的左派组成，动员这些人参加新政协，他需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4: 不仅如此啊，民革一直在秘密地进行国民党内部人员的策反工作，这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手下的左派人士拉了过来，却不让他们去参加新政协会议，他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啊？
3: 可是眼下，李济深对于自己的主张又不愿意做过多的解释，你觉得我们要不要找他问清楚？
4: 我看不急，等。他已经说过，等民盟那边的声明出来，再去找他。那我们就等啊，等上海的消息出来了以后，再找他也不迟。
3: 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尽快把这一新动向汇报中央。
5: 今天我把大家找来啊，有要事相商。好，你先说吧，
6: 元老。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各民主党派，他们表示要分别发表声明，支持中共的主张。
5: 好。
6: 衡山公也来问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民建李监会是一致赞同啊。
5: 我们民盟呢，刘沪的中央委员临时会议也差不多，只是努生有些不同意见。
6: 哎呀，杨老啊，我认为啊，咱们有什么话都应该放在桌面上把它说清楚。
5: 对，
6: 香港的民盟还在等你们的消息呢。
7: 我原则上同意，是同意召开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这种形式。我保留的部分是，
8: 我替你说吧，你所谓保留的部分就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实力，坚持自己的想法没问题，但现在

0: 希望以和平、不流血的协商方式统一中国，实现民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倒行逆施，除了中共，还有哪支力量能够与之抗衡呢？如果我们不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不就等于支持国民党吗？
1: 村叔说的对呀，哈哈，我相信。
2: 共产党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谈路线、制度。至于说什么路线和制度适合中国，还需要经过岁月的验证才能看得清啊。这个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才行啊。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理由也都认可。
3: 中共的五一口号当然是应该响应，新政协也可以参加。<笑>哎呀，那我就搞不懂了，啊，五一口号你也响应，新政协可以参加，那你还犹豫什么呢？我的态度很明确，民盟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
4: 到时候召开一个中央委员会议，由集体讨论。陆生啊，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大家决定吧，好吗？来，请喝茶，请坐。
5: 司徒先生，这次中共五一口号的第五条，与本党在去年五月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 我们中国致公党的态度是，立即响应，而且，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中，贡献最大，也最英勇，为中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啊！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我们中国致公党承认中共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4: 齐友啊，在职务上，你是中国致公党副主席，
6: 是，
4: 老夫只是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这份报告，你没必要征求老夫的意见嘛。
6: 哎呀，先生，您谦虚了，
4: 您是鸿门元老，又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
6: 在抗战期间，您为恢复海外中国致公党不辞劳苦，奔走疾呼啊！我们应当这么做。<笑>
7: 客气了。
6: 的确，海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切爱国运动，华侨从来都不敢落后。
7: 嗯，
6: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4: 是，老夫相信，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将会孕育着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诞生。
7: 是啊，
4: 先生，还有一件事，中共方面让我问一下，您能否出具一篇声明啊？
6: 声明如果只代表老夫个人，没问题。我与毛润之先生通过两次信，与周恩来先生也见过面。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老夫心里清清楚楚。
7: 是，
6: 只是代表美洲鸿门致公党，目前恐怕有些困难。
7: 为何呀？
6: 谣言呐！1200万华侨，我鸿门兄弟就占了三分之二以上。200多年来，他们一直秉持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三大信条。但毕竟，华侨远离祖国，不知道共产党是个什么样子。加之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0: 特务长期的恶毒宣传，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还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的怪物。
1: 明白。
0: 要想攻破这层谣言非常困难呐。
1: 是啊，谣言猛于虎啊。
0: 老夫想再等一等，多争取一些人的拥护。
1: 好吧，那我等您消息。
0: 好的。
1: 看来这香港保密局的人还是贼心不死啊。
0: 就这几个小毛贼呀，老夫年轻的时候一只手就能打他五个。
1: 那还用说。
2: 小黑。
3: 哎，老爷。
4: 是。
5: 你知道司徒美堂是什么人吗？那可是洪门致公党的元老。
6: 不过那老头的手下确实厉害。
5: 老头？那是一般的老头吗？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单挑十个美国人，还打死了一个。这个老头以前的法律顾问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是孙中山先生的把兄弟，连蒋总统见了他都毕恭毕敬亲自迎接。你们竟然敢去把他们家抢走，你挨打活该。
6: 组长，那么多民主人士，我们三个根本盯不过来。这样，您再给我们增加点人手。
5: 增加人手？增加人手你出钱呐？这里是香港，不是南京。
7: 局长，保密局探子传来消息，盛昌富在离开的时候，毛人凤给了他五条大黄鱼。
8: 看来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是很重视啊。
7: 局长，您派我去香港究竟是何用意？
8: 在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很好的后勤保障，却打不过共军的小米加步枪？
7: 局长，共产党擅长做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们与中共差距很大。
8: 回答得很好，坐吧。目前这些事情不彻底解决，党国会有很大的麻烦。现在毛泽东在北方地区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我们也要在政治上抢得先机。政治斗争，哪一方喊话的声音大，哪一方喊话的人数多，谁就能取得胜利。目前我们要争取的是各民主党派，他们手中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在社会上影响力极大，他们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我要派你去香港。
7: 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8: 你到香港的工作重点是李济深。
7: 明白。
5: 具有中共背景的华商报，自去年恢复开办以来，已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还可能藏有地下电台。哈哈，黄主任肯派侦听车监听，我们表示十分的感谢。
9: 监控社会上的非法政治活动，本就是我们警务处政治部的职责，分内之事。
5: 实不相瞒，黄主任，这批反动分子聚集香港，给我们双方 都带来

0: 不少麻烦。所以请警务处政治部能够协同我们国民政府尽快将他们驱逐出境。
1: 这可不行啊，盛先生，抱歉了。驻港人士只要不违反香港的法律条例，我们一般不好查处。恕我直言呐，你们国军在战场上是节节败退，时局对你们是不利的。有碍政治外交上的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
0: 但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华商报》正从事颠覆国民政府、恶毒攻击蒋总统的非法活动。啊，还请黄主任立即派人搜查，依法严惩啊。
1: 可据我所知，《华商报》是有合法牌照的。若无违反香港条例的确凿证据，我们一般是不可以随便查处的。
0: 黄主任放心，这证据就在盒子里。嗯。

0: 怎么不敲门啊？出去！对不起，对不起。坐坐。啊，这就好办了。证据确凿。抱歉，这件事情我会说清楚的。啊，谢谢黄主任。哎呀，这几天啊，我看到英国的侦听车在华商报门前转悠，是不是应该把那里的电台转移出来？
1: 我和廖夫人说好了，借用他家的老宅安置电台，明天一早让老太爷把电台取出来，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0: 嗯。

0: 警官好，干什么呢？我是来卖白纸的。白纸？什么白纸啊？我看看。报社。印刷报纸的白纸。我看看。好。警官，你看，这是鄙人的名片。马社长要我在这里等他的。哪个马社长？上人只认社长，不认名字。你叫什么呀？
1: 李仁，吴明浩，英文名托尼，赶走。好，来，爷，证件拿出来。站好，别动，快去吧，快去。快点，证件拿出来，检查过的都过去。那边，你过去。好。东元前线司令部东部反击战。电台的事安排吧，放心吧。 安排好了，
2: 大小战斗
1: 最近香港的民主人士
2: 解放内乡。

0: 你怎么擅自找到这儿来了？
1: 紧急情况。目的说。没事，董慧。别急，慢慢说。出事了，华商报刚刚被查封了，所有人员都被困在报社，不得离开。
2: 老太爷现在怎么样？我刚到的时候，警察已经控制了报社，我不敢停留，只得离开。老太爷应该还在报社里面。两个，你赶紧派人通知老太爷的夫人，让她做好转移的准备。张峰，你最近常出入华商报，先留下来保持隐蔽，减少露面。董慧，你现在马上回办公室，老太爷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若是脱险，他一定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
3: 人都下完了，下完了。对，盛组长，刚才跟小孩给的字条。郑组长，晚上7点，廖记海鲜，向北。哼，上阵。
0: 请进。怎么样？弄清楚了，查封是港英当局香港警务处政治部主任黄翠微下的命令。华商报有中共背景，在香港是个公开的秘密，肯定是盛昌富他们在背后搞的鬼。
2: 电台暂时安全，把它封了吧。嗯，知道。电台暂时安全了，我马上安排老太爷回广东老家避避风头，得把电台弄出来。 我回去跟连贯商量一下。

0: 人要找您，说是要买金条，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他临走的时候啊，给了我一张名片。
3: 看来华商报解封有办法了。
4: 响应中共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
5: 等民主人士都到了，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6: 如何把冯将军护送上船是个问题。
7: 保护冯将军，
8: 请看《天下同心》第五集。
9: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电台暂时安全了，我马上安排老太爷回广东老家避避风头，得把电台弄出来。我回去跟连贯商量一下。

0: 虽然我在码头上没接着你，但是你来香港还是来迟了一步啊。
1: 怎么说？
0: 我刚查封了华商报，你如果早来几天，咱们可以一块儿收拾他们，这样毛局长、蒋局长都有面子。
1: 查封了华商报就有面子了，还邀功？你忘了你的使命了吗？总统给咱们的任务是阻止民主人士逃离香港啊！
0: 啊！哎呀，尽说公事了。阿彪，
2: 在。嗯，
0: 给你个惊喜。
1: 九七边三轮，日本货。
0: 向特派员果然识货呀，送你的。

0: 把门关好。
1: 哎，
2: 怎么样，老潘，电台有结果了吗？
3: 黄翠微现在是准备两头吃，胃口大得很。
2: 那除了他就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解决？
3: 董慧大坝还有银行的人正在疏通，但事出突然，还得花时间去打点。
2: 哎呀，真是好不容易可以把香港民主人士的消息向中央汇报，可电台却出了问题了。
4: 董小姐，有位客人要找您。
5: 什么客人？
4: 是位先生，说是要买金条，非要找你。
5: 那你请他进来吧。
4: 是。行。
5: 坐。
6: 董小姐好。
5: 你好，请问先生贵姓？
6: 我姓向，向北。
5: 向先生，请问你要什么成色的金条？
6: 99成的大黄鱼。
5: 多少？
6: 5根。
5: 您是用港币换还是英镑换？
6: 我用美元，高于市场价。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只要中央造币厂出的，编号是10051到10054，还有18635。
5: 先生对编号还有要求？
6: 哼，我就喜欢这组数字。
5: 你去查一下。
4: 是。

0: 邓小姐，先生要的金条只找到了四根，缺10051。
1: 你去忙去吧。
0: 嗯。
1: 向先生，缺10051，您看我可以帮您找一组别的好的号码吗？
2: 少了10051。很遗憾，邓小姐，咱们的生意做不成了。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讲个故事。这五根金条是盛昌富从南京回来的时候毛人凤给他的，其中的两根盛昌富贿赂了黄翠微，所以黄翠微查封了华商报。告辞。
1: 向北先生，
2: 邓小姐，我们认识一下吧。这是我的名片。

0: 根据这个叫向北的人提供的情报，我查了底账，属实。黄翠微用10053和18635两根金条兑换了英镑，盛昌富用10052和10054兑换了港币。
1: 如果这个叫向北的是冒充地下党，那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破坏我们的电台。如果这个向北是我们自己人，那么他所提供的情报一定是真实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电台。我们现在要马上搞清楚向北的真实身份。
0: 这个向北高高的，瘦瘦的，他来的时候戴着墨镜，还吹着口哨。
1: 吹口哨？
0: 哦，我想起来了。他临走的时候啊，给了我一张名片，但是奇怪的是，他在他的名字下方写了个口字。北口。
1: 这不是口，这是四四方方的方。他不叫向北，他叫北方。是我们的同志，
0: 是我们的同志。
1: 是。看来华商报解封有办法了。
2: 任工，民盟的声明已经出来了，您看。
3: 你有什么意见？
2: 友方还是认为中共的五一口号就是宣传口号，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现在美苏明显不支持国共任何一方，且透露出合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因此第三条道路有了前途啊。
3: 第三条道路要不得。
2: 宋子文靠不住，可以找李宗仁嘛。俗话讲，肉烂在锅里，胳膊肘都是往里拐。即使蒋介石打不赢共产党，倒是任公也有资本和共产党谈和。这样一来，在中国的政治股权中，明革照样是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4: 表老将上海的情况已托人带了过来，虽然我们内部对有的问题还存在分歧，但大方向是一致。

0: 那就是响应中共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这份是我们民盟的公开声明。
1: 谢谢石老。这个几天前啊，陈其由先生将职工党发表的声明送给我。

0: 现在除了国内的各党派团体，法国、加拿大、马来亚、缅甸暹罗等国的华侨团体的响应，我们也都已经受到了。
1: 太好了，大家都先公开发表声明，但某些具体的看法可以等到了解放区和各方代表一起商讨更合适。
2: 任公，老夫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民革到如今还不作声，究竟是什么原因？
0: 是啊，任公，您还有什么疑问或是顾虑，您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
3: 那好，既然大家都表了态，我也说说心里话。中共召开新政协，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至于民革至今不能发生，原因有二：一，我民革成员分散各地，达成统一需要时间；第二，我民革成员多数为国民党，请问他们能参加新政协吗？

0: 这样吧，声明我可以先发，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处理好电台之事，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得到中共的回复。
1: 好的，

0: 看您。
1: 资料和金条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直接送给香港总督葛亮红。
0: 嗯，好的。
2: 总督大人。嗯、啊。您找我啊？
3: 坐吧。
2: 哎。
1: 嗯。

0: 打开吧。
1: 打开？
0: 是的。
1: 好的。
0: 拿出一个来，看看编号。
1: 10053。
0: 那另一根呢？
1: 18635。

0: 大人，您不能凭着这几张照片和这个就说我贪污吧？
1: 你如果认为不是你的，我可以派人搜查你的办公室和你的家。你应该知道，无论我们警务处还是其他的什么机构，其内部都已经被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势力所渗透了。如果不涉及党派，不涉及背后军事力量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这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现在双方的背后可能涉及到美国和苏联，而且这样会导致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所处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
0: 当然，警务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打点的，小的们也需要养家糊口啊。
1: 你需要养家糊口，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不仅让人抓住了把柄，还让政府卷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麻烦。你所犯的这个错误是我们不能够

0: 原谅的。
1: 恕我直言，大人，我觉得您有点偏向共产党一方。
0: 如果我偏向共产党的话，那我就不会把这封信压在手里。
1: 那又为何？
0: 香港并非单纯的殖民地，你要知道，它是租借来的。将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最终获取了胜利，
2: 我们都会要和他们继续打交道。
0: 我的判断是不会错的，马上将《华商报》解封。
3: Yes, sir.

0: 后退。
1: 接了，
0: 哎，封条四铁四。
1: 走。
2: 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冀鲁豫豫皖苏军区部队，共同在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兵团作战，攻克河南省首府开封，并收复了老河口、杞县等县城。
3: 将兵力向东移20公里，
4: 嗯，
3: 可能对敌人造成的压力。
5: 主席，老总，好消息，豫东大捷。
0: 好啊。
6: 歼敌9万余人，这一仗打得好啊。
5: 是啊，这场战役啊，不仅削弱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有生力量，同时呢，也锻炼了我人民解放军进攻城市、进行运动战、攻击战和在平原地区打阻击战的能力，为进一步打开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6: 寻找战机，围城打援，这一策略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了。我军20万，敌军25万，以少胜多，战果辉煌啊。
4: 还要告诉陈肃，敌方的党政机关、经济机关还有文化机关的人员，包括豪绅地主警察，都不要俘虏和逮捕，引领他们继续负责维持城市秩序。除了持枪抵抗的人，要做到不杀一人。
7: 运山贤处啊，民革成立之初，目的是为了推翻蒋政权。
8: 嗯，
7: 这与中共并无二致。虽然现在还没得到中共的回复，我想，咱们民革还是起草声明吧。
8: 好啊，
5: 主席，
4: 来。
5: 香港来电了。
4: 哦，我看看。
5: 主席，自五五通电呢发表以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接着呢，6月9日致公党，6月14日民盟，6月16日农工党，6月25日民革，都发表了拥护五一口号的声明，呼吁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团体为共同实现新政协而努力的宣言。还有民联、民进、救国会在港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都积极响应，纷纷致电发表声明。
4: 现在既然客人们都已经积极响应了，我也应该马上给他们回复啊。
9: 哎，阿水
10: 到。

0: 组长，
1: 把手伸出来。哎，男左女右。
2: 哦哦，
1: 哎呀，阿水啊，这手相不错呀。
3: 您还会看这个？
2: 组长，
1: 我那天送黄翠微金条，你不敲门就进，只有你看见了。你平时进黄翠微办公室也不敲门吗？啊，
2: 组长，不是我，相信我，不是我。
1: 你整天不在岗林警务处待着，往我这儿跑，原来你是三头吃啊！啊，
2: 组长，真不是我。
4: 住手！
5: 黄主任，
6: 不是他，出去，都出去，
2: 出去！
3: 老盛，他不就是你在我身边安插的一个眼线吗？行啊，老盛，你什么事都敢做了，你现在啊？
1: 黄主任，你消消气，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3: 行了。说正事儿，阿水只知道你给我送金条的事儿，但给葛亮红送信的人不单知道金条上的编码，并且那两根金条已经从道恒银行跑到葛亮红的桌子上了。
1: 那赶快去找到这个举报人呐。
3: 事儿肯定出在道恒银行上，只不过道恒银行的水太深了，总督都不敢碰。你说你让我怎么查？
2: 我怎么查呀？
1: 道恒银行，我在送金条给你之前去了一趟道恒银行换岗币。

0: 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但是现在我没有证据。
1: 谁？
0: 向北。
2: 从全国的解放区来看，迎接民主人士最合适的区域有两个，一个是华北，二是东北。现在华北处于敌人的围困之中，尚不安全，最稳固的地方是东北，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哈尔滨。
3: 从香港到哈尔滨，从南到北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大地，途中要经过盘查严密的国统区，还有炮火纷飞的交战区，所以我们最后选择走水路。
4: 哪条水路啊？
2: 哦，从香港绕过欧洲到哈尔滨的路线，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到香港的答复。
4: 还有别的什么方案吗？
2: 从大连出发，绕过朝鲜罗金港到香港。一年以前，我让钱志光以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跑外贸的方式打通了这条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4: 具体安排呢？
2: 我让刘昂接替钱志光，钱志光到香港之后与潘汉年一起解决送什么人、怎么送人等具体事宜和安全问题。等人接到了大连之后，刘昂立马接应。
4: 很好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考虑仔细啊。比如说民主人士上船之后如何避开跟踪的特务，还有啊，船行驶到海峡途中要考虑好他们的安全问题。而且我们的民主人士大多年事已高，船靠岸解放区要考虑好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啊。
2: 请主席放心，这些民主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北上，我们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4: 好啊。
5: 钱之光已经起

0: 程前往朝鲜罗金港，等办完手续之后，他将带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前往香港。
1: 等民主人士都到了，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0: 在海外的陈嘉庚先生和司徒美堂先生都已经响应了五一口号，过段时间呢就会前来。
1: 哦，
0: 问题是冯玉祥将军他去美国已经2年多了，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水利特使的职务，
2: 我们尽快把冯将军接回来。
1: 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办，
0: 可是现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也不少啊，如何把冯将军护送上船是个问题。
1: 是啊，兰兰啊，有一个人在美国的名声很大，他既帮过孙中山先生，还帮过杨虎城将军，我们可以请他帮忙。
0: 您说的是
1: 司徒美堂啊？
0: 好。

0: 司徒美堂先生家门口都是特务，而且特务肯定认识你我。要传递重要的消息，得另想办法。
1: 那就找一个特务不认识，又能跟司徒美堂见上面的人。
0: 咱们华商报不是也有一位司徒先生吗？司徒秉鹤，
2: 就是他，
1: 很合适的人选，我去安排。
2: 好。

0: 老大，有情况。
1: 谢谢。
0: 先生，你找谁？
2: 我是司徒秉赫，来拜见司徒美堂先生。
0: 啊，先生里边请。

0: 你说你是中共的人，有何证据？连贯先生交代，司徒美堂先生是爱国人士，当年您在美洲，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在财力上给予八路军、新四军极大的支持。<笑>拍马屁可当不了证据。<笑>7年前日军占领香港，司令官让您做汉奸。 统治香港，您誓死不从。连贯先生安排地下党将您和您儿子司徒柱化妆转移到九龙，之后再由我党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下到了惠州。您当时穿的是一件长皮袍，后来做的华竿。您儿子司徒柱扮作仆人，穿的就是我这一身粗布麻衣。<笑>
1: 方才，老夫一看你这身打扮，就已经猜出一二。目前，国内形势，谁爱国爱民，谁祸国殃民，一目了然。你们中共要的声明，老夫的态度肯定是拥护。只是书面声明，现在还不能给你，请你谅解。
0: 司徒美堂先生，今日我不是为了声明而来。
1: 那为何事？主要有两件事。第一，毛主席想知道您何时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新政协会议，老夫肯定参加，没有任何条件。你们何时开，老夫何时来，并且。

0: 他要给毛润志先生写一封信。不久之后，老夫将要去美国，召开鸿门恳亲大会，届时书信和声明一并双手奉上。
1: 司徒美堂先生费心了。
0: 第二件事，
1: 我们想借冯玉祥将军回国，不知司徒先生能否提供保护。
0: 冯将军在美国一直受到我鸿门的礼遇，他目前在美国的境遇老夫也略知一二，只是美国不同于香港内地，情况更为复杂。哎，不过你放心，此事老夫一定慎重策划，确保冯将军的安全。
1: 多谢司徒美堂先生。
2: 同胞们，我就是冯玉祥。抗战胜利之后，我们的中国是千疮百孔，百废待举。可是他蒋介石呢，是推翻了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成果，又把中国人民重新推入了战争的火海。他今年啊，召开了一个国大。什么国大？他的那些个选票是花钱买来的，他的民主都是假的。蒋介石他就是希特勒第二。自从他当了总统之后，中国的民主就死亡了。我要告诉大家，蒋介石他就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他杀害了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镇压无辜的青年学生。他是运输大队长，这件事儿大家都清楚吧？啊，但是美国人并不清楚啊。他还是无底洞的洞主，不管你们美国人给他多少援助，蒋家王朝必将倒闭。但是中国的民主希望还在，那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3: 保护冯将军。
4: 冯将军，冯将军，
3: 不好，我爸
4: 有国民党特务，我们马上走。
3: 好，撤。

0: 焕章，焕章，刚才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收到香港发来的特急电报，我们已被中共正式邀请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1: 你说什么？
0: 你看，
2: 这些都是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咱们的老朋友啊。
0: 是啊，焕章，可是咱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回国呀？
2: 不是，前一段不是刚把张家口那房子给卖了吗？
0: 哎呀，你在美国每天演讲就要花上百美元，你卖房子的钱基本上已经花光了。

0: 你们三个去下面守住那个路口。
1: 叶先生，请坐。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0: 冯将军，您太客气了。司徒美堂先生连续给我们发了30多封电报，要求南北美洲的致公堂以及洪门当中的头面人物务必要保护好冯将军和您家人的安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很猖狂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贴身保护您。
1: 谢谢司徒美堂先生，请您转告他，

0: 的那份情谊，我冯焕章铭记在心了。
1: 好，冯夫人。
2: 叶先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的安全费心了，但实不相瞒，当下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回国。
1: 冯夫人不用担心，明天就有一艘从纽约到奥德萨的轮船，将军一家可以先去苏联安顿，然后再转道去解放区。
3: 太好了，我看就这么定了，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
4: 老爷，那边来的电报。
5: 冯玉祥将军已经安全上船。很好，马上去通知司徒秉赫。
4: 是。
6: 主席。
7: 哟，少奇啊，来了。
8: 刘书记好。
7: 哎，小亮，刘书记来了。
8: 我知道啊。
7: 知道什么呀？赶快招待啊。哎呀，
6: 我带了，我带了。
7: 他老管着我抽烟，所以啊，你来我可以借机会多抽几支。
6: 听安澜说冯玉祥将军已经上船了。
7: 嗯，大概十天左右就可以到苏联了。
6: 冯将军一家率先从海外归来，对于民主人士北上将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7: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会越来越多，新政协会议召开完，我们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哎，少奇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得怎么样？
6: 已经开完了，这是组织大纲和施政方针。
9: 出席代表542人，
6: 代表范围包括区域代表、职业团体代表、政府邀请的代表都有。
9: 共产党员、左派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各类代表都有。
7: 华北人民政府什么时候成立啊？
6: 预计下个月。
7: 好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华北人民政府是将来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少奇同志，这方面工作还是要抓紧的。
6: 依靠华北探索见证、人民法庭、人民代表大会一套经验和办法，以便统一管理全中国。
7: 只要基于真正代表广大群众意志的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建设的制度将来是要为全国做蓝本的，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做准备啊。
10: 总统，啊，总统，
11: 我怎么睡着了呢？
10: 总统，冯玉祥在回国途中，轮船发生火灾。
11: 火灾？他人呢？
10: 死了。
11: 死了？
10: 嗯。冯玉祥和他的小女儿死了，李德全和另外两个孩子没事。
11: 他坐的是什么船呢？
10: 苏联人的胜利号，现在中共和苏联都在调查。
11: 中共肯定会积极的调查，这会影响他们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呀。

0: 手下立即通知各大报社，给毛泽东一个惊喜。
1: 冯将军是响应我们党的五一口号，从海外归来的第一位，也是第一位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我们新政协的朋友。

0: 任公，冯将军北上未捷，身先死，我们应该完成他未完成的壮志。
1: 冯将军的死因查清楚了吗？
2: 我们只是得知冯将军有心脏病，因为吸入过多的烟雾导致，具体原因呢还在调查之中。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先不要表态。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他的家人。另外啊，民主人士北上之事绝不能中断，要采取措施保障好他们的绝对安全。
2: 好。

0: 我这一次啊，是以运送大豆、猪鬃等货物的方式到的香港。今后我们会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掩护。
1: 现在是毛泽东要把人往北方运，这才开始，就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2: 我已经对那些重点人物做了重点部署，
3: 杜月笙他儿子、女婿都被抓了。这一次啊，要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4: 请看《天下同心》第六集。
5: 护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0: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先不要表态。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他的家人。另外啊，民主人士北上之事绝不能中断，要采取措施保障好他们的绝对安全。
1: 好，我马上通知香港方面。汉年，
2: 等急了吧？上车。
1: 好，
3: 已经去接了。
4: 同志们，钱志光同志到了。
1: 大家好。
5: 你好，
4: 连冠同志。
1: 连冠同志，你好，你好。
4: 汉福同志，
1: 你好，汉福同志。
6: 你好，
7: 志光同志。
4: 张工同志，
1: 张工同志，
3: 志光同志，你好，
1: 你好。大家辛苦了。
3: 来来，来，
4: 志光同志。这边请坐。
1: 哎，
3: 你喝点水。
1: 好，谢谢。
4: 同志们，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中央已经有了指示。具体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保证好让民主人士安全地到达解放区。对此，中央要求有三点：第一，没有船行保证不能撑。第二，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撑。三，民主人士要分批北上，并且要由我们的同志随船护送，我们必须要用生命保护好民主人士的安全。第二步，要做好北上民主人士的心理工作。诸位也都知道，冯玉祥将军遇难了。
8: 是啊，自从噩耗传到香港，明显感受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心里产生了波动，他们的愤怒、害怕、动摇的情绪时时出现，这些啊

0: 需要我们去安抚啊。
1: 还有，最近香港国民党特务活动特别猖獗，安全工作也很重要。
2: 哦，志冠同志，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好，同志们，我这一次啊，是以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运送大豆、猪鬃等货物的方式到的香港，今后我们会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掩护，把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啊，还有，我爱人刘昂会在大连接应我们。
2: 好。还有什么？大家再议议。
4: 第一批需要精心组织，会涉及到租船、掩护、住宿、转运、接站等等工作，繁琐而复杂。那我们香港这边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掩护的公司啊？
3: 这个问题啊，陈云同志早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了。我们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4: 好。
2: 这样，香港这边做一下具体的分工。连贯饶章峰同志，你们俩负责经费和联络工作。
4: 是。
2: 汉夫同志，你代表领导小组，带人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
5: 好。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2: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钱志光同志，他刚从解放区。
3: 汉年同志，还是让我自己来吧。大家好，我是钱志光，是大家这次北上航程的负责人。我知道关于安全问题大家都还有些担心，但是我们的周副主席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安排。大家请看，这条航线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我们已经做好了3点准备。第一，是绝对的保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行船时间和具体路线。第二，我们租用的是苏联货轮，船上挂有苏联的国旗，这样我们可以省了很多的麻烦。第三，每条船上都会有我们的人随船护送，来保证大家的安全。
6: 钱先生，这条线路你们跑了有多久了？
3: 跑了1年多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2: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大家都还沉浸在冯将军离去的悲痛当中，我们和大家一样也很难过。我们应该继承冯将军的遗志，尽快北上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告慰冯将军的在天之灵。详细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有没有愿意第一批北上的朋友？
7: 我第一个北上。我只想早点到达解放区，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再多困难，老夫我也绝对不会有半分的退缩。
3: 沈老，您请坐吧。
8: 送我一个。

0: 任公，民盟的沈君儒愿意带头北上。
1: 我也主张民革应该积极的行动起来，立即北上，响应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

0: 我并不怀疑中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可现在基于北上的必要性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联合政府真正的合法性，还是应对战局的权宜之计呢？
1: 任公，中共华北人民政府已经成立，选举结果出来了，董必武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三位副主席当中蓝公武先生是其中之一。
2: 哦，这还有呢，陈锦坤、余力、李亮，任公，好几位民主人士啊，现在都已经成了政府委员了。你看，
1: 共产党还是讲信用的。
3: 从这次人民代表的产生和选举结果来看，他们采用的是民主选举的原则，政府委员和政府公职人员、民主人士都参与其中了。
2: 任公，北上吧。
4: 我在香港起码还可以继续从事策反工作，支援解放战争。到了解放区，我们要等多久？在那儿我们又能干什么呢？民革有民革的使命，有多少同志在为之努力？

任公不改初衷，念及生死与公的同仁还有民哥的前途，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先初以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尽早召开政协，既可以加快蒋家王朝的垮台，又可以减少人民战乱的痛苦。只要共产党是真心实意的为整个国家，为整个中华民族而提出的一切倡议，我们民革就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但倘若中共只是念一党之私，到时候我们再举义旗也不迟。就算为死去的冯将军，我也会第一个站出来讨伐的。只是当下，任国参加新政协，共商国事，刻不容缓呐。任国，要不这样，我和拼三公愿意带你先行一步。

0: 既然如此，先出啊，那你就和聘三兄先行北上吧。我跟运三等暂时先留下来，策反工作不能停。在香港做事，怎么地要比哈尔滨方便。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决战，估计还要打他个两三年。朱学范已经抵达了哈尔滨，你们到了那儿之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商量着办。
1: 放心吧，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一定先请示镇公。

0: 大家都到了。
1: 你怎么戴上眼镜了？看得清路吗？
0: 看不清啊，幸亏是坐黄包车来的，根本看不清啊。
2: 皮三哥，虽说今天是一路惊险，好在啊一切顺利啊。
0: 哎呦，你看你这，

0: 哎呀，伯俊兄啊，还是头一回遭这个罪吧。
1: 可不是嘛，沾得太紧了，沾的。
0: 哎，慢慢点，慢慢来啊。哎，慢点，不着急。
1: 哎呀，哇。

0: 色真美呀、啊，
1: 风光无限好，日出逢新生。
2: 是啊，是啊，
0: 是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3: 1948年9月13日，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等第一批民主人士，在张汉夫的陪同下，乘坐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港北上。
4: 香港方面不是已经加强了力量，怎么还会出这样的事呢？
5: 卑职办事不力，请总统责罚。
4: 责罚你有用吗？现在是毛泽东在明抢暗夺，要把人往北方运，这才开始就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如果你再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将永远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5: 请总统放心，我已经对那些重点人物做了重点部署，尤其是李济深，我已经安排卢广生去香港专门盯紧他。
4: 谁？
5: 卢广生。啊，对了，他是民社党的革新派，与李济深私交不错，李济深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4: 一定得盯紧了李济深。
5: 是。
3: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君儒、张伯钧、蔡廷锴、谭平山等，在中共东北局李富春等人的陪同下，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
6: 这第一步总算是迈开了。
7: 嗯，是啊，从五一口号发出以来到现在
8: 快要5个月了。
6: 嗯，
7: 总算波得云开见月明了。
6: 沈老他们的成功啊，会起到示范的作用，其他的民主人士就会更加有信心了。
7: 成功部正在抓紧做准备工作。
6: 嗯，
7: 等这些民主人士一到啊，将会有大量的协调工作需要他们去做。
6: 嗯，筹备新政协会议已经日益紧迫了，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来组织和落实。恩来啊，少奇同志跟我说，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了个会，要将成功部改成统战部，以便于统一负责政协会议的相关工作以及啊海外和国统区的工作。
7: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无论从党的历史还是当下的任务到民族的未来，成立统战部门意义都非常重大。
6: 我们的观点高度一致啊。成立统战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啊，大联合、大团结。
7: 嗯，
6: 恩来，你看这个部长谁来当合适啊？
7: 李维汉同志。
6: 好啊，维汉同志的确是不二人选呢。
7: 主席啊，
6: 嗯，
7: 我想去一趟李家庄，毕竟香港的沈老他们已经到达了解放区，另外啊，上海方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是个办法呀。
6: 是啊，那恩来就辛苦你了。
3: 1948年9月26日，中央成功部改名为中央统战部，肩负起筹备新政协的重任，其驻地李家。

0: 茶庄成为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的中枢之地。
1: 没事，您放心吧，部长。
2: 周副主席好。哎，
3: 维汉同志啊，
4: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3: 我回西柏坡，专程来看看你们。
4: 周副主席啊，您真是事无巨细啊。
1: 周副主席好。
3: 小王，你好。房屋的进度怎么样？
1: 咱们给民主人士安排了20多间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这种缆炕，而且啊，烧炕的炭也已经准备好了，每个人35斤半的炭，保证他们不会冻着。
3: 不错，细心周到。饮食方面呢？
4: 民主人士啊，每人每月按照小灶标准供应，肉7斤2两，油2斤6两，盐1斤3两，蔬菜35斤半。周副主席，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3: 好。维汉同志，你看看，这是香港和上海被邀请人员的名单，我们必须在今冬明春把这些人员全部接入解放区。
4: 今冬明春？
3: 嗯，现在战争还在继续，这些民主人士啊，从遥远的南方集结到哈尔滨，从时间上来讲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只有与会人员全部到齐之后才能开会，所以必须留出足够的富裕时间。
4: 好，
3: 现在香港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你问问上海方面是什么情况。
4: 我马上去联系吴克坚同志。
5: 北上必须完全遵循自愿原则，不可以强迫。罗先生可能一时还没想明白，但是只要他一天不同意，我们就要继续做工作，继续等下去。你先去和张茂元同志接头，他也会佩戴一枚白玉兰徽章。最近表老因为身体原因也要住进虹桥疗养院，罗先生的工作还是得靠表老和黄任老去做。现在特务的活动越来越猖狂，能够接近他们的也只有张茂炎同志了，所以你和张茂炎同志要时刻保持联系，做好消息的传递和沟通工作。
6: 让一让，看车。
7: 茂炎，
8: 陈元。谢谢。
9: 慢走啊，女士。
8: 陈元，
7: 你拎的东西什么呀？
6: 让来，让来，开车了，开车了。
8: 你也是吴掌柜的伙计？吴掌柜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感到特别惊讶。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0: 兑换法币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我得赶紧拿去换，再不抵用也不能让他们白白占了。
8: 表老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10: 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低血糖越来越严重，还晕倒过2次。
8: 是吗？那得赶紧想办法治治啊。
10: 在吃药，上回去疗养院看望罗隆基叔叔的时候，丁院长知道我爸的情况，正准备接他过去住段时间。
8: 这样很好啊，和罗先生还可以一起商量事情，两全其美。
10: 我也是这么想的。
8: 来，把你东西放我车上，我们走一段吧。
10: 好，来走。
11: 父亲。
12: 啊，金儿。
11: 您找我。
12: 上海的币制改革进行得怎么样？
11: 我已经采取了3项措施。
12: 嗯，说说。
11: 第一，以金圆券兑换法币。第二，禁止黄金白银以及外汇流通买卖，限期兑换收归国库。第三，严格限制物价，严惩囤积居奇者。
12: 币制改革很重要啊，这不仅关乎着全国的经济，更关乎着党国的前途。
11: 嗯，
12: 经济实力就是军事实力的基础，打仗打的可都是钱。
11: 嗯。哦，父亲，上海人际关系复杂，经济利益牵扯。

0: 可面太广了。
1: 这我比谁都清楚。可人就是要在凡事难事上去磨，才能成熟啊。上海滩有帮会洋行，素来鱼龙混杂，人妖共舞，可越是这种复杂的地方，越能

0: 支持你。
1: 是。

0: 杨老，罗叔。
1: 哟，你们来了。
2: 华任老、金武兄，你们坐，请坐。
3: 哦，谢谢，
4: 谢谢。
1: 那茂爷上茶。请坐，请坐啊。哎呀，今天父子俩亲自登门拜访，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4: 表老啊，有好戏看了。
1: 是什么好戏啊？
4: 昨天晚上杜月笙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儿子杜维平、女婿荣宏元都被抓了。而且这一次啊，蒋经国是铁了心了，一个也不会放过呀。哎呀，杜月笙啊，要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1: 怎么个鱼死网破？
4: 他打算在蒋经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着众人的面，亲自举报这个扬子公司啊！啊，
0: 表老啊，罗叔，这件事别人不知道，可青帮大佬杜月笙清楚。这四大家族才是真正的大老虎，这次就看蒋经国敢不敢抓人了。
1: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最后受损失的就是工商业者和老百姓了，老百姓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了那么一点真金白银，结果呢，当政的政府狂印纸币，还让兑换，不兑换的话就说你违法，这个跟拦路抢劫有什么两样呢？
4: 不过蒋经国确实是有一套啊，只不过这次做过了头，说什么让物价回到8月19号的水平。按这个逻辑啊，还有和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昨天1000块钱买来的东西，今天必须100块钱卖出去，这算什么呀？这把商人们都当傻子了吗？
2: 就是，所以现在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开门做生意了。
5: 是啊。前几天报纸上还说，蒋经国抓了64个盐业、烟草和医药行业的巨头，其中就包括荣家的头号人物荣宏元。
1: 这个杜维平在证券交易所买进卖出，投机倒把，这早就应该抓，是不是？
4: 嗯。
1: 可是这一说荣宏元是私藏外汇，这不是胡扯？人家的公司那是做国际棉纱贸易的，做国际贸易你不用外汇结算，难道还要用法币吗？
5: 啊，要是用法币啊，那我们得找美国借航空母舰运过来才行啊。
1: 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国民党的日子撑不了多久了。哎，鲁生啊，咱们北上之事宜早不宜迟啊。

0: 据我了解，遵守出兑黄金美钞的都是小民，而上海真正的经济实力都操纵在大家族的手里。如果豪门不兑出，单比小民定然无法服众。您怎么看呢？
1: 啊，这位记者问得非常好。之前我们就已经表明态度，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我们要打的是三种老虎。第一，是滥权渎职的政府官员。第二，是官商勾结的不法分子。第三种最难打，但是我们有决心一定要打。第三种就是党内的高层和所谓的皇亲国戚。
2: 好，小民杜月笙，见过杜导演。
1: 杜先生，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2: 杜导演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犬子触犯律条，他罪有应得。小民特意送来一块匾额，以表敬佩之心。对了，请问大都导员，如果发现新线索怎么样来着？
1: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2: 哦，好，那我就当面举报一家公司，你敢查吗？
1: 是哪一家公司？
2: 孔家扬子公司，走私商品，囤积居奇，请特别专员立即查处，别辜负了蒋总统和上海人民对你们的期盼。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嗯，

0: 这事儿吴克俭说过很多次了，我会尽快安排船只，先把你们转移到香港，再从香港北上。
1: 督导员，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

0: 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吗？
1: 我们家大公子的地盘，
2: 查的就是这儿。
3: 等一下，哎呀，哥，等一下，
2: 别动，
4: 皇上，
5: 来吧。三爷，明白。

0: 金国。
1: 啊，夫人。
0: 什么事情不能够在家解决，非得要闹得满城风雨啊？
1: 夫人，令侃的事情并非家事，币制改革、物价管制，关乎到党国的命运和前途啊。
0: 你就算把他杀了，党国就有前途了？你呀，是被人利用，你明白吗？
1: 经济管制，休养生息，国之大事。他们官商勾结，贪赃枉法，置四万万百姓于水火。
0: 天大的事情，等你父亲回来再说吧。
1: 我想请问夫人，父亲来了，

0: 是谈国事还是谈家事？
1: 以我对你父亲的了解，他会国事家事一起谈。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蒋介石此时仍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第九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
1: 总司令，老蒋已经来了三封电报了，催咱们到东北支援。
2: 支援？10万守军都没守得住锦州啊？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俊全被俘，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叛变，阵地交出去了，解放军开进了长春。紧接着新7军军长郑洞国也率部投降了，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哼！
1: 现在杜聿明去了沈阳，老蒋又亲自指挥力主收复锦州，这局势会不会有所转机啊？
2: 你说会有转机吗？嗯，现在被困在沈阳的卫立煌，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以及52军军长刘玉章，他们如果能逃出升天，那就是万幸啊。转机。咱们再把话说回来，就算咱们按照老蒋的意思去支援东北，打赢了，那是人家中央军嫡系的功劳；可是打输了，那就是咱们的不是了。所以，打赢打输，都是肉包子打狗。到时候，咱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1: 那老蒋那边，咱们
2: 以静制动，以不变对万变。
1: 可是现在毛泽东出兵山西和内蒙，这摆明了是要打绥远，咱们真的不派部队过去保护吗？
2: 要想对付毛泽东啊，不能像老蒋那样。老蒋是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咱们得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这样才能战胜毛泽东。毛泽东的这一招实际上是想帮咱们的。
1: 帮咱们？
2: 毛泽东明明知道老蒋是一定要让咱们去支援东北的，所以他摆出一个要攻打绥远，那就是让我们要出兵绥远。我们只要一出兵绥远，老蒋就没话说了吧？明白了吗？来，
1: 好，
2: 尝尝。自己磨的，

什么时候吃进去都踏实。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毛泽东现在在石门市，而且石门市现在是兵力空虚。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能不能搂草打兔子，直取石门市？这样的话，一来可以不给老蒋当炮灰，二来咱把共产党这个老窝

0: 太好了，要是能打赢共产党，那半壁江山就归咱们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总司令，你下命令吧。
1: 不急，看看老蒋的态度再说吧。
2: 总司令，
0: 副总司令，
2: 哎，老蒋到了，他说要见你。
1: 怎么样，来了吧？

0: 总统，医生赶得很及时啊。总统有何吩咐？
1: 蔡廷锴投共了，吴化文、曾泽生也紧随其后。党内最近对你也有些不利的非言，但我相信医生绝对是个有信仰的军人。
0: 谢谢总统信任。即便医生多情，毛泽东未必有意啊。医生啊，从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凡是变节之徒，最终没有几个能善终。你心里清楚就好。

0: 市啊，组织一个闪电的突袭。
1: 此次作战是指导中共首脑机关的绝佳机会。
2: 我父亲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
3: 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
0: 我们不能跑啊，更不能慌。
4: 毛泽东是在唱空城计，千万不要上当。
5: 万一我们要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他蒋介石负不了这个责。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七集。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就四十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十个人一起扑上去做，每天都干十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5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10点，1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屏，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就跟下棋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

0: 调整了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1: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素本都是我来做，素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素难画柳，但是呢，雕刻作素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风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了一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0: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 红雕漆它有四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亮，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就是这一块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0: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张来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来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来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1: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你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0: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来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1: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0: 几个月下来，张来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1: 先刻磨轴板，磨轴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0: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来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来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来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1: 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10万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张来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1: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饭了以后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

0: 不超过三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2000年张来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来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用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10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与快字绝缘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磨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2次修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1-2年。
2: 1年365天没有休息天，春季大年30人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0: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10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稿。
0: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0: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0: 的，比方三十蒜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1: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0: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它的。我是一棵树做了三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1: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兰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0: 荷叶村是我经常在用的，吉带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鼻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然后来变化山水。
1: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个箱子是我当时师傅保留下来的老箱子，然后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就保存下来，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傅，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 眼前的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

0: 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然后呢皮影戏它其实是动就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也听说过，但是没有真正说去了解过这个项目。
0: 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以此为契机，徐如燕第一次走进海宁皮影戏。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她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她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1: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那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是瞬间击中了我。
0: 然而，让徐露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1: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书桌那边画皮影，然后他是一画是一天的。
0: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露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1: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0: 2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1: 然后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因为他说就是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那么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那个计算的。我师父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0: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如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 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

0: 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露燕的身上，这是她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1: 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师傅已经过世了嘛，那这么多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自己是需要挑起这个重担了。
0: 留给徐露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露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2: 因为呢，操作起来不行，在画面上是很好看的，这个后视镜影片很好看的，但是操作起来是不灵活，转瞬伸缩都不灵活。
0: 当时的徐露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1: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0: 一筹莫展之际，徐露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她将猴尾巴从1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定稿后，影偶制作正式展开。此时制作时间已经超过了1周，但徐露燕反而慢了下来。她知道越到最后越要沉得住气。
1: 然后这个毛画的时候，就是我们下笔的时候它要顿一下，就感觉有种长在它头上的感觉，然后到后面就是钉头鼠尾的感觉。
0: 传统海宁皮影色彩浓烈，但是过猴岭中的猴子与老人需要朴素自然，唯有层层叠色、正反晕染，才能勾勒出立体生动的气韵。
1: 其实那次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0: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
2: 横的叉子稍微长一点，那边一棵小小的松树呢，等这里呢就差一点点，那个小猴子不是可以穿起来的，跳起来的，越住五人之中连起来了。
0: 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

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

0: 一出过侯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她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西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0: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有事，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9: 过。正常吧，
10: 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984年，一个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拍电影，当记者，实现了人生价值。
1: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定居中国40年，他作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使者，投入中国乡村的发展，修缮保护传统古建。
1: 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0: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杨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
0: 样？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沿途老街上的商户和居民都是他的老熟人。
1: 怎么样，星期天的生意怎么样？
2: 可以
1: 可以。哇，恭喜恭喜，祝贺你。真的
3: 这里人基本都认识我，很多两代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开玩笑会叫我村长。是的，我就是喜洲古镇村民。
0: 喜洲古镇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朝光绪年间，这里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商帮通达至香港、东南亚。相传马可波罗、徐霞客、徐悲鸿、老舍都曾慕名前来游历过喜洲古镇。如今喜洲古镇依然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林登总是会主动打招呼，为他们介绍喜洲古镇的特色建筑。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方照壁，这个照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冬天在大理基本上都没有下雨，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它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0: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巷宅是喜洲四大商帮之一杨品巷。

样的家宅，共两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由于杨品相曾在上海生活过，他便用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做了。

0: 又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想承租杨品相宅进行全面修缮，作为会所和酒店经营。然而将国家级重点文保建筑交给一个外国人修缮经营，这恐怕在全中国都史无前例。林登也因此受到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0: 第一个心理案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到底是它的重要性，你明白吗？后来发现有一些困难，因为被好像其他的人都听到有一些人把一个国家级的文物都改造，但是后来政府一直在支持，他们认为我们的初心是对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跟老百姓都说过，他们都非常非常自豪，他们都突然的感觉哇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选了大理，选了喜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相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
0: 原来是那个很多人都会推荐我们不用那个当地人，他们说你最好是找一些江西的、江苏、四川的一些员工都过来做。但是我告诉他，这些那个文物都是那个原来这个当地人的那个爷爷这样的，他们都在做。所以我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当地的工人。我找了一些工人，比较有经验的工人，所以我就是通过他们的圈子，某一些商人会觉得啊，你赚不到钱，但是这个成就感，这个收获比收益还要重要。
1: 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林登为他量身打造了特别的经营模式。当地人保留传统，旅行者加入其中，尊重感受真实的当地生活。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洲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洲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洲村民。
0: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1: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0: 我出生在芝加哥，原来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比较普通的，我妈妈爸爸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希望，好像上大学这样的就不一定是那个我到了18岁我能够上大学。他们都鼓励都传我们都是要照顾自己，要比较独立。
1: 为了维持生计，林登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0: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 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

0: 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他刚从中国回来，说这是1983年，很早。他说那个中国对他来说，中国是那个肯定会把未来的40年、50年，会把世界都改变。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
0: 我好像曾经没有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所以我回到我的那个 grandma 奶奶的家，我正好是跟她住在一起。我说：“奶奶，我能不能打电话给华盛顿？”她说：“哦，这个很贵啊，非常贵。”所以我就答应她，我一个星期都会把所有我们吃的那个盘子都洗好。她说：“可以。”所以我打电话给他，我发现是中国的中国大使馆，所以我告诉他我刚刚看你的海报。他问我，我也对中国有没有任何的，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会不会说中文。我说当然不会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怎么说服他们。
1: 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1986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林登作为录音和摄影师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2: 我们采访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他非常愿意跟所有的我们都所有的团队都聊天，他都跟我们打个招呼，都跟我们开玩笑，他们都会跟我说那个，哦，林登，你拍过电影，你为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太辛苦，已经快点回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再拍一个电影。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很开放的一种就是气氛，我觉得都让我们的外国人都感觉都吸引我们。
0: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1: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你好，你好，
1: 来了。
2: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他选了，可能四五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3: 张仁华是白族甲马制作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和林登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最初是民间祭祀时使用的木刻版画，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随着时代进步，白族甲马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吉祥写意的工艺美术作品，是大理州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这是咱们的梨木，梨木呢是比较难刻的，但是呢它的保存的时间特别特别久，印刷出来的图案效果线条也特别的完美啊。
3: 听张仁华介绍完甲马的制作过程，林登也决定亲手尝试一下。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也是斜度再来刷。
2: 这样吗？
1: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2: OK，
1: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2: 那就这样的啊。
1: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2: OK，
1: 可以的。
2: 哇，
1: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很好，
1: 可以的呀。好漂亮，好完美的哦。
2: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3: 在这个名叫降智集的文化艺术空间，聚集了云南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剑川木雕、周城扎染、大理泥塑等等文创产品。林登从十年前就开始和这些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洲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
1: 我看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喜洲有一个叫喜梨院，里面住的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我在喜洲认识到林登先生，他就把他们的一些朋友介绍过来交流学习，最后呢他还把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这些学生带过来研学游学。他每一次他和他的爱人回美国的时候呢，都要过来挑选最最喜欢最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甲马送给他的亲戚朋友。
2: 如果我以我个人的一个比喻，好，如果我要吸引一个女朋友，我可能要把我的头发都洗好，我可能要锻炼，希望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其实我现在介绍中国的这些故事也有它的 strategy， 我希望这些外国人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可以也是可以有一点想谈恋爱。
3: 每逢周末，喜林院都会举办分享课活动，内容涉及科技、文学、建筑、人文等各种领域，向当地朋友和游客免费开放。
4: So this actually was preceded though by a book called The Universe Story, which came out in 1992. So it's a long, many decades. What the first book?
3: 两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家将要分享的是一部自然科学主题的影片《宇宙之旅》。
5: From the dawn of time, all cultures have created stories to help explain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ings. And perhaps a new story is emerging in our time, one grounded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yet nourished.
3: 原本只有在世界一流大学讲堂上的内容，今天在偏居一隅的云南乡村里，大家也有机会看到同样的科普分享，同时观众还能与国际顶级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0: I just wonder how would you expect th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changes the universe and human beings, because
1: 我们的初心就是民间交流。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就是预定，他们要通过那个 email， 所以我都会发一个一封信，我说你马上要来到西周，你要待三天。你愿意不愿意把一天晚上都交给当地人？你可以分享你的行业，你可以分享你的爱好，不仅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这样的，也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我们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说当然可以。其实他们发现这个是他们就是来到中国最宝贵的一个 opportunity experience。
2: It's maybe because you travel in an academic setting. You're in universities, you're talking with students. But in fact, we have ha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just like we are now in the inn, and we are talking here at Linden Center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necessarily in an academic setting. And still there's interest in these ideas,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the other night.
3: So the Linden Center is very special.And I think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ultural ex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on the planet today. So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4: 十几年间，林登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古建修复、山间践行、艺术沙龙等诸多可持续旅行项目，与多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合作。举办国际夏令营，为更多外国学生提供深入体验当地风土民情的机会，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
1: 我们现在在我们喜里苑沙溪汉土酒店，海拔2500米。我们2019年。都获了美国建筑奖，因为我们融合大自然，也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风格都结合。
4: 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1: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些客房，我们有10个别墅，每一个别墅都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建材，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
4: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1: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我们就建了这个桥。还有我们住宿的那些部分，都是在两个山坡上，我们都是从那边吃过饭，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下面可能有很多当地的村民，还有他放了他的水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4: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

0: 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洲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1: 35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2: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2025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回馈运河。根据 CSM 35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2.82%，单集收视率最高达3.78%，电视端观众规模达3.48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2: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徐泽辰。
3: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峰。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5: 啊，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6: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涂林，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0: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4: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哦，
0: 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4: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
0: 嗯，
4: 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对，
0: 超出预期，
4: 对，锦上添花。
0: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2: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整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的，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7: 我是这么想的，
2: 区别到底有多大？
7: 咱们这个老，
2: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0: 对，
2: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把握，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0: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8: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又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泽辰的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在他的所有小说作品里头，一以贯之就是一条运河和青春成长，还有北京和故乡啊。我觉得我突然就开窍了，就是

0: 觉得我们突然找到一种对应和关照，它其实完全取自于徐老师的他的精神内核。后来就是在采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改变思路，用当下来折射百年的运河和百年的中国。所以我们就选取了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中国的变化来折射运河百年的变迁。
1: 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改编方式也挺巧妙的，比如说原著的读者哎，好像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0: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1: 对
0: 啊，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1: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2: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以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正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1: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林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3: 原作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边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也离不开的部分。
1: 刚才听到赵东林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4: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0: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

0: 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兴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来讲三代人的故事，
1: 嗯，
0: 啊，这样的一种结构。嗯，
1: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2: 谢望和、夏凤华、邵星驰、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3: 夏凤华她是一个花街小太阳，她很坚强，然后很乐观，
4: 只要肯努力。
5: 谢望和是热血，有情有义，
6: 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7: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8: 你这说什么话？你这叫
9: 你还是大孩子？
10: 不管飞得多高，飞多远，还是要扎根在银河旁，再扩散，再枝繁叶茂。
11: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2: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义吃苦。
2: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友情。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啊？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啊，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这个工作人员啊，太真实。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就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说。对
2: 对，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任，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1: 是。
3: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2: 对、
3: 这个、
2: 包括我们院子里的那个鹅啊、
3: 对对对，
2: 所有的这些
3: 小菜园子，
2: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1: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
3: 我偷偷的密码，那不敢。
2: 早知道咱们应该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收一下。
3: 对。
1: 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都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

0: 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1: 对，
0: 这是最关键的。
1: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2: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你说哎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1: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3: 花街是真有其街。
1: 现在还有吗？
3: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放心。
1: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0: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
2: 三顾茅庐啊。三顾茅庐
1: 这么不容易请啊。
0: 没有，因为当时
2: 带两次去了两次，
0: 去了两
2: 第一次没答应我。
0: 对，第一次没答应。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1: 明白。
0: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我又没演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哎，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1: 一开始是在高点
0: 啊。对，一开始那就
1: 风光啊，
0: 风光无限。
1: 对，
0: 是吧？大金链的大金，这是这个戒指，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的，大背头，
1: 对
0: 啊，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啊。然后我就答应了。
1: 这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0: 对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1: 哎，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4: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因为跟舒维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红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 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4: 对，
1: 哎，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

0: 一种力量。哎，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1: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前两年又合作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性，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0: 对，
1: 我非常喜欢。
0: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2: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
0: 那些都没了，
2: 都没了。
0: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2: 不舍得扔啊，这过去
3: 他也没钱买了，
2: 也没钱了，对不对？
0: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红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
4: 而
0: 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嗯，
4: 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剪了头发之后啊，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1: 我们都有，
4: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流淌的。
1: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脸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0: 说到这个妆造，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薇，
5: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军哥还小两个月。
0: 对，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时间吧。
5: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且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0: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场戏其实是您表达对运河情感一个高潮点，我们来看看那段戏好吗？

0: 从身形和状态上顶天立地的谢老大，但是看到自己的船被卖的那一刻，他强大不起来了。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呢？
1: 就这场戏其实怎么说呢，在演的时候其实感觉自己没在表演，但是我就想一件心爱的东西，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

0: 啊，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1: 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0: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儿劝，就是不听。最后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1: 对，
0: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1: 是的，
0: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0: 的事儿呢？
1: 别说，不要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赫。王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陪我去趟庙里。
1: 好，咱俩早点去。
0: 稍等我下。
2: 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说他病好有福，让他能够儿子满堂，儿子死了，我不会死心。去哪儿了？你说你？
3: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境，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4: 真实，
3: 嗯，
4: 对。
3: 华子妈，那句话是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
5: 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理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碎词，我明白的，我理解的，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6: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红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5: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哦、都是非常真实的，
6: 但是
4: 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先这眼泪哭的
6: 特别
4: 完全不可控，
6: 特别
4: 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

0: 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鸿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燕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他我就自己躲起来，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就是我们在自私的这一面过程，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
2: 是的。

0: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1: 不掺和，你倒是掺和呀！
2: 你倒是，
1: 我不掺和，你倒是掺和呀！
2: 吃惊过来了，是吧？
3: 这一下子，
2: 好吧。
3: 那儿子说话一定要有点柔一点。
2: 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4: 秦天成，来来来，看看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洗澡，她还能跑长工，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
5: 妈，没事吧？
2: 哎呀，那大人的事孩子没管，
1: 你别管。
2: 行，好，没事吧？没事，
5: 没事吧，小豪？
6: 我没事，
5: 我没事。
0: 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7: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
0: 嗯，
7: 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8: 是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7: 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吧，是吧？
0: 好演员，我们
9: 好演员，
7: 我没这么说啊。
9: 我可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是我们就大家走出来。就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
7: 就是
9: 收获啊，
7: 对，
10: 还有电饭锅，
7: 锅那电饭煲，
10: 对
9: 啊，
7: 米饭还在里面的，就是那种。
11: 这什么意思？我新买的呀，
12: 哎呀，再买。
11: 午饭还在锅里呢，
10: 妈。
13: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7: 嗯，好，
13: 好。
9: 全是即兴的，
8: 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7: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的戏啊，但是全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
10: 对，
11: 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9: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11: 对，临时说的，不知道是军哥还是哪文哥说的，说，哎，他说

0: 不走空啊，这个走的时候键盘包可以拿走。
1: 像是奶文，
2: 奶文说的，然后
1: 我像是奶文，
2: 好好好，
0: 对。
2: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

0: 对，
1: 大娜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0: 不是。
2: 他演在戏里吧，大姐在
0: 对对对，
2: 戏里化成了。
0: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2: 对，
0: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2: 对，
0: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链子，
3: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
0: 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维他们
2: 选对了，
0: 选对了，选对了演员。
2: 是的，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
0: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4: 对，是这样子的。
0: 哎，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
5: 真的
0: 真的真的，
4: 我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0: 真的真的
5: 是，
0: 能不能重拍，
1: 我们真的重拍了很多场戏
0: 啊。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5: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哎，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得更好。
2: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6: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然后希望和家是合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孝和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7: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6: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7: 我想把休学就一年，
6: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当中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啊，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看到，觉得啊，这个希望和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是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2: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0: 是不好管，等于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2: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和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0: 那艘船，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
2: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8: 我的妈妈，
9: 这戏你俩这样演的话，就笑死了。
8: 我的妈妈，
10: 行行，

0: 家的事儿有你爸，用不着你。知道了，知道了。
1: 嗯。我买不了，我妈比我矮。
2: 不够，不够，你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3: 图灵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哎，
4: 还真没有。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她非常自然，然后她也很真情，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她也会给予我很多的刺激，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很天真很单纯，然后特别喜欢偎依在我怀里。
3: 拍完戏你们的应该说是友情啊还在延续吗？
4: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因为
3: 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
4: 了四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加。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哦，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3: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得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她说她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她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她说她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5: 都很棒啊，这六个人其实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从众多年轻演员中间选出的这六个人，每一个人都经过认真的考量，然后很庆幸都选对了。白鹿我以前没有合作过，那么就对他了解呢不多，然后主要他了解的多，舒伟了解的非常多，然后他给我极力说他就是大华的，相信我。我就看了很多那个他的短视频，真的确实很好，
6: 有了自己的地方，
5: 是华子，是什么地方？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万达，万达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
7: 无数，
5: 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鞋，我说我要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戏，来试戏试一次不成，这孩子居然说，导演你不满意我再来，还不满意，但我还可以再试，你再跟我说说，我再。就他这个气儿一下子把我打动了，一下就觉得就是他了。铁蛋儿呢，那就更熟了，他小很小。
3: 铁蛋儿是谁？
5: 铁蛋儿就
4: 刘恒甫，
8: 刘恒甫是有不少上传来到这个中国的
4: 小名叫铁蛋儿。
5: 对，他们都是从小看长大的一个孩子啊。
3: 在这儿，观众就咱俩啊，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9: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我觉得你演得特别的真实。包括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那些上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3: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房子。其实下面还能看到这个路呢，顺着这条路进去，这就是我家的厨房，这就是我家。现在都不在，但是记忆都在。
1: 这条路就是我们通往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都要必须上学校，都走这条路。这边就能看到我们每天上学的桥了。

0: 可爱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现在又在重搭了。
3: 啊，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院儿。
1: 家都复原吗？
4: 嗯，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政府最近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院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淮安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华姐小院，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华姐小院。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带入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子都还在吗？
0: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5: 在的都在的，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也可以。你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了？
4: 感觉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
1: 了。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0: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啊，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的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5: 它是温暖的回忆
1: 啊，
5: 温暖的回忆，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加柔光。在暖光下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6: 我从小就知道啊，
5: 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啊，历经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1: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5: 讲述叙事对。
1: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7: 我真的以前对运河不了解，那个运河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样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是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他说那么是他占三分之二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两三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

0: 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富庶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着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这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1: 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2: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居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他们的那种会吗？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了。听徐泽荣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很多东西。
1: 可能每个人看完这部剧，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运河的理解，或大或小。那最后我想问问姚导，您怎么理解运河精神？
3: 我觉得运河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叫兼容并蓄。运河本身没有水，它是靠五条大河给它的水，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经过多少年，它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
1: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4: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1: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去感受运河之美，为大家请出刘媛媛为我们演唱《运河谣》。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5月29号，欧委会全体委员会已开展了对华关系讨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建立有效沟通框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a recogni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power, and how that could be most usefully leveraged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both powers thatI want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I think it's real, I think it's substantive, and I think it's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将达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
1: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

0: 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 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 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 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 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方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
3: 大概率走高。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 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0: 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离首都贝鲁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自4月中旬开始的停火现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А та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наступают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Ну вы же видите, каждый божий день.
4: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1: 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随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同时表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

0: 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
1: 美军南方司令部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等议题。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也通报，经双方同意，两军高级将领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9号，美国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通报，该部队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及相关人员已完成部署，接替此前执行任务的第22远征部队在加勒比地区执行任务。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此次部署旨在威慑敌对国家行为体，并瓦解那些有国家支持的贩毒网络。
0: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2: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关注天气，今天华南多地的闷热感有所减轻，广东、广西多地退出高温行列。不过，随着雨水减退，30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场，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出现。随着高空暖脊东移，这几天中国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其中明天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欧洲最近也被高温笼罩，法国气象局29号说，在近日热浪中，法国超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法国气象局当天继续对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气象局说，30号法国东部依然会有高温天气，31号开始法国大部地区气温可能回落。

0: 除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近日也遭遇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高温纪录。
1: 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7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五月下旬气温新高。受五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日前，苏州市两岸两链融合发展对接会全球贸易新业态暨两岸青年创业专场在江苏常熟举办。该活动汇聚了300余名两岸企业家及青年代表，其中台湾青年占比60%。
6: 这场在常熟举行的对接会，把全球贸易新业态、两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放进了一个更具体、更实在的服务场景中。其中，常熟市采通综合服务平台，让台青能以低门槛、轻资产、合规化方式出海创业。
7: 市采通的一个平台，那给予我们这些台湾青年想要在那个苏州创业的部分呢，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6: 活动现场，苏州市两岸贸易新业态基地、苏州市两岸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8: 基地将设立台青专属服务专窗，匹配1:1创业顾问辅导，常态化资源对接沙龙，助力台青低门槛合规的落地大陆创业发展。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见。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你心动了吗？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深陷中东战事，美防长借香格里拉对话安抚亚太盟友，重申对地区承诺。担忧美国重心转移，日本、菲律宾强化军事安全领域合作，力促美国留在亚太。溢价采购设备，压缩设计周期，马斯克全力推进其大型芯片制造项目。中国产电动车开始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总理强调与中国对话合作。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发表演讲，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媒认为，美国连续在拉美和中东用兵，急需安抚亚太盟友。
1: Make no mistake, America is a Pacific nation.
2: 这是赫格塞斯连续第二年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演讲。与2025年相比，赫格塞斯今年演讲的主题与调门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讲话中，他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1: This region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t'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dynamic market area.
2: 赫格塞斯表示，美国为所谓富裕国家提供国防补贴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需要的是合作伙伴，而非被保护国。值得注意的是，他逐一点名称赞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亚太盟友在增加国防开支、强化自身军力方面表现得不错。
1: We applaud the pragmatism 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We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our Japanese allies, and together we can and must each pull our weight to strengthen the U.S.-Japan alliance.
2: 在挨个表扬盟友的同时，赫格塞斯也直言希望他们做得更多。
1: Invest seriously in their own defense, contribute more to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ragmatic ways that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2: 赴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是赫格塞斯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第四次

0: 访问亚太地区。美联社认为，他此次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安抚亚太盟友，重申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
1: But our approach is not one of isolation.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alone, but it means realist engagement with a clear eye toward defending our most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0: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明确提出西半球优先，将美国本土与拉美地区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进入2026年以来，美国先是出兵突袭委内瑞拉，随后又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大量军事资源被集中投入到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地区。尤其是为了实施针对伊朗的战事，美军从亚太地区抽调了大量人员和武器装备，包括从韩国抽调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从日本抽调迪利波里号两栖舰编队，常驻冲绳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以及常驻横须贺的数艘宙斯盾驱逐舰。此外，美军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大量消耗弹药，也引发了盟友的担忧。
2: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ubsequently reported in the last week that U.S. forces have launched over 1,000. We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the Tomahawk inventory stood at about low 3,000s before this war. So it's conceivable that U.S. forces have expended around a third of the pre-war inventory in this 39 days of the bombing campaign.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预测，到2030年年末，战斧导弹的库存数量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据悉，过去由于订单有限，战斧导弹的年产量不足200枚。
3: In this factory, 14 Tomahawks are about to be shipped out. Workers here are performing what they call a roll test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thing loose inside the missile and that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properly.
4: Historically, Raytheon's contract with the Navy is for at least 196 missiles each year.
0: 美国智库的估算还显示，为应对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共发射了290枚萨德反导拦截弹。报告预测，要到2029年年底，萨德拦截弹的库存才能恢复至战前水平。至于对伊朗作战消耗的逾千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最早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补齐。萨德和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此前发表声明说，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资90亿美元扩大产能，并已在美国新增20多处生产设施。
5: 我们正在投入巨额的紧急资金进行快速建设。关于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我们已经开始利用在亚拉巴马州特洛伊现有的厂房布局，来提高萨德拦截弹的产能。我们还计划扩建设施，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将我们能够生产的萨德拦截弹数量增加到原来的四倍。在我身后可以看到一些机器人和一些先进制造系统，我们将把它们应用到特洛伊工厂的生产中，以实现增产拦截弹的目标。
0: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尽管美国国会两党均同意扩充弹药库存，但当下的问题不在于资金，而在于时间。日本时报评论称，美国国防产能萎缩并非新话题，但受伊朗战事影响，加之外界质疑美国能否履行对盟友的防务承诺，这一问题如今变得愈发紧迫。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话时通知日方，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两年交付。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战斧军购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专家认为，美方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
6: 今月上旬に私とヘグセス長官の間で会談を行ったという事実はありません。その上でトマホークについて現時点で令和7年度から令和9年度にかけて取得を行う予定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
0: 尽管强调将按期从美方接收战斧导弹，但小泉同时表示，从海外采购武器装备的确有可能出现交付延迟的情况，因此日本必须强化本国军工产业。
6: こうした海外からの調達に伴うリスクを踏まえ、自前

0: 在皇居寓所为其送行。
1: これまで国賓とのお別れの際には、両陛下が滞在先などを訪れるのが慣例で、御所で見送られるのは初めてです。
0: 此前一天，马克思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国宣布将双边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0: 强化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是此次日菲领导人会谈的重点议题。高市与马克思共同宣布，两国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
3: 本日の会議におきまして、まず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
0: 日本朝日新闻指出，日方试图借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框架，让菲方快速共享其在南海周边获取的雷达情报等信息。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直言，为了让菲律宾成为监视中方军事动向的前哨，日菲有必要签署该协定。目前，日本已向菲律宾出口防空警戒雷达，同时还在推进情报处理和指挥控制系统的出口工作。日媒称，在对华相关布局上，日本的核心思路是拉拢美国，强化多方协作。菲律宾此前已于2024年与美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若日菲两国也签署同类协议，日美菲三方有望实现情报高效互通。此外，日菲还将加强防务部门磋商，推进日本向菲出口R5V级驱逐舰和 TC90 教练机等装备。今年4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相关运用方针，废除了此前五类装备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
4: 这也意味着日本将迈出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后的第一步。
5: そうですね。この歴史をですね、振り返りますと。
4: 是的，回顾历史，1976年，当时的三姆五夫内阁以政府统一见解的形式提出了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这一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是在2014年，当时的安倍内阁推出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但其中附带了一些条件，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种类型的装备，只有符合这些条件，防卫装备才有可能出口。例如2023年就是基于此向菲律宾出口了警戒管制雷达。今年4月，高市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废除了五种类型限制。对于此举的意图，政府列举了强化同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等目的，并表示将推进相关政策。
0: 近年来，日菲在安全领域动作不断，呈现准同盟化趋势。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分析指出，这是日本欲借菲律宾突破约束，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的新动向。除直接军事合作，日本还通过援助机制强化与菲律宾的战略绑定。日本已连续三年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预计2026财年将继续援助。舆论指出，日本企图借安全援助强化对菲影响力，并为本国军工产业拓展外部市场。当地时间29号晚，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6: 今まで日米関係が重視だったのが、フィリピンとの関係もなんか深めるということみたいなんですけど、いや、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0: 日菲深度捆绑背后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日媒指出，日方对美国将大量军事资源转向中东感到担忧，希望美国持续介入印太地区，因此将菲律宾定位为与东南亚开展合作的核心准盟国，并对其格外重视。 时事社指出，作为日非共同的盟友，美国似乎

0: 乎出现了战略焦点模糊的迹象。日非有意强化合作，力图稳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值得警惕的是，日非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非间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
1: 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日非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其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解读。
3: 日非此次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海洋法律议题，而是两国近年来安全与战略合作不断升级背景下的重要一步。此次他们拟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连接菲律宾北部与琉球群岛之间的海域。这一区域不仅涉及中方多项海洋权益，更是处于西太平洋重要的战略通道和所谓第一岛链关键节点附近。因此啊，这个举动带有明显的地缘战略层面的考量。从背景来看呢，近些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关系啊快速升温，在此基础上展开所谓海洋划界，实际上呢是试图进一步的固化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协同关系，为未来更深入的战略合作提供所谓的法律和政治支撑。之所以选择在当前启动谈判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非都希望借助彼此力量强化在周边海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菲律宾希望通过与日本的捆绑获取更多外部支持，日本呢则是希望借此扩大它在西太平洋有关事务当中的介入程度，推动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向更深层次去发展。同时呢，这与美国近些年来推动美日非安全合作机制不断的制度化有一定的关联。日非加强海洋协作的目的之一，正是进一步强化美日非三边安全网络。总之啊，日非擅自展开所谓划界谈判，不仅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也会给地区海上局势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2: 溢价采购设备，压缩设计周期，寻求外部合作伙伴。马斯克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正在以远超行业惯例的速度和代价向前推进。
0: 5月28号，科技业知名分析师发布最新产业调查显示，马斯克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 TerraFab 正以显著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向设备商采购关键设备。
4: In recent weeks, they have gone out to these key suppliers in the chip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said, quote us, tell us how quickly you could get us the machines, because it's a multi-machine process from different providers. If you move more quickly, we'll pay for it. If you give us priority access, we'll pay for it. And the names that we know they've spoken to are Applied Materials, Lam Research, and Tokyo Electron, as you note.
0: 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
5: So broadly speaking, we expect to make two kinds of chips. One will be optimized for edge inference, so that'll be used primarily in Optimus and in the cars. And then we need a high power chip that is designed for space,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in space. So you want to design the chip, you want to optimize it for space.
0: 按照马斯克的说法，今后人形机器人一年的产量可能达到十亿甚至上百亿台，因此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

0: every 60 seconds. All of it's accomplished with just 1,600 employees on the floor. It's a level of human-to-robot efficiency that dwarfs North America.
1: 为测试电动车是否能够适应加拿大的高寒环境，加拿大汽车协会还对部分车型进行过性能评估。
2: There was Volvo, there was Tesla, there was BYD, Voya, all of the, and out of the top, out of the 26, the top six were Chinese. They blew away the competition.
1: 卡尼今年2月宣布一项电动汽车新战略，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加拿大本土生产和出口电动汽车，将加拿大打造成为全球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加拿大外长阿南德5月29号表示，卡尼总理年初访华之后，加中各层级交往日益热络，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合作快速增长，人员往来更加活跃。 加方很荣幸应邀作为主宾国参加进博会，期待在2030年前实现对华出口额增加 50%。
3: We had a series of restrictions on China. So at a minimum, and the dialogue was not there. And look, in this world, yes, it'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but you need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China. I mean, this is stating the obvious. Virtually every issue or most issues in the world, geostrategic and other, China is a player. What we accomplished was a very basic reset of the relationship.
4: 印度多地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印度气象局29号发布的公报显示，此前一天，印度北方邦班达洛德全国最高气温47.5摄氏度。
5: 特伦甘纳邦、喜马德拉邦等地最高气温维持在43至47摄氏度之间。印度总理莫迪提醒民众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你心动了吗？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7: 哈喽， Hello， 各位，我是Tim，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赋能智慧物流
8: ，AI 用飞书；助推
9: 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10: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1: ，AI 用飞书。
1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吧？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鲁花5
14: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重启陈年旧案，加码制裁手段，极限军事施压。美国剑指古巴，加勒比新的战争阴云是否正在聚拢？伊朗战火未息，中期选举逼近，双线承压之际，特朗普政府为何高调对古巴发难？从委内瑞拉到古巴，美式霸权的绞索越收越紧，特朗普版门罗主义是否正在拉美肆意蔓延？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2: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全球目光仍聚焦于中东的硝烟时，美国的战略触角已悄然伸向距离佛罗里达州仅约90海里的古巴。被华盛顿视为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眼下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震荡。美国对古巴祭出司法翻案与航母押境的组合拳，让这个与美国对峙60多年的国家再次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1: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an indictment charging Raul Castro and several others with conspiracy to kill U.S. nationals.
2: 5月20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座被古巴流亡政客们奉为精神地标的自由塔前，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一纸诉状，将94岁高龄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推上被告席。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在30年前下令击落2架美国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的民用飞机，造成机上3名古巴裔美国人和1名非美国公民死亡。
3: 96年的时候，古巴空军击落了2架当时的古巴裔的反古的力量。现在美国的借口就是在击落的地点是在公海，但是这古巴的这个理由是在古巴的这种领空，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伪命题。
2: 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胞弟，两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是西半球反美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古巴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象征。美国这一起诉瞬间将古巴推向地缘冲突的风口浪尖。那么美国此时重启30年前极具争议的陈年旧

0: 案，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图谋？
1: 这一次的起诉之所以针对劳尔·卡斯特罗，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劳尔·卡斯特罗本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以这种方式来所谓敲山震虎，同样呢，也试图试探拉美地区对这一次追诉所产生的反应，为后续美国在整个地区布局来进行试水。
0: 此外，我们从美国选择起诉的时间点也可见端倪。124年前的5月20号，古巴终结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古巴共和国。不过，前门送虎，后门进狼，在美国军事威慑下，古巴被迫接受侵害主权的普拉特修正案，美国借此获得干预权，对古巴实施长期军事干涉、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才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出，1902年5月20号并非古巴真正独立的起点，而是美帝国主义开启对古巴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日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严正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特殊节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为对古巴实施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果如其言，与一纸诉状同时到来的，还有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已经开进加勒比海的声明。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称要对古巴采取行动。
2: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ould be happy to do.
0: 面对美国的挑衅行为，5月21号，古巴武装部队启动实弹防空演习，并部署苏式 S-125 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5月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的反帝广场，谴责美国的无耻行径。
3: 只要还有一个古巴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举起拳头，凭借决心、真理和团结，一切耻辱就会被驱散。
0: 其实，美国针对古巴的这番发难并非孤立行动。整个五月，美国对古巴可以说是展开了全方位、不留余地的打压。5月1号，特朗普签署第14404号行政令，首次在对古制裁中全面引入针对非美实体的次级制裁机制。5月7号，美国财政部制裁，掌控古巴40%至70%经济命脉、拥有180亿美元资产的军方控股集团盖伊萨。5月18号，美方再度制裁11名古巴高官及3家政府机构。此外，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也同步强化对古巴周边的军事侦察力度，侦察范围覆盖首都哈瓦那。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路易斯·雷内·费尔南德斯表示，目前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动已进入高强度混合战争的新阶段。
4: 从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就一直想把古巴的这种政权颠覆推倒，经历了10多个美国总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得到古巴，所以对特朗普的脑海里，对他这一期的这一任的执政来讲，拿掉古巴也是特朗普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政治意愿，所以他就不断地加强了对古巴这种封锁、围困、军事威胁。
0: 美方此轮全方位高强度的施压攻势并非突发之举，背后是美古双方历时数月、横跨多国的秘密外交博弈全面破裂。2026年2月，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圣基茨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秘密会晤了劳尔·卡斯特罗的长孙，现任古巴政权的关键联络人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并警告古巴变革时间所剩无几。4月10号，美国高级外交官杰里米·莱温率领代表团秘密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亮出具体谈判筹码，美方愿意向古巴提供星链服务并放宽部分石油进口限制，但要求古巴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并在国内自由市场和人权领域向美方全面让步。5月14号，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哈瓦那，这一次美国摆出了一份包含1亿美元紧急粮食与药品援助、2年免费星链网络服务，但明确要求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
1: 美国提出要给古巴进行援助，但是这 个援助显然不是针对民生人道主义角度来进行考虑，而是美国有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企图。现在的美国媒体已经明确，美国方面呢不会直接把援助移交给古巴政府，而是要通过宗教组织等来进行操作。这显然呢是要寻找机会来进行渗透，同时要对古巴来进行更深入的影响。
0: 数轮暗中交锋里，美国步步紧逼，企图迫使哈瓦那接受不平等协议，但古巴决策层对此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清醒，认定美方此举是在变相干涉内政，因此拒绝接受。这场高层秘密谈判最终不欢而散。然而，谈判的破裂也直接导致华盛顿迅速切换至纯粹的大棒模式。
1: 其实近时期我们看到美国对古巴打压遏制围堵，可以说呢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军事选项，对古巴已经开始大兵压境，也在准备军事动作。现在针对古巴显然是山雨欲来，美国再一次的从各个方面在进行准备，在增加对这个国家的现实的压力。
5: 如今特朗普政府一边深陷中东战场，一边遭遇连环暗杀威胁，民意支持率跌至第二任期谷底，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政府为何执意要在拉美挑起第二场战火？重压之下，古巴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0: 2026年5月23号傍晚6点刚过，华盛顿特区的平静被密集的枪声骤然撕裂。在白宫北草坪西北角，21岁的纳西尔·贝斯特向特勤局检查站开枪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当场击毙嫌疑人。5月25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将这起枪击案定性为又一起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暗杀。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月内发生在特朗普周边的第三起枪击事件。纽约时报指出，刺杀频发是美国社会撕裂的镜像，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与粮价上涨已经将经济焦虑转化为政治暴力。
6: 就是现在老百姓生活困难，现在好像我看最新的数字是美国50个州吧，平均油价大概到了4.3块，这个对老百姓是压力太大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油天然气是造化肥的，知道吧，化肥啊、尿素涨价，所以农产品涨价，普通老百姓无非一个吃的，一个那个交通嘛，这俩基本的那个开销都在涨，所以老百姓挺恼火的。
0: 据民意机构 YouGov 的数据，美国民众对现任政府外交政策的净支持率跌至-20%，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至34%，为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腹背受敌又面临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将翻盘破局的突破口瞄准了古巴。
1: 当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某种程度深陷泥潭，美国政府面临质疑的时候，在中期选举之前，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要在另外一个方向所谓制造新的胜利，这是美国考虑的一个选项。如果呢能够对古巴施压，达到目标，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政府就可以极力的包装所谓的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希望呢能够巩固基本盘，对于中期选举产生尽量少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政府正在选择的一条路径。
0: 除了转移视线，特朗普选择古巴背后有着极为现实的政治考量。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也是美国古巴裔、委内瑞拉裔民众的核心聚居地，总人口超过200万人。这部分群体大多对古巴现政权持强硬敌视态度，政治立场高度集中，投票意愿强烈，是共和党的核心票仓。
4: 对于任何一个想拿到全国大选的人，佛罗里达州是必争、必得、必保的一个地方。特朗普身边的很多的这种亲信，或者说麦卡派的很多的这种骨干，也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特别对特朗普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佛州的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此番精准迎合选民的政治操作背后，古巴裔政客卢比奥可以说是核心推手。卢比奥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从古巴移民至美国佛罗里达州，身为古巴流亡者后裔，他的从政之路自起步便与反古立场深度绑定。此后，在特朗普2届任期内，他始终是美国强硬拉美政策的主导者， 被纽约时报称作拉美事务的影子国务卿

0: 那么现在对古巴施压，特朗普本人当然有他的一些想法和意图，但是呢，更加激进的或者说推动相关进程的恰恰是国务卿卢比奥。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仍然陷于僵局，那么后续美国对于古巴的政策将展现出更多的进攻性，卢比奥呢也会抓住这个契机来尽可能落实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目标。
1: 有媒体指出，美国目前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出来向古巴施压的做法，就是卢比奥在背后推动的。长期以来，聚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反古巴团体就盛传，通往哈瓦那之路必定要经过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作为古巴最紧密的地区伙伴，长期为古巴提供经济支持，特别是燃油供应。有数据显示，古巴电力结构高度依赖油气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90%，日均石油刚需高达11万桶，巅峰时期委内瑞拉每日向古巴提供石油高达10万桶，被视作古巴的能源生命线。然而2026年1月，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后，直接切断了对古巴的石油供给，并胁迫墨西哥暂停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令古巴陷入3个月无一滴石油运抵的绝境。5月13号，古巴能源部长宣布，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哈瓦那很多社区每天断电长达20至22小时。
2: 古巴最大的能源来源减少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古巴现在面临着自60年代初革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他地缘政治有需要，又有人在那推动啊，所以这个时候他那个控制古巴的意愿就比任何时候都强，所以古巴现在就面临挺大的危险。
1: 当前美国决策层判断，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那么委内瑞拉式的干预手段是否会在古巴再度上演？
0: 这种模式被普遍认为难以在古巴进行复制。总体来看，委内瑞拉和古巴确实情况不同。那么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是进行了渗透，所以呢1月3日的军事行动是采取了快进快出模式。但是长期以来，古巴民众与美国进行抗争，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政权稳定方面长期在做准备，所以呢面对美国的压力，长期的这种收紧绞索，古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美国无法在渗透的基础之上实施所谓的斩首行动或者是抓扣行动。
1: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60多年，为了打压和颠覆古巴政权，美国两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1961年，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兵从古巴南部登陆，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很快便被古巴武装击溃，史称猪湾事件。为暗杀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中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古巴工程，前后共策划了超过600次暗杀行动，但没有一次取得成功。美国还妄图以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叠加外交孤立，彻底颠覆古巴政权。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至今，长达64年的极限施压始终未能得逞。
2: 古巴呢，应该是加勒比地区啊，这个相对啊，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跟其他加勒比国家相比，古巴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啊。那么这个革命政府呢，在过去多数时候也是内部比较团结，所以一个国家本身有一定能力啊，然后那个内部又比较团结，美国要去打它、占领它，代价会非常的大。
1: 此外，根据美方掌握的情报，古巴自2023年以来，秘密引进了俄罗斯和伊朗制造的300多架军事无人机，并深入研究非对称战术。一旦敌对冲突爆发，无人机群将立即对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加勒比海域的美军战舰，甚至是距离古巴海岸仅90英里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发动饱和打击。正是出于这些反噬风险的考量，特朗普在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对媒体的表态显得相对谨慎。
2: 到目前为止，他可能优先的还不是军事选项， 他可能还是通过那个政治孤立、司法压力、经济封锁，让古巴内爆，是吧？内部出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捡一便宜就完了嘛。哎，真的要他啊发动那个什么登陆战呐、啊，出动几十万人打古巴，我觉得他还是很犹豫的。在伊朗已经踢到铁板了吧？如果古巴再出现这个情况，那完蛋了，他整个那个目的就达不到了。
3: 眼下美国对古巴的全方位围堵并非一时之举，在当前的特殊节点，决策者的政治诉求、选举利益以及长期形成的历史思维相互交织，最终炮制出这一系列干涉手段。如果我们把这场危机放在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看，似乎也是特朗普版门罗主义继委内瑞拉之后在拉美地区的又一次落地。
1: 在加勒比原住民泰诺语中，古巴意为肥沃之地，这里地势平缓，水热交融，丰饶的土壤孕育出了世界顶级的蔗糖与烟草。如今美国接连祭出司法、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手段对古巴全面围堵，这片沃土早已不复往日模样。这里是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马来贡海滨大道，曾经是加勒比海风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白天老爷车轰鸣，入夜灯火绵延。如今这里白日空旷，入夜却挤满因停电无法归家的民众，成为古巴当下困境的真实缩影。豪尔赫卡拉扎纳是哈瓦那市中心索尔德尔加多预科学校高二年级的学生，他立志大学报考国际关系专业，但常态化的大规模停电让学校将全天课程调整为半日制或非每日授课，教学时长大幅缩减，让他对未来的升学考试忧心忡忡。
4: 由于停电，进行电学实验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以及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都无法正常运作，只能停留在理论部分，这影响了学生的实践和学习效果。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燃料短缺已打乱古巴超百万名中小学生及高校学生的学习节奏，并警告这场危机将深刻影响古巴的未来发展。当下的突发性危机只是古巴数十年苦难的缩影。根据古巴提交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美国长期封锁对古巴造成的累计经济损失已突破1706亿美元。这串沉重的数字背后是古巴民众60余年的生活煎熬。
0: 从技术或者操作层面来说，确实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不择手段地对古巴施加压力。而另外呢，从更深层次，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新门罗主义的体现。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认定的所谓的势力范围当中来形成更强的影响力。那美国现在对古巴的施压行动是要服务于美国对西半球的所谓的主导权，是要这个建立美式霸权的进一步的巩固。
1: 2025年12月，白宫发布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长达33页的文件清晰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霸权图谋。报告称，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实施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纽约邮报将这套政策称为唐罗主义。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要加速推行唐罗主义？
2: 特朗普政府他认定了美国的国力是相对衰弱了，他要进行全球战略的调整，调整的核心就是要严控西半球。现在这个唐罗主义改成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以后，他在控制西半球方面肯定下手就更狠了，所以他要扶植右翼政府，孤立左翼政府，然后甚至就亲自动手打掉了那个马杜罗，这个，然后现在威胁打古巴，如果他在古巴也得手了，那么很有可能拉美的左翼联盟，对吧，就更脆弱了，对吧？他如果古巴挺住了呢，那么唐罗主义就势力范围就到这停止了，所以还在古巴继续搞这种赤裸裸的凌辱啊，霸凌强权。
1: 不难看出，唐罗主义并非简单的外交转向，而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的被动自救。3月7号， 美国召集十余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及政府代表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洲之盾峰会，峰会虽以禁毒与边境安全

0: 全为名，但在外界看来，特朗普政府此举是拉拢区域内右翼势力，试图绕开美洲传统合作机制，另立门户。
1: 美洲之盾峰会核心的这种焦点内容就是以安全为大旗，把再次强调了所谓的特朗普式的门罗主义的这种内核，就是美洲的安全必须要捍卫，必须在掌握在美国人的这种手里。所以用美洲之盾这种提法，相当于一个盾，防范，一方面防范所谓的这种欲来自于地区外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在地区内，对于美国来讲，也要建立一个美国管控下的这种新的安全体制。实质就是美国还是要通过安全牌让拉美再次的成为美国的这种附庸。所以这个美洲之盾其实也正是唐楼主义落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牌，一个抓手。
0: 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拉美全面推行唐罗主义，在委内瑞拉借安全议题搅动政局，在巴拿马紧盯运河等战略枢纽，在加勒比地区增兵布局，打造安全联盟。而如今的古巴危机正是这一轮区域扩张政策的最新一环，但在美国持续施压之下，事件早已超出美股双边范畴。拉美各国逐渐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乎区域自主发展、抵御外部干涉的博弈，反对封锁、抵制强权、捍卫国家主权，成为拉美多国共同的立场。
2: En contra de la intervención militar en Cuba, que el diálogo y la paz prevalezcan.
3: Eu estou preocupado com Cuba, muito preocupado com Cuba.Pare com esse maldito bloqueio a Cuba e deixe os cubanos viverem a vida deles. Não é possível que nós fiquemos quietos diante disso, gente.
4: 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的行为模式以及政策的落地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忧虑，而并非普遍的支持。首先呢，涉及到美国急于护持霸权的目标，现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在古巴再次得手，必然会加强美国的这种进攻性的意愿，此时影响的不仅仅是西半球，还有更广范围。那么很多人指出的是，美国现在针对古巴施压之后，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格陵兰岛？美国对于地区国家发动攻势之后，会不会随即将枪口转向自己的伙伴？所以这种进攻性政策本身就给国际战略稳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当今这个变乱交织世界当中的极大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和可能会产生的进一步的风险。
5: 当下世界变局交织，中东战火未平，美洲博弈骤起，加勒比海战云密布，美国妄图在古巴复刻委内瑞拉模式，以霸权施压谋取政治私利，却全然低估了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64年的封锁与围堵从未让古巴屈服，反而让这片土地的人民更加团结。历史早已证明，强权干涉挡不住国家自主前行的脚步，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是不容撼动的国际准则。在美式霸权的阴霾下，联合自强不仅是团结口号，更是拉美国家捍卫主权尊严、谋求自主发展的必然选择。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干嘛？
11: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钱烦躁还易怒，请用金钱舒颗粒山海关药业。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六月初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陆军八军团六月二日将在南部多处红色沙滩进行所谓史上火力最大实弹射击，同时还首次在三个不同阵地利用重炮及雷霆2000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保护。

0: 合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一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2: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 2B 反装甲导弹、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呢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呢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呢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呢解放军呢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呢，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啊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啊被各个击破。
1: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枫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3: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他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他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呢、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呐、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

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

0: 是他比较难防守的一个这个区域。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2: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2000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知道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中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由此它的射击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
1: 台媒报道称，台军将红色沙滩定义为适合解放军各型登陆舰抢登的沙滩。在所谓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3: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喜树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啊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喜树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

0: 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来造势，为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来预先酝酿抗中的氛围。
1: 那么这一次是洗漱，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红色海滩的范围会不会越来越大？那么台军是想打造一个全台接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两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这些防御的力量或者说演习的区域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过去认为它不是红色的海滩，但现在就要列为红色的沙滩了。比如说有一些礁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潮汐变化比较大的区域不太适合作战。但作为解放军他的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特别是有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他不但可以用这种气垫船，还有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他过去都可以不列为防守的要地，但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直升机可以突降过来，还有一个气垫船，因为气垫船它对一些浅滩哗哗哗的非常快的速度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对台军来讲啊，它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红色的沙滩会标定出来，那它演习的区域也会逐渐的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次它演习不但是区域扩大了，而且它要逐步的来，也就是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为什么不能同时展开呢？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装备，你让他同时在一天两天同时做这种防御，因为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他是同时展开的，360度都可能，但是你叫台军他来守，他守不住。
1: 那么这次演练的武器装备呢，主要是火炮和火箭炮，如果仅靠这两种武器装备就想反解放军登陆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3: 其实这个使用火炮也好，还是使用雷霆2000火箭炮也好，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武器啊，考虑它的包括射击密度等等一些性能，关键反映了台军他还在坚持这样的一种所谓决战滩岸这样一个过时的暗防思维。那么作为对它的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这个展开分析。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快。刚才我们谈到雷霆2000，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火炮。如果用传统火炮的话，当它开火的时候，它的热源包括它的弹道就立刻会暴露，也就暴露它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它就会这个火炮阵地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从这个近些年来啊，全球各地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也不难看出，火炮的应用啊，它的暴露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说暴露时间长的话就会被对方锁定。所以火炮在现代战场上它的生存时间，有一种说法说是以分钟来算而不是以小时来算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发生这个反制的时候，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两大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展开这种定位，使用这个卫星无人机，包括预警机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侦察的手段，精确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有关的火炮阵地，包括火箭炮阵地等等。然后接下来呢，使用多重的火力，也包括无人机的火力，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远程火力等等，然后对它展开这样的一个火力压制。另外一个，我们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立体登陆它是执行的是一个多重结合，除了传统登陆的这个科目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包括这个空降，还包括这个纵深的这种瘫痪式的打击。那么如果他还坚持这样一个滩头决战，在滩岸去部署这样的一些打击力量的话，很可能在战事爆发，在不测事态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他的滩岸的体系，滩岸的火力体系还在，但是它整体作战

0: 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1: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另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近日表示，台湾本岛西部第六、八、十军团所属的无人机大队已于四月编成。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尚未到货，会先透过训练用无人机，让官兵能够持续训练。此外，台湾所谓自主研发的猎豹轮型战车预计明年启动量产。
2: 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已经成编了，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有编制无装备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能够形成实际的战力吗？秉忠，
3: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整军备战，向来呢就是搞表面功夫，有一点颜色呢就开启了染坊。比如到现在呢，只靠着一艘根本没有完成海试的海鲲号，整天吹嘘台湾能够自造潜艇。那么台军呢还有一大堆呢表面上啊这个扩大的编制，结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根本没有正式的无人机，因此一个号称无人机大队的部队根本没有正式作战可用的无人机，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家饭馆，结果根本没有饭可以吃，那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空壳，连无人机大队这个名称啊我认为根本都配不上，更不要说所谓的实际的战力。其实民进党啊，就是用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名堂，看上去好像一堆编制，然后倒过来呢逼在野党得要赶快通过相应的预算。然而此前相关无人机预算呢其实早就已经编列，也已经通过了，台湾自己生产无人机是屡屡遭遇瓶颈，都使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呢是空有招牌，甚至连台军呢另外还去采买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在几次的测试当中都败给了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到现在仍然无法克服相关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整军备战根本就是办家家酒，比如花大钱买军火，结果呢十年过去都拿不到货，现在仍然呢还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给钱，那么到时候就算拿到货，这个相关装备的技术当然早就过时。又比如就算有了足够的武器，但台军常年招不到人，岛内的相关训练的人力以及资源根本也不够，那根本也没有足够的人呢去操作这些武器。最后更不要说啊，并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扩大了编制，那么台军就会有相应的人力可以到相应的岗位去。就像台军号称编制上有23万人，但实际人数一直不到编制的80%，所以台军不只存在有编制缺装备的问题，而且还包含有编制缺人力的问题。这些现实的短板啊，我想绝非民进党啊喊几句所谓抗中保台的口号或者提升军费就可以解决的。
2: 那么除此以外呢，猎豹装甲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来说，自主研发是不是也是不靠谱的？
4: 因为台军呢，它现在面临着两重的问题。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啊，它的先进程度不够啊。咱们讲的主要是指要大规模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达不到，比如说像隐身的战机啊、重型的装甲呀，或者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做不到，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像这个M1A1 这种坦克啊，重型的，但是重型坦克呢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桥梁它一般的小的桥梁经不住它，它没法过，遇到水稻田了呢它就陷进去了，没法使用，所以尽管这个火炮的口径大，这个履带这个式的这个行进程度也比较好，防护也比较强，但是只能用于一些机场或这个道路比较好的条件，那它就要用云豹啊，或者现在改进的猎豹这种轮式的装甲车来弥补它的机动力不足。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轮式的这个车辆啊，它重量轻啊，有一些小的桥梁啊，它就可以过去了。你比如说坦克到了这儿不敢走啊，那就要用这个自行火炮或者我们说的装甲车。那现在台军呢，他现在研制的这个猎豹呢，实际上是在云豹的基础上改进的。云豹啊，也是一种装甲车，但当初啊研制它的主要是运送兵员的，特别是供这个蔡英文啊，当时要咱们说逃跑或者转移的时候给蔡英文用的啊装甲车，然后让他快速的这个机动的能从比如市区

0: 跑到山区去或者钻防空洞去啊，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就是解决它的火力问题，因为光运人还不行啊，你还得有解决火力问题啊，所以就改成了猎豹啊，就在原来的底盘基础上改成猎豹，给它加装了105毫米的这种火炮。哎，这样的话呢，我打击的力量就比较强了。但是在研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过去呢，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它运人嘛，尽量要多装一些人，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你加了火炮之后，它有后坐力，所以还要装甲要加强。再一个呢，高度一定要降低，不然的话，它这个高度啊太高之后它不稳，容易翻车，所以它又要减这个高度。因此我们看到呢，尽管造出来了，造价比较高，因为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在完善，那你这个成本设计费用就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那你又要改进啊，又要继续的这个完善。所以应该说啊，就台军虽然造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你这个设计费用和你将来啊使用的费用能够不能够支撑啊，这都很难说。总而言之，现在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
1: 那我们不妨把台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几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比如说他在南部进行火炮的饱和攻击，还有对无人机大队的这种急于成军，还有刚才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云豹装甲车量产的情况。您觉得台军现在这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是想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心急的想要壮大台军？
2: 把这几个动作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呢，台军它当前呀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第一个呢，其实刚才秉忠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不断的去鼓吹所谓要打造一种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就是通过今天我们节目里谈到的，包括饱和攻击所使用的火箭炮、使用的火炮体系，也包括无人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斗单元呢，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它是要把整个台湾岛包装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军事化的千烟节点。无论是他展开这种所谓的决战滩头的这个宴席也好，还是急于让无人机大队去成编，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战车量产等等这些问题，他指向的是双重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以武谋独，接下来呢，很可能类似的这种演习演训，包括这样的一些所谓自造的武器装备，它会生产的更多，这个演训也会更多。另外再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它台军呢现在又不断的去鼓吹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城镇作战，比如说纵深消耗等等。其实啊，它要通过这样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炒作呀，它不断的去拉高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心中要种下一个紧张的种子，并且呢，试图使得这个紧张的局势啊，不断的走向一个长期化、复杂化，乃至于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境地。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

0: 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建立有效沟通框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1: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a recogni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power, and how that could be most usefully leveraged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both powers that I want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I think it's real, I think it's substantive, and I think it's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2: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
0: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2: 日本激活军工复合体，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国家战略转向？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带来怎样的恶果？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右翼负面危险动向，其中包括日本防卫费逐年连增，日本防卫省订单大增，日本向菲律宾等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日本自身多次频繁进行高敏感性的军事演习。那么日本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这必然会加剧日本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日本右翼谋求的是要进一步的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说到军工复合体被激活，这意味着军工产业链的复苏，日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推进武器装备的出口，以及要在全球军火市场上所谓谋求一席之地。那么另外呢，从政治和战略层面来说，这意味着日本会借军工复合体的一系列的动作，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找机会进行介入，同时还可能会介入到全球冲突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日本右翼在试探日本国内的民意，确实对于右倾化的动向，日本国内警惕反对失声不断。那么对于这些声音，要通过军工复合体的动作，一系列产业方面的变化进行所谓强行脱敏。后续呢，日本右翼将推动的是修改安保三文件，进而推进修宪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日本要加强与美国在战略方面的配合，强调自身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大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从自身战略角度来说，日本强调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军事大国，在谋求这个地位的同时，而进一步的塑造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要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确实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其中包括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军事建设方面，进而实现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最终造成了战祸。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当前地区局势本身动荡不安，世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日本右翼的动作包括军工复合体的重新激活，

0: 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美国彭博社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信息予以回应。伊朗今日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2: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

0: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会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1: 盛属国际组织的负责人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也刊文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百日警戒线。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该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0: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2: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А та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наступают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Ну вы же видите, каждый божий день.
1: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此次跟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等23个实验项目。今天，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今天，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共有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近年，国聘行动雄安专场已举办4次，累计发布超过2.8万个人才需求，吸引大批人才走进雄安，扎根雄安。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广西、广

0: 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出现，需保持关注。此外，中国北方多地气温近日也持续回升，北京今天白天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将升级。日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1: 是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
10: 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
9: 新翻译机、
10: 新感应机、新衣服。
9: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你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2: 哦，来吃鸡蛋了。哇。
2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 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对伊朗强硬立场，并称将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会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悬而未决？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放话称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强硬表态有何意味？美伊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29号当天，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美军却表示仍在执行海上封锁，并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到底停不停？美军又将有何新的行动？

0: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此外，特朗普还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对于浓缩铀，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另据美财政部29号消息，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美财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已没收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啊，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先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布要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在白宫战厅室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议，最后呢被爆出来说无果而终了。那您觉得他这个所谓的最终决定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后无果而终是不是因为内部分歧太大？
2: 现在来看，美国政府的内部肯定是也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就听到一种声音，尤其是他的副总统万斯是非常支持谈判的，自己也亲自参加过谈判，而且在前几天万斯还有一个表态，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就等特朗普拍板，是这么一个倾向于要达成协议的。但是其他的鹰派的人士可能是对伊朗有更多的怀疑，所以这个对特朗普的决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特朗普为什么没有在这次战情室会议之后去拍板去做最后的决定，还是来自于他本人确实还是有犹豫的，在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那么一方面，如果他要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可能是一个对美国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协议，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谈判爆出的这些条案草款、草案条款已经非常详细了。你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方面是明确的表态，他要控制海峡，要有管理权，要有控制权，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不能接受。那么在核问题上，伊朗也表态，就是铀浓缩这批核材料他不愿意运出伊朗，他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去解决。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是希望这批核材料能运出来，甚至最好运到美国去，让美国去宣布是他的一场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方案，现在的文本可能对特朗普不是完美的，他如果接受了这么一个方案，他在国内是要受到批评的。那么同时，如果他不去达成这个协议，他也很困难。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拖下去，海峡继续封下去，和伊朗不战不和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他的中选也好，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又是有冲击的。所以特朗普现在是处于这种既想达成，似乎达成了又有很大风险，这么一种犹豫的这种状态之中。
0: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的表态也非常的强硬，比如说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就明确的说，伊朗不是靠对话，而是靠导弹获得让步，而谈判呢只是让对方明白这一点。就是这种表态，您觉得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味？
3: 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这也是针对美国以打促谈模式的这种直接的回击。最近啊，美国打着自卫的旗号，针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已经进行了空袭，而且呢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表示，美军的空袭并没有让伊朗获得特别多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伊朗的反击迅速而有针对性。伊朗的导弹部队向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至少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根据美军的说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确实呢针对这枚导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由于它可能已经接近。

进了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呢，在这个空中爆炸之后啊，导弹的碎片和残骸摧毁了在地面上的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应该。

0: 在敏感问题上，在核心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让步，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小规模的短暂的这个空袭行动，伊朗也会进行对等反制。所以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就是他手里有足够的导弹，可以针对美军进行随时反击。
1: 嗯，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篇文章提到说，伊朗战争现在呢正在变成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呢，一边是在脆弱的停火当中或有零星的袭击，然后一边又不断地释放说协议接近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美国政府方面呢，不断地说协议就要达成了，谈判取得突破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相互伴有零星的袭击，然后呢又伴随着这个谈判，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2: 那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反复拉锯、既打又谈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这次新打出来这么一个危机，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这个选民的群体，
1: 能接受吗？因为我今天还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伊朗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
2: 是的，
1: 也就是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条款如果要放到这个美伊谈判里，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2: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
1: 嗯，
2: 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不互信的双方来说，这个谈判往往是反反复复，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1: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继续还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现在呢又把手伸向了这个加密货币。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29号我们看到呢，美国是没收了10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加密货币。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记得24号当时已经冻结了3.44亿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就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金融制裁，您觉得能够让伊朗妥协吗？
2: 我觉得对加密货币的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还是有实质性的冲击的。首先来看这个数量，这个规模，因为这次的10亿加上之前的3.5亿左右，那么一共是3.5亿，这个美元的数量对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伊朗现在在战后重建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每一笔资金、每一批物资都非常的重要，他是看重这笔钱的。我们知道在也是本月下旬的时候，伊朗曾经派出他高级的代表团卡利巴夫、阿拉格奇都在里面去卡塔尔谈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朗有一笔资金冻结在卡塔尔60亿美元，他为了60亿美元是这么重视，所以13.5亿美元对伊朗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笔加密货币实际上是伊朗这些年来新开发的一个绕开制裁、躲避制裁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次美国是盯上了加密货币，实际上是把伊朗就是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来绕避制裁的一个渠道或者说漏洞给堵上了。这个对以后伊朗绕避制裁的这个工作，它是有一定挑战的。当然，就是说伊朗肯定也会想办法，不会坐以待毙。就是我们之前就看到，就是美国如果是制裁了伊朗通过灰色渠道出售石油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的金融机构重新冒头。如果美国制裁了运送伊朗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个油轮可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涂装又出现在这个海洋上了。 所以我相信美伊之

0: 间在制裁与反制裁上的博弈，它还会长期的那个进行下去。
1: 另外呢，就是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也是放话说啊，双方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但是就来看美国方面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虽然说要解除呢对伊朗方面的这个海上封锁，但是呢美军方面呢却表示说这个封锁呢还将继续执行啊，而且呢还要开展军事行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9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不过，伊朗方面则进一步强调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完电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并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外，29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此前一天，美财长贝森特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特朗普27号也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残骸随后已被找到。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说，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呢即将解除，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伊朗呢是护送，然后呢20多艘这个商船吧，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被美军封锁，而且呢劝返回了。也就是说，其实美军呢对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锁依然在继续。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军和这个特朗普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
3: 目前呢，美国海军针对伊朗仍然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主要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这种巡逻，而且呢，它偶尔也会进行这种武力的恐吓，或者说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的小型的这种武装快艇进行这个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我认为是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双方在谈判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去解决海峡通行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双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不排除美国海军很可能会弱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让一部分伊朗的船只能够进行这种正常的航行，那么去换取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力度的弱化，进而呢去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进行一定程度的铺垫。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并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取得，而是在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呢，由于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没到最后一刻，双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敌对态度和军事力量的对峙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1: 另外呢，我们看到25号呢，伊朗宣布说，伊朗已经使用这个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个阿尔什神箭手。然后很快29号呢，伊朗防空部队就宣布说，打下来一架这个无人机，那是个新型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3: 这个神箭手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一部发射车上至少应该配备有12枚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发射车上也有简易的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锁定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美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试图针对伊朗的小型快艇，包括呢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偷窥，或者说呢试图进行投弹，那么伊朗的这些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肯定是要反击，肯定是开火的。所以说呢，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既可以侦察，也可以投掷小型弹药，针对伊朗的沿岸的小型军事目标和一些火力点进行打击。面对这种空中的间谍、空中的闯入者，伊朗是

0: 绝对不会留情面的，那么他前沿部署的这些机动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肯定是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死神无人机它没有隐身的功能，自卫能力很弱，一旦被锁定就必然被击落。
1: 嗯，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伊朗方面呢可能议会准备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其中呢还特别提到说只有伊朗和这个阿曼可以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准备收费。但是就这个问题一爆出来，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财长贝森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对阿曼发出威胁啊，甚至说这个阿曼要是敢收费不听话的话会被炸飞等等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话，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看，就是阿曼会和伊朗合作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吗？
2: 确实最近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议不同的表态实际上是把阿曼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也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它传统上就像其他的海湾国家一样，它是美国的这个盟友，也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说的什么话阿曼必须听进去。那么美国已经表态了，就是说你要和伊朗收费或者说你要共管，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所以阿曼必须尊重美国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阿曼和伊朗的关系又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过去的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伊朗无论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是坚定地支持阿曼王室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对阿曼的支持是非常深远的，也是战略性的，阿曼是非常感谢伊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三月份的这个双方大规模的互袭中，在海湾国家多次遇袭，但是阿曼是属于海湾国家里面遇袭次数可以说是最少的，以他的国家的体量面积来说他的遇袭数量最少，这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之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所以阿曼听到伊朗说要共管之后，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绝伊朗的说法，所以阿曼现在在美伊之间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那么一方面他表示收费他绝对不收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了，违反了国际的这个通行的准则了，所以他不同意。但是对于所谓的共管或者说对霍尔木兹海峡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服务也好管理也好，他是模模糊糊哼哼哈哈采取的这么一种态度，实际上他也是要看美伊之间是否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他要看美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在最终站稳自己的立场。
1: 但是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计划的话，那相当于呢就是没法模糊了，相当于伊朗和阿曼呢就是要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了，这让阿曼没法模糊自己的这个立场。
2: 是的，所以现在阿曼是被逼到了一个比较难表态的立场上。我觉得阿曼有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他不表态，表示沉默，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把时间再拖一拖，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那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分化了美国的这个盟友阵营了？
2: 是的，是伊朗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地区国家拉到伊朗这一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实际上已经超过90天了，现在呢已经是有机构呢算了一笔账，说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95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过90日。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份数据是基于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此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约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等。除了大量弹药消耗，美国还要面对基地修复成本和极其昂贵的空战装备损失。另据美媒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伊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然而更严重的折损来自空战装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几乎所有现代军机门类，所涉型号多达10余个。
1: 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三种关键武器的这个库存啊，现在可能是严重的这个缺乏，可能美国军火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个库存，这是不是也是美军现在在谈判当中非常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确实这样。以前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没有打赢，主要是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以往这个常用的这种空袭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呢不灵了空袭制胜的这个神话破灭了，出动了很多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隐身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反导系统，尤其是萨德和爱国者的拦截弹大量的消耗，而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三种弹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整体是不能和其他弹药有这种零部件的通用的，所以呢制造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军它不仅仅是要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进行威慑，还要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也要强化这个军事存在。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打赢，而且消耗了大量昂贵先进的弹药，所以呢美军就出现了底气不足的情况。
1: 嗯，而且算的这笔账，这个战事打了90天，花费了955亿美元，那每天超过10亿美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军费的损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它的这个容忍度到底还有多大？
2: 确实，我觉得美国军费的损耗实际上是会转化成它民众的生活成本的。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明显，就是民众生活成本里面，这个燃油价格、燃料价格的上升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战前的话，美国民众普通的这个开车，那么它燃油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大概在3美元一加仑，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美元一加仑。那么如果这个僵局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开放的话，那么油价还要继续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承受力来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大的非常的负担。那么另外的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众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很自豪，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就是打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伊朗的导弹好像并没有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摧毁，或者大部分被摧毁，其实还有相当的数量存在，或者打了一阵以后发现美军在中东的很多基地还被遇袭了，遇袭的程度还不轻，修复起来还要很麻烦，所以这个也让美国民众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这种民众上的成本的增加，民众信心的下降，最终也会传导到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身上，会给他的中选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中国北方强势升温，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的铺展，不少地方的气温纷纷创出新高，像北京石家庄还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明天东北华北炎热还将继续加码，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而在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部这一带甚至可能会有高温出现，热的同期少见。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和长春、沈阳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4度，较常年同期大幅的偏高，而天津、石家庄则会出现高温天气。到了下周一，炎热的天气仍将会在华北这一带延续，而东北大部将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由炎热转为清凉。比如说像哈尔滨和长春，最高气温都会降至25度上下。那么炎热退场是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随着冷空气不断的东移，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未来几天雨水频繁，城市当中像长春未来3天都会下雨，并且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通辽晴转小雨，21到36度，达州多云，19到31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曲靖阴，16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鹤壁多云转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8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18到31度，杭州晴，20到32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转。

小雨21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5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晴12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7到16度，伦敦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小雨17到30度，罗马阴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19度，华盛顿晴12到27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去。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新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0: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清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直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续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100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年龄不去管，这个源头一定要把它完成。
0: 汪冠清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

0: 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其中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傍水而居，晨起暮归，日子平静绵长。1931年，汪官卿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
1: 那是花了不少
0: 钱。回到家乡的汪官卿，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2: 向你们学，不对再改，改到你们点头为止。
3: 按照这边过来嘛，一个弧形下去吧。我在太阳看见了，你们哭的又不动弹的，打算在那耍一只。有
0: 哥。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的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2: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来。
0: 在汪官卿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2: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下面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嘴巴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0: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官卿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2: 都是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宾虹一个村子两个毕。那个学生表现得好，优秀，他送一张画，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贴着钱买，他不画。
0: 汪官卿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年少的他常常对着这些雕刻一看就是很久。
2: 这个从小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里面的木雕，都给我们从小的这美学教育。
0: 耳濡目染下，画画成了汪官卿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儿。一面斑驳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2: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

0: 匆匆忙忙的也化了。这句话十五岁到现在多少？八十年了。
1: 清晨薄雾如纱，正是写生的好时候。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矶，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汪观卿就坐在这方石矶上，隔着千年烟雨，他和李白望向了同一片山水。
0: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1: 当年李白惊叹难落墨的美景，正在汪观卿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0: 我还是个原则，画以前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就在抓紧时间，这里让我要来一下，这上的什么东西，哦，都是这是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1: 汪观卿构想的新四十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汪观卿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0: 是我母亲送我去，在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1: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儿，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汪观卿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儿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模画书中的场景，
0: 就把感觉的画的用飞啊啊甲壳啊，这些都是让粉笔记下去画，那么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1: 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成了汪观卿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时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然而父亲经营的袜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 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0: 搞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上海真难生存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1: 回到家乡的汪官清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0: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这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向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刻了个章是庚申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1: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官清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0: 哎，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看，这是你画的吗？哎，那我说，哎，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1: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官清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官清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他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官清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官清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0: 小包的

0: 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十不离九。这次回到家乡，汪冠清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这样子就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看一看。
1: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冠清新安艺术馆。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品。 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0: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 S 字形，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
1: 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冠清用了2天2夜读完，但是要把整部的战斗故事。
0: 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住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湿地去，就30万这个山东老乡，啊，小米加独轮车，帮我们一起。
1: 打下了这个孟良崮的，啊，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汪冠清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崮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0: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像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搞石头去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非常厉害，子弹铜头，锈得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上清爽的。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
1: 汪冠清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2次深入山东，在孟良崮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1个月兵。 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皴擦，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战争的力度与质感，还借鉴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0: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 是被一沁下去，哎。

0: 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嗯，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遍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粒粒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这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1: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0: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那个求了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10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先给他画张像，画张像以后再坐下来，我们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1: 得知山上长眠了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这轮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汪观清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2: 汪观清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1: 就在汪观清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婉拒的汪观清，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

0: 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程

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九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

0: 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 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

0: 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3: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4: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房，就跟汤水。

0: 就边打。
1: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2: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3: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2: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4: 可能上号头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2: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5: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进往一处使，
2: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 来自十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0: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9: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8: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网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2: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3: 金龙鱼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竟如此容易被忽视。
1: 言语的不清，肢体的无力，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0: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为何脑梗找上门？
1: 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
0: 中国工程院院士齐旭明带来脑卒中急救的权威指南。
2: 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0: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别让卒中猝不及防。

0: 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哎，雪东，我们知道啊，每年的5月25号都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学名就叫脑卒中。那么脑卒中呢，其实是分成两个类型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围绕脑梗来展开。所以说，如何抓住脑卒中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

0: 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有请。马主任，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1: 脑卒中呢，是分为我们的出血型卒中和缺氧卒中。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缺氧卒中，占到我们卒中的70%-80%，而20%呢是我们的出血型卒中。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说说我们的缺血型脑卒中。就是我们的大脑血管因为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栓塞，就是我们的血栓飘到我们的血管远端，栓住了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我们供血区域的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而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出现我们的肢体无力，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的视物异常，我们的行走不稳，甚至可以出现意识障碍，危及生命的情况。
2: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脑卒中的发生的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康康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数据。
0: 好，
2: 有请康康。
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发脑卒中病例409万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77万例，脑卒中患病例数2634万例。当年因卒中造成死亡共259万例。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中40到64岁占比超66.6%，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0: 好，谢谢。通过康康的数据呢，我们也了解到，那脑卒中不仅会致死，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预防脑卒中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2: 趣味存真。
0: 好，关于脑卒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脑卒中多为突发，很难提前预警。
0: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评判啊。点亮绿灯代表点赞，点亮红灯代表屏蔽。来，3、2、1，请亮灯。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4: 好的，我的观点是点赞的。我的亲友呢，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旦他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这种症状呢，他是完全是猝不及防的。
5: 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0: 哎，对。
5: 去年啊，新闻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个病例。有一位30多岁的，浑身是肌肉疙瘩的健身教练，居然在练完运动以后啊，突然倒地，经过全力抢救以后，仍然死亡。但是医生却提出了这个人曾经有高血压等等一些潜在的疾病，他忽视了，他没有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0: 脑卒中到底是不是会有预警呢？马主任，
1: 确实是我们的卒中呢，在发病之前或者是发病的初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循的信号。
2: 那接下来也辛苦您到舞台中央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脑卒中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号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它们相对应的大脑区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从分区的角度，我们的前部叫我们的额叶。
0: 在什么位置？
1: 对，就是我们脑门的后边。对，我们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语言功能都会有受累。上部呢，其实呢是我们的顶叶，顶叶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计算能力啊，这是我们的颞叶。颞叶呢其实呢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记忆力不好了，对，觉得反应差了，记不住东西了，突然间哎断片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颞叶有关系。那枕叶呢是我们的视觉中枢，所以呢我们往往枕叶出问题了，往往会出现看一边看不清楚了，甚至整个看不见了一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脑。对，小脑这个区域呢，它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对，那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比

0: 较细的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叫我们的脑干，是我们的中枢，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甚至骤停的一个情况。
1: 马主任，针对这个模型我想再多问一句哈，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梗最常见的脑区是哪儿呢？
0: 其实是大脑的内部那块地方，我们叫做底节区，它其实最容易出现缺血。
2: 好，那马主任，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信号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口角歪斜，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下垂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手臂的无力，我们的言语的不清，我们的肢体的无力，我们的走路的这种步态不稳，都是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2: 哎呀，特别想直观的就是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肢体无力啊，什么叫步态不稳呀。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个视频，
2: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监控视频。
0: 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走路有点不稳了，你看，对，他走路就是力量差了，但是呢还坚持，他没有引起重视，
2: 没有引起
0: 发现了吗？
2: 可能以为
0: 他还继续去，应该那边是卫生间。
2: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紧坐下来。
0: 这时候赶紧坐下来，然后拨打120呼叫。那这时候他缓解了一些，
2: 对，
0: 自我好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完全好。你们发现了吗？他就是没有在乎，因为没有完全不能动，他还是能走，但是力量差，这就是经常我们会所忽视的。对，但是你看他叫，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2: 哎呦，
0: 这时候就已经比较重了。
1: 马主任，您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患者他已经发生脑卒中，我就觉得肢体无力，感觉好像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现场，您指导一下大家，这个脑卒中的肢体无力是怎样的表现呢？
0: 可以的。肢体无力呢，我们如果特别严重，其实不用自测，都能知道。
2: 对，
0: 往往都是一些这种可能我们不在乎的一些无力，那被我们所忽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就是很简单，我们平举我们的双臂，对吧，我们持续10秒钟，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侧的这种肢体有下垂。如果坚持不住10秒，那就说明可能我们上肢出现了无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加强版啊，那我们可以手心呢朝上，我们把手心做平，坚持10秒。你们有没有感觉比刚才
2: 要费力？
0: 费力，
2: 要做更多的功。
0: 对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呢，它不一定是下垂，它是我们的有问题的手，它会出现一个内旋。因为他觉得这样呢会很累，他想找一个轻松的状态，这种就出现了叫做异常了。
1: 马主任，我看到您刚才强调了这个肢体无力哈，但是在表现里还有一个步态不稳，这个我们在家也能自测吗？
0: 对，是能自测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测验。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地下呢有3条直线，那我们每个嘉宾呢可以沿着直线，我们可以脚尖对脚跟这么顺着这条直线往前走，拿到我们的小的奖励。我们看看谁又能够快又能够稳，
2: 就是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感觉吧。
0: 对，
2: 好，来，三位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好的。
1: 好的，没事，慢慢来，别着急哈。
0: 好，我们现在看来最不稳的是这个第三位嘉宾哈。好的，那我们请马主任来讲解一下我们这几位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呢，大家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说哎，我平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我突然间像喝醉酒一样，我走不了直线了，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的小脑可能出问题了，那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1: 好的，刚才马主任带我们熟悉了这个常见的信号，包括肢体无力啊，步态不稳。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我看主要包括头晕和视物不清。那这个我们怎么做自测呢？
2: 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头有点晕，那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我是不是

0: 血压了，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呢是眼睛出问题了，就去看眼科了。对，其实呢往往有一部分视物异常是脑部出问题了。
1: 那我们也能不能通过一些自测的方式，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脑部出问题的这个视物不清，到底我们怎么跟眼部疾病来区分开来？
0: 我可以给大家呢演示一下。
1: 好，
0: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常见的视物异常当中的视野切损。也就是我们一侧看东西看不清楚。好，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测验。
1: 好的，
0: 我们的摄像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双眼，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现场来说呢都是很清楚的，像我们的左侧的嘉宾和我们右侧的嘉宾都能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整夜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侧看不清楚，出现了黑蒙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侧是很清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左侧的我们的区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右侧的嘉宾依然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盲。
1: 是不是说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半侧？
0: 对，
1: 所以我想刚才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通过对摄像机的一个遮挡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前视物模糊的这样一种情况。
0: 对，
2: 好的，马主任，那关于这个视物不清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0: 是因为视物重影造成的。我们有两个图片，每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图像，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眼睛协同的很顺畅，所以这两个图像一个左眼一个右眼的图像会完全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晰而且还有立体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只眼睛的眼球的活动那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两个图像就会落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于是就可以出现我们看东西重影的一个状态。
1: 当出现重影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往这个可能是脑卒中这个方向去考虑，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是眼部的一个疾病。最后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这个警示信号是什么，就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马上要去医院。
0: 其实警示的信号呢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或者一过性出现。可能几秒钟过去了大家就没有在意，尤其这种走路突然间走不了了，或者突然间摔那儿了，一起来觉得没什么事儿，去拿这个瓶子，啪，瓶子掉了。所以这种警告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重视，它再次会复发的。
2: 那马主任，您刚才讲到一个短暂性的缺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有特点吗？
0: 这个血管要堵，没堵上，那它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时候症状也紧跟着恢复了，但这种提示着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丢了东西进小偷，拿起了东西要偷走，又给放下了，然后小偷走了，那他有可能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过性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医院就医的？
0: 对，得及时就医，因为这种病人最终他有将近1/3的患者会发生脑卒中。
1: 好的，综上所述啊，虽然脑卒中多为突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警示信号，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B。
3: 脑卒中的常见信号包括口角歪斜、肢体无力、步态不稳等，易忽视的信号包括头晕、视物偏盲、看东西有重影等。一过性警示信号往往症状较轻或短暂出现后便会消失，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1: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脑卒中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的人不会患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来，3、2、1请亮灯。好，都是怎么认为的？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4: 血压不高然后体型也很正常的人可能和这个高危因素距离比较远。
5: 我同意第一组嘉宾的这个意见，如果是血压不高体型也不胖，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基本条件。
2: 我们想听听马主任是怎么看的。
0: 血压是不是真的不高？我们的体型不胖的人真的没有我们的高脂血症吗？这些呢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错误。

0: 高血压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引起脑卒中的一个病因。那高血压如何造成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1: 好，现在呢，我们将通过场上这个大型的道具啊，以及我们全场的六位嘉宾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高血压是如何导致脑卒中的。嗯，我们也请马主任来为我们进行讲解。
0: 好的。这个道具呢，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我们的血管。我们血管壁呢，其实呢是有三层结构，有我们的内膜、我们的中膜、外膜。那它就模拟一下，有一个管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腔呢，其实正常的是很通畅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血液呢，在里面流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成分其实有很多，有我们的血小板，有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包含我们的血糖、血脂，其实都在这个血液当中啊。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血液都会很通畅，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高血压，那它会出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血液可以在外头等一等啊。
1: 好的，那高血压会怎么来损害这个血管壁呢？我们来看看。高血压不干好事儿啊。
0: 对，长期的高血压，尤其这种我们忽高忽低，其实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内膜的这种损害啊，我们的管壁呢就会不光滑啊，所以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的血液在正常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脂就会出现了它的作用。
1: 就是说高血压造成了管壁有漏洞。
0: 对，如果我们血脂过高的话，那我们这种血脂当中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啊。于是呢，我们的管壁逐渐的增厚，形成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这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出现的斑块越来越大，会造成我们什么？管腔的狭窄。
1: 狭窄，
0: 这时候我们的血液来了以后，就会很容易在狭窄的部位聚集，形成我们的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大脑血管堵住了，我们相应的脑细胞就缺血坏死，就造成我们相应的脑卒中症状。
1: 好，我们刚才通过互动呢，也是了解了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脑卒中的啊。那如果血压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0: 这是模拟一个我们的血压表。一般呢，我们的正常的血压呢，我们的收缩压都是在140以下。我们的舒张压呢是要在90以下。我们超过140以上，我们就考虑高血压了。其实国家呢在做完检残的工作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知血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30岁以上的人群的血压的知晓率也就到60%左右。那我们量血压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而且呢我们的不同时间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早晨前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比较偏高，但是呢也有的人是可能是晚上血压会偏高，所以你量的时间没有在你比较高的血压的时候量出来，那就会造成低估我们的血压。我们有个医学的名词叫隐匿性高血压，你没有测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身体里头在有的时候血压是超出了140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你超出140，其实你的血管就在受着损害。
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量血压的时候，量的次数因为少，都完美的避开了血压的峰值，这个时候就特别不准确了。其实科学的监测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马主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于早晨的血压，因为早晨血压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早晨高，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可以做成四列。那我们呢，上午、我们的中午、我们的下午、我们的晚上，一天呢分成四段，不用固定时间，只要你在早晨这个时间段的范围都可以写在这个栏里。但是不是说你一天必须要量四次，平时的时候呢做一个抽测，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呢每天当中各个时段是不是有波动，我们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天与天之间的波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真

0: 正的血压情况。
1: 那马主任，如果说体型不胖的瘦人是不是就没有脑卒中的风险了？
0: 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体型不胖的人其实也会隐藏着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抽血的化验，来真正了解我们的血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1: 对，所以还是指标说话啊，不是体重说话。
2: 那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好的，马主任，那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脑梗呢？
0: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点我们的情绪问题，吵架、生气、着急，它都可以诱发我们的卒中的迅速发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这张图，夫妻两个人吵架，其中有一个人的心率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短的时间这心率迅速的上升，甚至可以达到140。而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有病变，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脑卒中。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绪的激动。
3: 测量的血压不高不一定代表血压真的正常，可能存在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体型不胖也不代表血脂、血糖等指标正常。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膜，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引发脑卒中。因此积极管控血压血脂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好的，那关于脑卒中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三高人群可以通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做什么样的判断呢？来，3、2、1，请亮灯。
4: 我感觉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血管还没先毒，就把胃先给吃坏了。
5: 阿司匹林对于血液的粘稠度有缓解作用。那么我们的血液越粘稠，我们脑卒中的这个问题越严重。那我想，疏通一疏通，肯定没有坏处。
2: 哎，那马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个传言来说呢，不完全对。阿司匹林是一个很经典的药物，主要是抑制我们小板聚集，来进一步抑制血栓形成，而减少我们的脑卒中发生。阿司匹林呢，没有建议所有的我们的三高患者使用，其实就是因为阿司匹林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毕竟我们的抑制血栓形成，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出血的风险。所以呢，对一些高出血风险或者是获益不大的人群，我们并不建议长期使用阿司匹林。
1: 可见服用阿司匹林它是这个有利有弊的啊。那么它的弊和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0: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马主任为我们把阿司匹林的利弊讲清楚。
0: 我们阿司匹林呢，其实呢最主要的获益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得了脑卒中啊，血涌卒中，脑梗死。它能够预防我们的脑梗死的复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的血管堵住了。肯定也是需要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别让它再复发的。我们虽然没有脑梗，没有冠心病，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严重血管狭窄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我们发生卒中的。阿司匹林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啊。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血，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牙龈的出血呀，痔疮的出血呀，影响我们的尿酸，所以呢又有一定的风险。
1: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好这个利和弊呢？
0: 一个，你一定要有问题需要吃，我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能不能防护住。刚才提到了消化道出血，我们怎么防护？那我们的阿司匹林一定选肠溶阿司匹林哦，因为我们在阿司匹林外头包了一层肠溶膜，肠溶阿司匹林呢往往是在我们的胃部酸性环境里头，那层膜是不崩解的，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里它是崩解的，它才能起效，减少我们的消化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牙龈出血呀、痔疮出血呀，肖导，你一定是要把原发病先治好。
2: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阿司匹林就会降低风险。
1: 好，综合刚才马主任的解读和我们的一系列的互动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好的，马主任，那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生理的指标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要去到医院测测我们的酮

0: 型半胱氨酸。酮型半胱氨酸呢是一个对血管损害的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呢，很多的人酮型半胱氨酸都是偏高的，那这部分患者会增加我们的脑卒中风险。
1: 哦，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酮型半胱氨酸高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低一点吗？
0: 它得需要我们的几个维生素来帮助，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就是叶酸。一旦我们的叶酸缺乏，我们的 B12 或者是我们的 B6 的缺乏，就造成我们高酮型半胱氨酸血症，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膜，增加我们的脑卒中的风险。
2: 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补充叶酸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到底哪些食物可以起到这个补充叶酸的作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互动来看一看我们的食物。
2: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小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啊。首先呢，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蔬菜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哪些是含量比较低的，好吗？来，
3: 我觉得是绿叶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颜色越深，那个叶酸的含量越高
2: 啊。比如说呢？
3: 比如说黄瓜、小油菜、秋葵。
4: 我觉得既然说是叶酸有个酸字儿，所以呢，我觉得口感越酸涩的，可能叶酸的含量会更高。
2: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一下，请你按照你心目当中的叶酸含量的蔬菜，从高到低啊，给我们排个队吧。
5: 我感觉这个颜色确实比较深，它算是一个顶峰。这个是菠菜哈，这个啊放这儿。
2: 好，菠菜是属于排第二的是吧？
5: 第二梯队。对，然后谈到酸，我觉得西红柿，再选一类，我觉得豆制品放在最底层，
2: 好的，
5: 这是我的排序。
2: 谢谢你的分享哈。那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科学排序？那我们还是请马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0: 刚才里面有一个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是我们的黄豆。
2: 黄豆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那就是说每100克可以达到180到370微克。
0: 扁豆其实也是
2: 豆类的叶酸含量高。
0: 西兰花呢，其实呢是稍微偏低的，
2: 稍微偏低，
0: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档次，
2: 第三名了。
0: 对，菠菜确实比较多。它也是在排在前边的啊，像我们的莴苣，还有这个芦笋、小油菜，它也是同一梯队的。西红柿咱们看一看，
2: 对，
0: 在不在这个？
2: 西红柿
0: 留不留下？
2: 对，它是酸的嘛，叶酸叶酸，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还可以往上走走啊？
0: 其实，在这里面，它的叶酸含量是比较偏低的，它甚至还要再降一个点，对，还要放在我们的下边。
2: 但是也是含有的，对吧？
0: 对。
2: 好，
0: 那我们呢看看跟我们西兰花其实呢在一起的，我们还剩下什么
2: 菜花？
0: 卷心菜、
4: 生菜
0: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放过来？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2: 不是特别多。
0: 对，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秋葵，其实呢也是可以跟他们差不多的。对，
2: 秋葵是可以放到第三梯队的。
0: 对，虽然他们的叶酸含量偏高，但是与我们的烹饪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2: 这样，
0: 如果我们过度的加热，其实它的叶酸是会降低的。对，它是损耗的。所以我们要想保证住我们的叶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不要过度的烹饪。
2: 就用水焯一焯就行了。
4: 对，干脆就凉拌算了，
0: 或者炒的时候呢稍微过一下火。
6: 阿司匹林可抑制血栓，预防脑卒中，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所有的三高人群都适用。确诊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但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此外，预防脑卒中还需关注酮型半胱氨酸水平，适量补充叶酸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重视脑卒中的预防，早识别、早干预、早健康。
2: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训明带来的演讲。
7: 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经科医生吉训明。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与家庭幸福的话题，脑卒中。我接过一个病人，28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右手发麻，以为是鼠标手，觉得睡一觉就能够好转。直到凌晨5点，他太太发现他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这才慌忙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小张已经站不起来了。 CT 检查发现是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从他发病到送到医院，耽搁了差不多6个小时。我们虽然立即为他进行了取伤手术，但遗憾的是他的右半边身体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偏瘫。脑卒中早就不再是老年病了。在我们国家，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接近40%。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个卒中发生，每28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离世。每年新发脑卒中的患者病例超过300万，它不仅是我国成年人自始自残的首位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但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脑卒中的救治核心在于快。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尽快送医院？因为卒中发生以后，每耽误1分钟，脑子里面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快识别、快送医院、立即拨打120，这是抢占救治黄金时间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拨打120后，一定要清晰地告诉接线员，我怀疑脑中风，并准确地描述具体的症状，比如左边手脚动不了，嘴巴歪了，看东西模糊。同时要讲清楚是几点几分钟开始发病的，越精准越好。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教给大家3做3不做的原则。一做，要躺平，让患者自然平躺于地面或坚实的平面，头部略偏向一侧约30度，防止呕吐物反复堵塞气道导致窒息。需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处于马路等危险环境必须移动患者外，否则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断的搬动啊，可能会加重颅内压的波动，导致血栓脱落。安静平卧是最安全的。2做，基准时间，用手机或纸笔记下患者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8点钟的时候还能聊天，9点15分以后就出现嘴歪了，或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处于溶栓和取栓的时间窗内，这是后续救治的关键依据。3做，如果患者出现抽搐，可以用软布或者折叠起来，用毛巾垫在他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到舌头，但不要强行的搬动手脚，以免造成2次伤害。3不做，1不做，不要随意搬动、抱起、强行扶起患者坐起。脑出血患者被摇晃或搬动，会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急剧恶化。急性期的不当活动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或者出血的加重。2不做，不要大声叫喊、催促或制造紧张的氛围，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会引发血压的骤升，进一步损害脑组织。3不做，不要给患者喂水、喂饭、掺制给药。卒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困难，喂水喂药易引起呛咳和窒息，影响手术。如果是患者独自在家时怀疑自己中风了，需要马上拨打120，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家门。我见过救护人员到了家

却进不去的情况，耽误了十几分钟。也经过患者提前告知接线员密码锁的密码或者是钥匙的位置，让急救人员能第一时间进门，这些细节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同时脑卒中的救治更是一场需要患者家属医生医疗体系紧密协作的接力赛。2025年，我国的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开始溶栓的时间的中位数已经缩短到30到40分钟，部分医院甚至能够达到20分钟以内，远超国际上。

0: 我们提出了把医院带到患者身边的创新模式，在安徽的宿州等地，5G 移动出动单元救护车已经投入使用，和传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这种移动的小型急救车配置 CT 机、溶栓药物和全套急救设备，患者一上车就能完成头部的 CT 扫描，影像呢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出动中心，专家远程指导溶栓，符合条件的在转运的途中就能完成溶栓操作，真正实现上车即入院，入院即治疗。普通的救护车与移动出动单元车双向堆开的模式，将原本从发病到溶栓的30到60分钟时间窗缩短到15到30分钟，最快甚至能够短到8分钟就能完成溶栓，让基层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救治速度。如果说快是出动救治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精准治疗和精准预防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于缺血性卒中，血管成功打通仅意味着闯过了第一关。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广袤的农田，大血管是主干道，而真正给每一个秧苗浇水的是田间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等到主干道修好以后，血流重新恢复灌注进来，水却流不到田埂里深处。那么控制我们手脚黏糊运动，负责语言逻辑，掌管面部表情的神经末梢依然处于干涸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血管通了，但因为救治和康复不及时，留下了永久的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研发了一项靶向的低温救治技术，它的原理就像给着火的脑组织快速降温。我们的创新在于直接将特制的低温保护液精准递送到梗死的脑区，在短短2到3分钟内让那片脑组织冷静下来，迅速稳住受损的细胞，减轻炎症，保护血脑屏障。朋友们，脑卒中的防治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更是需要政府、医疗机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同心与时间赛跑，共同筑起脑卒中防治的防线，为减少百万新发残疾的目标而努力，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吉院士带来的精彩演讲，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能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究竟长什么样？
4: 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
3: 它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溶栓的呢？
5: 哇，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医生可以缩小进入到人体，在血管当中精准的完成手术。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可以精准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说啊是把曾经的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那么这款纳米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清除血栓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贺主任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好，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就上楼看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整个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每一个就是我们单个的一个纳米机器人。
4: 这些就是纳米机器人啊。这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个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它是多大呀？
5: 这个呢，实际上在长度差不多是在200多个纳米左右。这样的话是能够进入我们血液去进行那个循环的。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一个烧瓶状的东西。
4: 这烧瓶很大啊，但是这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
5: 这个大概

0: 这将近10000倍了，就像我们一个头发丝的1/1000左右大小。
1: 头发丝的
0: 1/1000。
1: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0: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圆形的粒子，在液体是不能够运动的，它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能够使得它在液体里或者水里面去游起来，来做这个东西。
1: 真太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了，它是如何游到我们的目标的病灶上呢？
0: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面呢是一个中空的东西结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加一个药物，还要我们加一个磁性的粒子，这个磁性的纳米粒子呢就能够对于我们外加的磁场进行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加的外加的一个三维磁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去运动去，使得它能够靶向到我们病灶部位去。
1: 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米机器人竟然藏着如此多的奥秘，那么它的问世到底能够解决脑梗治疗的哪些问题呢？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米机器人的一个基本形态，想问问贺老师啊，您当时是为什么想做纳米机器人？它对于传统的治疗脑梗的方法相比又有什么新的优势呢？
0: 目前血栓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药物溶栓，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血液呢是一个微观尺度的流体，在层流效应下，这个药物是很难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的。
1: 什么叫层流？
2: 首先这个塞车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整支的一个血管，血流流动像我们的这个六个塞车道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前流的。那这有个血栓的时候，那我们想溶掉它，这个时候我来用这个一个小篮球把它当成我们那个溶栓药物，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小篮球一开始就会直接流动到我们那个血栓部位，与它进行接触，但是当有更多的药物流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与它发生了一个碰撞，
1: 对，
2: 然后顺着着我们这个血流，因为血流被它堵住了，然后它过不去，那它就只能这样绕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药物带在这儿，然后接着呢整个血管里面其实都是有药的，那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血栓块的，那它就只能从这儿一直流走。这些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血栓进行作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流层流屏障。
0: 所以呢我们就用到我们这个纳米机器人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
2: 就比如说这个拿这个小车当成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然后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外部会给它一个磁力嘛，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不随着血流往前走，而我们可以控制它像这样这样以及这样还有这样，就是直接与我们的血栓作用，并把那个药物给它释放出来。
1: 所以说我们的纳米机器人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特别的快，能作用到血栓块当中。
0: 我们通常药物溶栓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通常是在3小时到4.5小时之内呢，我们药物溶栓是有效的，但是超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以后临床上的药物溶栓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用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去解决。
1: 4.5小时是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那么纳米机器人是如何实现高效溶栓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贺主任，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的学服液。
1: 大家看是棕褐色的，
0: 这些纳米机器人将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以后，然后用我们这样一个磁控的装置就可以操纵这些纳米机器人自主运动，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涡旋集群，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鱼群一样，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旋，然后向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用一个集体的力量容易呢打破这样一个层流的限制，单个的力量太小
1: 那我们去如何操控它呢？
0: 这个呢你先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柄来体验一下
1: 那我怎么用？就是
0: 你可以动这两个按钮，
1: 上下左右，
0: 上下左右都可以。
1: 快看啊，我就用普通的游戏手柄居然操控了纳米机器人，而且让它往上就往上，随便变换方向。

0: 转圈也可以。
1: 对的。
0: 哇，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这种黑白游戏机里面的小游戏一样，我想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目前纳米机器人正处于实验阶段，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人员试图通过小动物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哇，现在正在实验啊。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纳米机器人的实验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2: 我们前期做了小动物深静脉的纳米机器人溶栓实验，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脑梗的患者呢，多数是由于颈动脉疾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实验的难度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小动物的颈动脉的一个溶栓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血管啊，很粗的一个，像一个树干一样，它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往大脑供应血供的一个血管。那像这个区域啊，看的暗暗的一片，没有这些亮亮颜色的，就是已经形成血栓的一个分支。这样呢，说明这个血流呢就没有进到脑里边。如果在人的身体上，就会引起脑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进一步的针对这个血栓进行一个纳米机器人的一个溶栓治疗。
3: 来把这个纳米机器人引导到那个颈动脉的栓塞的时候，
4: 我们就等待啊，一会儿看看纳米机器人注射过后它的成效是什么样的。
2: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主干啊，当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彩色充盈的，那现在看到这边充盈的彩色多普勒信号非常强，说明血流已经通过了啊。
0: 这一条横向的血管已经完全畅通了。
2: 是的。
0: 哇，这么快就起效了。
2: 来看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栓塞的位置啊，那么现在看血流通过非常的顺畅。
0: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纳米机器人在小动物身上这个实验是立竿见影的。通过刚才的实验啊，让我们看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溶栓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过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啊，就是这些纳米机器人一旦注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这个纳米机器人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
5: 它那个是由一个戊聚糖组成的。这个戊聚糖其实就是一类多糖，它比较常见存在于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细胞壁里面。比如说你那个菠菜，它那个可以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它外面的一层
0: 就是纯植物性质的，所以比较安全。
5: 对，比较安全。
0: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啊，这项纳米机器人技术应用于临床阶段的话，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1: 我们目前实验就时间比较是漫长的，下一步呢，我们跟郎老师一起合作开展大动物实验，比如说猪啊、猴子呀，这些呢更接近我们人体的一个环境，大概一年左右就能完成。但是更难的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开展这个临床企业的实验，大概呢我们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
0: 那除了应用于溶栓这项技术治疗之外，纳米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哪些场景呢？
2: 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肿瘤啊，包括脑胶质瘤等等，我们纳米机器人都可以应用的。
1: 每年药厂研发的药物里面，90%或者是更多的药物是到不了临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不了递送问题。那我们现在实验，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作为递送，然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让更多的新药真正的能够用到临床上。
0: 安全、稳定、精准、高效，这项由哈工大和哈医大联合发展、共同协同完成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不仅为溶栓治疗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它也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医疗应用前景，也让我们共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纳米机器人医疗的全新时代。
6: 好，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的动作，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气血、活经络，保护我们的心与脑。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是八段锦的第一式动作。我们通过拉伸三焦， 推动气血运行。

0: 使气血到达五脏六腑。那么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取站立位，两脚呢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我们的两手交叉放置我们的下焦，伴随着吸气慢慢伸至中焦，再至上焦，我们的手掌向上向外，直至我们的头顶，眼睛看向我们的双手。我们伸向头顶的时候啊，这个手掌一定要向上用力撑，一定要有劲道。好，伴随着呼气慢慢下落。第二个动作是道家的八字摇背，来自于《素问·调经论》中的摇大其道，如立其路的道理。这个动作主要是通过背部的全幅度的活动，疏通了通行于背部的督脉，运行气血。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还是取站立位，两臂呢伸直，双手互扣握紧，想象着呢自己手中呢握了一支笔，在我们的面前画一个交叉的八字，这样随着身体的浮动呢，由小到大，自然呼吸。随着我们身体的晃动啊，我们背部的筋脉会全部舒展开来。这个动作呀，主要是疏通了三焦水道，把三焦水道啊摇宽、摇顺、摇通，就会降低很多的脑卒中的风险。
1: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你的经络和气血一定会感觉到通畅许多哟。
2: 好的，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脑卒中。
1: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多大的人了，还在跟孩子生气呢？
1: 不是你，孩子小，你说你这么大人，你也不懂事啊？啊？
0: 我怎么？
1: 你怎么能支持他们频繁接触呢？
0: 我怎么就不懂事了？他俩为啥不能接触啊？
1: 你看看，看看，思念别人是有，你
0: 我知道。这丽丽不都跟你解释了吗？这也没说什么呀。
1: 丽丽说啥你信啥呀？啊？
0: 那我闺女我不信，我信你啊。不是方云鹤，我就不明白了，这夏天这孩子这么好，你那么喜欢他，他俩为啥不能接触？你跟我说。
1: 孩子好是归好，可是现在这俩人处于青春期，啥叫青春期啊？这青春期容易出事儿，你万一出点事儿，你后悔你都来不及。
0: 你想多了吧。

0: 说啥事儿？再说了，我喜欢你的时候，我也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岁。
1: 那个时候跟现在能一样吗？反正不能让他们频繁接触。
0: 这不更年期犯了？睡觉。行行行，睡觉睡觉睡觉，别生气了，多大个人？
2: 我说，不能让老老老接触，这事儿必须得听我的。
0: 这事儿必须得听我的。
3: 什么听你的？听我的！
4: 听我的，睡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的？
5: 夏夏哥，你这太厉害了，这么难的题你都能写出来？
3: 什么？这道题上次期末考试都做过，你不记得了，对不对？
0: 反正别说了，夏夏哥，太崇拜你。
6: 一定要随意。
0: 丽丽来了。
4: 妈，你回来了。
0: 阿姨好。嗯。干啥呢？哦，我在这儿
4: 写作业呢。哦，写作业呢？啊。妈，我肚子饿，你能不先去做饭吗？今天没有晚饭。啊，写作业，写作业要紧。
0: 为什么？
4: 功课要紧啊！啊，快写。
0: 这咋着？要回去啊？啊，走，不写了呀？啊，不写了。哎哎，丽丽，慢点啊，丽丽！哎呦，
6: 妈，你干嘛呀？你这把人吓走了。我干啥？你答应过我，你不跟丽丽来往了，啊？都把人家请到家里边来写作业、来学习了。
0: 妈，你先听我说完行不行？我呢，在这写作业，是丽丽自己来找我说有道题不会做，那我就帮她了呀。你帮啥呀？你不会拒绝呀？啊？
7: 那我想拒绝，那人家妈妈同意的，我才答应的。
0: 啥？
7: 是她妈妈答应的，我才帮她的，人家父母不紧张，你在这紧张什么呀？
0: 妈，你饿了？爸啥时候回来呀？
7: 饿了，忍一会儿啊，快了，快了。 你爸最近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对了，你不是去找夏天复习功课去了吗？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
0: 别提了，今天夏天哥哥妈妈可凶了。
7: 他为什么凶啊？
0: 谁知道？
8: 爸，你可算回来了，咱吃饭吧，我都饿了。
9: 吃饭吧，吃饭了。妈，丽丽，陪奶奶先吃饭。阿朱，你帮我先来一下。
0: 怎么了？
9: 先把门关上，门关上。我问你，是不是你让丽丽去找夏天的？是啊。
0: 放假2天没上课，我让夏天给他补习一下。
9: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丽丽跟夏夏不能接触，不能接触。
0: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把我搞糊涂了。他俩从小一块玩到大，那都接触十几年了，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啊？
9: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长大了，长大了，这个阶段就不能接触。
0: 还是那个明信片的事儿是吧？那我不都说了吗？现在又不影响学习，而且也不影响将来考大学。 大学毕业了，那两个人自然而然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两个人走到一起，我觉得不也挺好的吗？胡扯！发什么脾气你？王云鹤，你们东北话怎么说来着？啊，老了老了，越活越回旋了。 你心眼怎么越活越小了？哎呀，不是不是因为你跟你女朋友，你们俩以前处过对象，啊，你就不让他们俩在一起？你怎么那么狭隘呀？
9: 我没你想的那么狭隘。
0: 那因为什么？
9: 因为很简单呀，是不是？一，俩人还小呢；二。

0: 不用不用啊！一，我回答你，我都说了，他俩大学毕业再在一起，没说现在就在一起啊！
1: 大学毕业也不能在一起，现在以后将来都不能在一起，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说了算，不能在一起。
0: 你疯了吧？疯了！

0: 在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的研究所已经初见成效了。
1: 职工的患病率也有所下降，但是呢，新的问题出现了。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职工都消极怠工，请假的请假，有的在岗的就磨洋工。这种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出现了严重的思想问题，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2: 我们第三产业吧，这段时间的出勤情况也是比较糟糕，部分职工以各种借口请假磨洋工，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3: 是啊，现在调离原岗位的职工都已经陆续回来签合同了，合同问题现在是解决了，但是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低，如何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现在是首要的问题。
4: 这种情况之前我也有预料，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思考解决方案。我觉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奖金激励机制，把生产业绩和奖金联系到一块儿，鼓励大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比如说设立出勤奖，奖励出勤减少请假。这个出勤奖按分计算，每个月30分，每天奖励1分，每1分奖励1块钱。也可以设立季度奖、全勤奖，甚至年终奖。我起草了一个方案，一会儿咱们大家讨论研究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的，赶紧实施吧，缓解一下现在的情况。
2: 对头，越快越好嘛，要不然现在这个局面很难控制。
4: 这样，这个方案呢，我也带来了，大家传阅一下啊。咱们尽快讨论，尽快把这个方案实施下去。请进。
5: 妈，妈，
1: 啊，我们在开会呢，您怎么跑来了？
5: 家里出事了，你快过来吧。
1: 啊，
5: 快过来吧，妈。
1: 哦。咋着，着急忙慌的？
5: 那，你交代我的事儿，你都不记得了吗？
1: 啥事儿？
5: 那我哥现在正在跟丽丽姐牵着手去看电影呢。
1: 嘘。你没看错吧？
5: 没有。
6: 行了，我知道了，你走吧。
7: 娘。
1: 啊。这个会我可能开不了了，家里有点事儿。
7: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也没啥大事儿。
7: 用不用我帮忙啊？
1: 看来是用的。
7: 怎么了？
1: 那个夏天牵着你闺女的手去看电影了。

0: 你的票呢？等等我。哦，就在那。我进去找门来，我就出来。我不看。是不是来的太早了呀？
1: 马上出来。开始了。那我是给他。
2: 行行，
1: 好吃吧？
0: 歇，
1: 在这儿呢，这儿。
0: 怎么早点过来呀？
1: 这边呢，这儿。等等吧，一会儿就开始了。今天感觉人不多啊。你来个早。你这是干嘛去了？你才来呀。丽丽，啊，厕所。干什么呀？没事。没事。跟你说，这票可不好买了。啊，
0: 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找的怎么样啊？还在不在里边？没有啊，是不是情报有误啊？不能啊，
1: 都认错人了都。别的地方看看吧，这儿没有。哎，
2: 行了，再找找吧。
1: 我爸，快，快，走过来。站住！哎哎，让这儿下。
0: 跑哪去了？这两个人，你有没有看见两个小孩从这儿跑过去啊？上面，那上边，快点！走，你别忘了，我说你这身体啊，真是不行，你真得好好练练，这阿朱就比你强。我就不信，这俩。
3: 晚上他不回去，
4: 啊！沙大哥，这么晚了，咱还是回去吧。
3: 不想回去，
4: 咱们再坐会儿吧。再晚回去，我爸妈就该骂死我了。本来我爸就不喜欢我和你在一起接触，他要是凶起来跟老虎一样。
3: 他要知道我这么晚回去，不害怕我生气？哎呀，
2: 怕什么？有我呢，啊！
3: 还有你呢，你还说你自己，你看我那天上你家去补习，你瞧你妈那脸，害得跟包公一样。
2: 就咱们还小嘛，等咱们长大以后啊，他们管不着我们了。
3: 先别管以后了，儿子，看今天晚上怎么过去吧。
2: 今天晚上啊。
1: 哪儿啊？啊！

0: 在那儿的。
1: 哎，别着急看清楚，没事。
0: 这看清楚了。
2: 妈，
1: 正不是看着呢。
0: 回家去，我回家，
2: 我自己走。哎，
1: 看什么看？你干嘛呢？在这儿？
0: 我干什么了？我？
1: 你这么晚不回家，你在这干什么？我怎么知道？
0: 我不正准备回家呢吗？
1: 慢点走，等着我。
3: 哎呀，夏天儿，你这孩子你去哪儿了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啊？
4: 夏文忠，你儿子长大了，啊，博士教育不了了，他把我气死了。
3: 我又怎么气你了吗？
4: 你还又怎么气我了？你今天干嘛了？你又怎么气我了？
3: 什么都没干。
4: 什么都没干，啊？那你跟我说你们在公园里边干啥呢？在公园里做题呢，啊？解题呢？写作业呢？那公园是什么地方？你自己不清楚啊？啊？那是谈恋爱的地方。
3: 是的，我是故意的。今天我跟丽丽商量好去看电影，故意气你的。
0: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不许跟你妈这么说话。那你故意的，韩成功。有什么话你好好说，你打他有用吗？你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呢？
4: 他要气死我了！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呢？不能这么跟你妈说话。

0: 你们两个已经超出同学关系了，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1: 哎呀，今天弄了半天。

0: 不是，这不还是那明信片的事儿吗？你多大点事儿啊！
1: 老方，明信片的事我已经解释过了，你们要不信，那我也没办法。
0: 你还咋了？啊？你做错事儿了，知不知道？啊？妈，他今天跟丽丽在公园，在公园干嘛呀？那不就是约会吗？
1: 那又怎样？我们本来什么都没做。妈，我告诉你，我喜欢丽丽，我喜欢跟她在一起。
2: 但是我们现在是同学关系，我知道分寸，但是将来我不知道，也许会娶她，就这么简单。
3: 不行，为什么不行？告诉我原因行不行？
0: 哎呀，行了行了，这不早了，赶紧洗洗睡了啊，洗洗睡。
2: 这么说你们是存心的？
3: 对，就是存心的。
4: 丽丽，为什么要存心？
2: 因为你们不让我和夏天哥来往，
3: 就因为这个？对，就因为这个，我和夏天哥从小一起长大，说不来往就不来往了，凭什么呀？你们也太霸道了。
2: 妈没有啊，妈同意，你爸不同意。
1: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喜欢夏天哥哥，将来可能还会嫁给他。
2: 胡扯！我告诉你，方丽，你是他老公死了要心，永远不可能。我说
3: 是将来，不是现在。
2: 什么将来，过去，现在的，什么时候都不可能。
3: 妈，你看我爸，就跟法西斯一样。
2: 人家丽丽说的多清楚，将来，那现在会好好学习。
3: 我说了，永远不可能，不可能，别想这事儿。不是方云鹤，你怎么蛮不讲理啊？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
2: 我看你现在是糊涂了，而且我发现你现在教育孩子的方法有问题。我这教育着孩子，你这教育着我，回头出了事儿，你后悔堵来不及。
3: 你出事了吗？出事了吗？出什么事儿了？
2: 行行行，我不跟你吵。
3: 方丽丽，你给我听清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是再看见你跟那个夏天在一起，
2: 你趁早给我转学，干脆就没啥了。
3: 打倒法西斯，滋生人民！
2: 说谁法西斯？
3: 你睡客厅，我睡院子。
5: 爸妈，你们知道昨天夏天哥和丽丽的事儿吗？啥子嘛？
6: 他们俩怎么了？
5: 哎，
6: 不是方叔叔和雨萍阿姨不准他俩玩吗？他俩就跪跑到电影院看电影，被发现了，最后闹得两家大吵了一架呢。还
5: 吵了一架？
6: 嗯。
5: 哎呦，
6: 他们俩绝对不可以在一起的，不能看电影的。
5: 吃饭，吃饭。
6: 为什么呀，妈？哦，为什么你也这么说呀？
5: 啊。
6: 妈妈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是高中生，要好好学习。到电影院看电影嘛，肯定影响学习嘛。那将来考大学才考得上嘛？
3: 对的呀，你现在年纪还小，你得好好学习啊。
6: 哦，我知道了。
5: 吃饭，来，多吃点肉。
3: 嗯。
5: 来，问你个事情哈。
3: 学校有没有男生经常找你们？没有啊。
5: 我可告诉你啊，国家规定的，这个中学生和高中生绝对禁止早恋。
3: 哎呀，我知道了，爸，你别说了，你说的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5: 好，来，多吃菜。
3: 嗯。
5: 吃饭。
3: 哦。
5: 吃饭，想啥子嘛？

0: 你脸色那么难看，出什么事儿了？
1: 最近总睡不好。
0: 孩子的事我听说了，你也别老担心了啊。
1: 你也听说了吧？
0: 嗯。
1: 你说这方云鹤就跟疯了一样的，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这打小把夏天当亲儿子一样，这长大了两个孩子从小一块长大的，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那这不很正常吗？他现在就跟疯了一样的，死活不让两个孩子在一起，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0: 阿朱呀，我是觉着吧，你误会方大哥了，他有他的苦衷。
1: 他有什么苦衷？他那叫蛮不讲理。那你说两个孩子一起长大，走在一起，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他干嘛跟疯了一样反对啊？
2: 方大哥，他既然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呀，对吧？那反正就这件事情，我觉得方大哥是对的。
1: 你怎么也这么认为呀？
2: 你看啊，这俩孩子都是好孩子，对吧？但是夏天和丽丽他们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呀。那就算是咱们同意，这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呀。
1: 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没有，没有。哦，对了，我还要回去做饭呢啊，我得赶紧走了，不然一会儿菜都没了。
1: 不行，今天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秀文。
2: 啊，又没有的呀。
1: 你跟我说实话，到底瞒我什么了？
2: 哎呦，近期哪能结婚的呀？
1: 我什么？

0: 爸，你可算回来了。奶奶，爸回来了，咱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这咋还没吃饭呢？这不等你了吗？
1: 你妈？
0: 哎，我妈没和你在一起啊？
1: 没有。
0: 我以为她和你在一起呢。平时我妈要那么早回来做饭，今天还要奶奶做饭吃。
1: 还说你妈，你这么大了，你不会做饭？哎呀，
2: 别说了，吃饭了，吃完，来来来，吃饭了。
1: 来，你妈没说今天要加班吗？
0: 没说。
1: 哎，妈，你先吃，我去看看阿朱去啊。
0: 别，迟一口再去啊。
1: 这就回来了，你先吃吧。好，快吃吧。

0: 单位的人都下班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呢？回家吧，啊！还在为昨天的事儿生气啊？我承认，昨天我是方法有问题，我这不也是替孩子着急吗？我不应该大声说话，我向你检讨，对不起，好不好？回家吧，啊！
1: 我怎么那么傻？所有人都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0: 什么知不知道？
1: 你还打算瞒我多久？
0: 我瞒你什么呢？
1: 如果何秀文不告诉我夏天的事儿，你还打算瞒我多久？

0: 孩子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1: 方云鹤，我阿朱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你要瞒我十几年。

傻子一样，所有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

0: 歌结束以后，我是要告诉你的。可是歌刚一结束，文仲就出事了，玉萍家是一团糟，玉萍又病了。再后来，孩子慢慢就大了，现在又是青春期，叛逆的时候，你呢，脾气又急。我怕这件事万一走漏一点消息，那对夏天的学习，甚至对丽丽的成长，都不好。所以我想把这件事儿，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1: 行了，你别说了，说一切到尾吧，全都是借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想过我吗？行了，你走吧。
0: 阿若。

0: 你啥呀你？坐下坐下，慢慢说。本来吧，来福是让我去安慰阿朱的，啊，结果我不小心说漏嘴了，我把夏天的身世告诉他了。啥？
1: 哎呀，秀文呐，你，那阿朱现在情绪怎么样啊？啊，阿朱挺受打击的样子。
0: 哎呀，那当然啦。
1: 阿姨，都怪我，我本来是怕他误会方大哥了，结果我就不小心说漏嘴了。你看，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没啥事儿，说了也挺好的，阿朱知道以后呢。
0: 他也就不会再赞成两个孩子来往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那方大哥会恨我吗？他恨你干啥呀？我觉得他不会恨你的，他还得感谢你呢。哎呀，前一段日子我们还在说呢，说是等大学毕业以后给孩子给阿朱。
2: 说出来这个真实的状况，他还琢磨着怎么说呢。没法说呀，这不挺好？你说出来了，他得感谢你请吃饭。放心吧，我也恨你啊，真的，别往心里去。你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多水灵啊，才5块钱。
4: 饭的是外资。
2: 嗯，
4: 哎，
2: 真好。
4: 夏天，
5: 来说，
2: 夏天，
4: 你一个人出来走啊？
6: 啊，我出来溜达一下。感觉不太高兴哦，哪个惹到你了吗？
5: 没什么。
6: 哎，跟我们两个有啥子不好讲的吗？
5: 就是的，说。
6: 说嘛。兰叔，熊阿姨，我以为是你就是想不通，我妈不让我跟丽丽接触，但我跟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又在一个学校学习，那怎么可能不在一起接触呢？尤其是我跟她说我要娶丽丽，那烦也太大了。
5: 你说啥子？你要娶丽丽啊？夏天啊，我告诉你啊，你娶谁都行的，就是不能娶丽丽的呀。
6: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说这个事情，你们反应都这么奇怪啊？
5: 啊，
6: 有怎么多为啥子嘛？你以前在上学，上学期间咋能谈恋爱嘛？这是早恋不允许，晓得不嘛？
5: 就是的呀，啊，你妈妈养你这么大容易吗？养你是为了什么呀？让你好好学习的呀，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她吗？啊，
6: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赶紧回去学习去。
7: 不要乱想。妈，他来了，上马上就好了啊！你先停一下。
5: 什么？
7: 我问你个问题。
5: 啥问题啊？
7: 我跟丽丽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我问你呢，我跟丽丽是不是有血缘关系？
5: 哎呀，你胡说八道啥呢？
7: 我没有胡说，你们反应都太奇怪了，只有这种解释。解释啥呀？啊？你就是胡说八道，知道吗？我告诉你，夏天，现在是特殊时期，你马上高考了，知道吗？脑子里边啥也不许想，只能跟我想学习，听见没有？不回答我是吧？行，我可以答应你，我什么都不想。 但你必须答应我，等我考上大学之后，我就要跟丽丽结婚。
5: 你，
7: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明天就去找她。
5: 等你先考上大学再说。
7: 好，那我就当你是答应了啊。
5: 哎。

0: 现在各矿区陆续出现用工短缺的情况，尤其是一线职工辞职的是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们的奖金制度落实不到位吗？
1: 奖金制度全部都落实到位了，而且执行也很到位，你们都晓得是不是？

0: 而且大家积极性也很高。哎，但是不晓得为啥子这段时间以来，辞职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
1: 这些辞职的职工都去哪儿了呢？
2: 我问过几个辞职的工人，全都去了私人的小煤窑，那边工资开得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想留住人，只有提高我们工资待遇。
1: 单纯的靠提供工资待遇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容易引起恶性竞争。小煤窑只是周期性行为，并不稳定，这些走的职工迟早还会回来的。
0: 那关键是目前的劳动力短缺咋个解决了？
1: 缺劳动力，那咱们就招，扩大招工范围。我有个想法，跟大伙讨论一下。我建议招收农民工。农民工兄弟吃苦耐劳，用工灵活，但是要进行岗前培训，这样才能确保生产安全。
0: 哎，这个办法好，不但是解决了井下的工作问题，还解决了这个我们因为占矿区的地导致那个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又促进了那个矿区之间工农的关系。我赞同。
2: 我也赞同，农民工好啊，农民工能吃苦好管理，我也赞成。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小唐，马上通知各矿区的负责人制定招工计划。
3: 是。
4: 好好好。

0: 妈，这第一杯能不能让我先来？对，
1: 行啊，大学生先来，儿子来吧。
0: 这个第一杯酒，我要敬姥姥。姥姥，嗯，是你从小把我带大的，养育之恩无以为报，祝姥姥长命百岁。
2: 身体健康，刚才这考上大学，大学生的说话就是不一样了哈。姥姥，你少喝点，少喝点。妈，您少喝点啊。好。然后，第二杯酒，我要敬我伟大的妈妈。妈，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 有句古诗，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妈，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最爱的人，也是你生我养我。祝我妈永远美丽，永远幸福。哇！
0: 就是甜的，<笑>好了，第三杯酒。哎，
3: 哥，第三杯酒不用你敬，我给你喝。
0: 你想多了。<笑>那个，第三杯酒，我要敬我自己。妈，之前你承诺过我的，只要我考上大学，就能和丽丽在一起。现在，我正式宣布，跟丽丽开始自由的恋爱，直到步入婚姻殿堂。干杯！
1: 来来来，干杯！
0: 哎。
1: 这个酒不能喝。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不能喝就是不能喝。
0: 妈，你答应过我的，不能说话不算数，你不能这样。
1: 我不能怎样啊？啊？我跟你姥姥为了给你做这顿饭，忙了几个小时，为了给你庆祝你考上大学，除了庆祝这事儿，其他人你不在我桌上都不能提。
0: 妈，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呀？你告诉我原因，我就听。你要说不出来，我坚决不听。
1: 因为。

0: 关于你的身世，这只是个事实而已。没有人强迫你去接受什么，也没有人强迫你去改变什么。
1: 井下断电三分钟，瓦斯就会聚集，就会出事的。几十条人命，你负担得起吗？

0: 头疼死了，连书都看不下去。
1: 就是吵了半天了，也不知道说啥。
2: 丽，小芳。
0: 啊，夏天哥，
3: 夏天哥。
2: 你们俩干嘛去了？等你们半天了。哎
1: 呀，这我和小芳今天不是没什么事儿吗？就上图书馆看了会儿书。那王梅吵吵闹闹的，我俩连书都没看下去。
4: 就是
2: 啊。哎呀，别说了，今天啊，请你们下馆子去。
4: 真的假的？
2: 那真的假的？肯定真的呀。
1: 有那么多钱吗？
2: 跟你们说啊，我从没。

0: 高考的时候开始攒钱，攒到现在。我现在可不止一顿饭的钱啊。
1: 哇，那也太好了吧。
2: 这回你知道为什么所有女孩都喜欢夏天了
0: 吗？哎，你这说的不好意思了。走了，
1: 走吧。
3: 妈，丽丽，
4: 回来了。刚好饭做好了，吃饭吧。
3: 阿朱，这次我出门收获太大了，跟很多单位都达成了长期的意向合作。如果这些合作有一半能落实的话，那咱们矿区几年的销售任务就都完成了。
4: 挺好的。
3: 哎，这次出门看他们好多上海人都用这个，说是对皮肤好，你试试。
4: 干嘛花这钱？浪费。
3: 阿忠，还在生气啊？
4: 没有，我哪那么多气生。对了，忘告诉你了，夏天考上大学了。
3: 考上了？哪儿的大学？
4: 去北京上大学。什么？
3: 我走这段时间你辛苦了，今天我来做啊。
5: 啊，
3: 你先歇着，我这就过来。

0: 为我顺利结束高考干杯，
1: 为夏叉哥取得好成绩干杯，为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干杯，
0: 来干杯，来吃吃吃，小王你吃这个，来，
1: 谢谢夏天哥。
0: 我今天啊请你们吃饭，有两句话送给你们，一个是一定要好好学习，还有一个一定要考上大学，因为你们发现考上大学之后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多么的美好。
2: 李岩，这样咱们啊为了理想和追求再干一杯。
3: 干杯。
1: 好，
2: 干杯
3: 干杯。
2: 李李，你呢？你想考哪个专业？
1: 我啊想考土木工程。
2: 哇，土木工程这么厉害，来我祝贺你啊。
4: 阿姨。
1: 阿姨。
0: 妈。
5: 哎妈。我饭没吃完呢，你让我吃完饭再走行不行？哎呦妈。哎这样我钱没结了，我先结个钱行不行啊？哎他们没带钱，我结个钱行。哎
1: 让我回家。
5: 哎呦妈。哎我去。哎呀，哎呀，
1: 滚！
5: 哎呀妈，你干嘛呀？
1: 气死我！跪下！
5: 我跪下干嘛？
1: 别跪下！
5: 我不跪。
1: 跪！我看你
5: 才……哎，跪下！
1: 你跪不跪？啊？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啊？当着你爸的面，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出，是不是？不让你跟冯丽丽来吗？你就是不听，你要气死我呀！
5: 我怎么了嘛？我就跟他吃个饭喝个酒，是你答应我的，只要我跟他考上大学，我就跟他在一起的，可以跟他结婚的。
1: 吃饭喝酒，你搂着人家肩膀，我
5: 打你！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打我？
1: 你怎么回事？这还打上了？你打孩子有点好了的，好好说。夏天怎么回事？有什么话跟你妈好好说，快起来！
5: 我不起，我妈让我跪的，她不让我起，我在这跪死啊！
1: 哎呀，你说什么呢？快起来，听姥姥话，站起来！
5: 我不起，
0: 姥姥，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啊！我妈答应我，只要我考上大学，就可以跟她在一起，可以跟她结婚。现在呢，吃个饭喝个酒，什么都没有。你个大骗子，你出尔反尔，我就不起。她既然是不告诉我原因的话，我大学。

方云鹤是我亲爹，我不信。

0: 夏天哥，你告诉我，夏天是不是我亲哥？
1: 你听谁说的？
0: 是林阿姨告诉夏天哥的。爸，我要你亲口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你也不小了，有些事儿你也该知道了。没错，夏天儿是你的亲哥哥。
1: 亲孙子，
2: 妈，您这干嘛去？妈，
1: 这事儿不能着急。小孩刚知道家里正乱呢，您现在去不是添乱吗？
0: 我要去接我亲孙子。
2: 妈，您不能去。

妈妈知道你心里一时半会还接受不了。其实妈妈刚开始知道的时候，也接受不了。为此，跟你爸还大吵了一架。后来妈妈想了好几天。 终于想通了，你爸是个好人，你爸当时也是迫不得已，才把这件事情瞒了这么多年，他是为了保护夏天哥哥。 保护夏天哥哥的妈妈。

保护你，保护妈妈，保护咱们这个家。所以丽丽不能怪爸爸啊。你讲讲妈妈小时候，妈妈小时候，你姥姥姥爷很早就去世了，在苗寨的大山里啊，就妈妈一个人跟着你太姥爷相依为命。那时候妈妈就在想，要是有个哥哥多好，有个哥哥就能保护妈妈，保护你太姥爷。可能你太姥爷也不会那么早就去世。小时候丽丽老吵着要个哥哥，所以每天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夏天身边转呀转，咯咯地叫着。这下好了，就像我们家丽丽真的有了哥哥。其实丽丽，你看你多幸福，你有奶奶疼，有爸爸妈妈疼，现在又多了一个哥哥疼。以后丽丽无论去到哪儿，妈妈都能放心。

1: 夏天，情况怎么样啊？孩子接受不了，昨晚人到现在这还没吃，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怎么敲门也不开。我能跟他谈谈吗？他给我都不开门。
0: 夏天，爸爸来看你了，快把门开开。听话，夏天。夏天，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和弟弟拉扯大，供你们读书，这之间经历了多少艰辛，你应该很清楚。你不能这么对待她，你这样做，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夏天，把门开开。
2: 我姓夏，我爸叫夏文忠，他已经去世了，我就这一个爸爸，你们走吧。
0: 夏天，你说的没错，你爸爸是夏文忠，你就是夏文忠的儿子。你已经长大了，你都考上大学了。 我相信你有分析事情的能力。一个成熟的男人，无论面对什么事儿，应该能坦然地面对任何事情。我希望你也能像你爸爸一样，做一个坚强。

0: 有担当的男子汉，关于你的身世，这只是个事实而已。没有人强迫你去接受什么，也没有人强迫你去改变什么。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林玉萍就是你妈妈，夏文忠永远是你的爸爸。
1: 夏天，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啊，你说句话呀，夏天。云鹤，就像你说的，孩子长大了，他都是大学生了。夏天从小就孝顺，懂事儿。 你放心，你说的这些话，他都记在心里了。只是接受事实，得需要点时间。咱们就给孩子点时间。

0: 叶，嗯，秀文，你都生着病了，你还在这工作，你太不爱惜自己了。你到病房里面躺着睡一觉啊？
1: 不用躺，没事儿啊。
0: 你咋跑过来了？前段事我都听说了。
1: 我觉得他知道反而是好事儿。你看他知道丽丽是他妹妹，那他以后跟丽丽就不会再发生任何事情了。从你这个角度上讲，好像也对啊。哎呀，你可不知道这孩子，他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这两天他谁也不理，也不理我，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边，我都快急死了。
0: 他不交流，你说怎么办？要我说呀，不行，给他找点事儿做，给他分散一下精力。你只要熬过这个暑期，你上学以后就好了，对吧？
2: 再想想呗。
0: 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我没事儿，放心。多爱惜一下自己啊，不让人操心。
3: 哦，对了，你没吃早饭的吧？我给你蒸点粥去啊。嗯，好，要大碗的。<笑>
4: 夏天是没想明白，你给他点时间啊。
3: 孩子的心情我倒能理解，我也不着急。可他天天把自己关到屋里，这也不是事儿啊。是啊。
4: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他不是毕业之后也想回矿里工作吗？那干脆你给他找个师傅带带他，让他实习实习，这样不是挺好吗？他愿意吗？这事儿我说了算，甭管他愿不愿意，我愿意就行。
3: 那行。
4: 那你就上点心，我走了。
5: 我让司机送你。不用了，我走了啊。你下过井吗？没有。这是猴爬竿，一个只能做一人。
6: 啊。
5: 你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你。
6: 啊。
5: 不用害怕，只要你把它抓紧了。 就没有什么事儿，
6: 啊，
5: 跟小时候坐木马差不多。

0: 这次我出去考察，
1: 高局长，
0: 啊，我看大部分其大矿区的设备都更新到跟国际先进设备接轨。
2: 高局长好。
0: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呢，
2: 高局长，
0: 哎，保证了我们一线工人的生命安全，同时也扩大了开采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自动监控设备，它可以随时监控矿内瓦斯的这个。
1: 这个呢，就是咱们这儿的。
0: 大型的工煤地方，这个部分啊，
3: 待会儿辛苦了啊，整个的运输。这个季度的任务完成，我给你们放长假。如果超额完成任务，我给大伙发奖金，好不好？
4: 好。
0: 好，王局长。
2: 看见没？
0: 方局长经常下来检查安全工作。
3: 对，不是，你以为火车拉来的只是几个青年的理想吗？
0: 夏天，请下不能乱跑。夏天，不能乱跑。啊！我的工人，怎么回事？
3: 从没有这种事发生啊！这怎么回事？
0: 检查线路，快！走，好。
3: 刘师傅，这不关我的事啊，怎么断电了？
0: 这怎么回事啊，夏天？
3: 这不是我的事，我没碰它，我不知道怎么就断电了。
0: 那怎么会断电呢？这就你一个人？
3: 真的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啊。哎呀，我真的什么都没碰，你要相信我。

0: 跟你没关系啊！我知道不知道。刘叔，怎么回事？夏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把电闸给拉下来了。
1: 不是我错的，我没碰它。
0: 怎么不是你？我来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夏天呐，你知道，井下断电三分钟，瓦斯就会聚集，就会出事的，几十条人命。
2: 你负担得起吗？这不是闹着玩的，你负担得起吗？
3: 不是我的责任，真的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就断电了。
0: 这责任挺大的，不是你是谁呀？你这孩子在下面玩什么玩？陈主任，先让道士散了。
2: 来，待会儿都散了，都回到各自岗位上去。
0: 领导，不能散呐，这个是大事故。
2: 我负担不起呀，这可怎么办啊，领导？
4: 刘师傅，这不是你的事儿，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2: 方局长，这不太合适吧？
5: 好了，
2: 先让他们散了。
0: 好吧，
5: 来来来，大家都散了吧，都去检查一下，快点。
4: 走吧，
5: 走吧，
4: 没事就好啊。
5: 走吧，孩子。
0: 小天。 这片矿区出现过很多的英雄，最小的一位，可能跟你现在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懂得生命的意义，更明白生命的价值。他们还有超越生命的勇气。你记着，一个人犯错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承担错误的勇气。
5: 刘师傅，现在的出警吧。
4: 行，方局长。

小点儿，你确实误会你方叔叔了。是，方叔叔是你的亲生父亲。我和你方叔叔是大小一块长大的，在来支援大西南之前，我们两个都准备要结婚了。来这儿之后出了一件很大的事儿，方叔叔在工作当中不小心掉到了山洞里，被山洞里的暗河冲走了，一直都找不到人。所有人都认为你方叔叔已经牺牲了，可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已经怀上你了。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为了保住你，我才和你爸结的婚。可是老天爷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半年之后可是一切已成定局。其实妈早就想跟你说你身世的事情了，但是因为你那时候太小了，怕你不能理解，所以就想等你大一点，考上大学了，妈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错怪你，错怪黄叔叔。对不起。对不起。

0: 我错怪你，错怪妈，我没想到你这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我应该这样，真是，
1: 只要你好，再苦妈都不怕苦。
0: 来找你，是为了夏天的事儿。阿朱，其实夏天的身世呢，我以前就想找你，
1: 不用说了，都过去了，我能理解。其实，夏天一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也不能怪他，是谁都挺难接受。给孩子一些时间。

0: 相信他会接受的。林赫这段时间
1: 也一样，
0: 一直闷闷不乐，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快点解决这件事情。
2: 这些
0: 是云鹤这么多年写给夏天的信。
2: 这些都是云鹤写的。
0: 这些信里记录着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所有的思念，所有的期盼和所有的爱。这些信今天我拿过来，是希望能够交给夏天。他看过信之后，他就能明白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他的父亲在用另外一种方式爱着他。
3: 我一定交给夏天。阿朱，谢谢你啊。

0: 下面我宣读的是省厅的处分决定。韩河矿务局根据你们报告申请，经党委研究决定，为避免生产不安全的隐患，杜绝矿井不遵章守法，特给矿务局书记兼局长的方玉鹤同志警告处分一次。 希望全体党员干部引以为戒，狠抓安全无事故，从上到下全面开展百日安全无事故的活动。在这儿呢，我向各位在座的领导道歉。希望呢，引以为戒，以后。
1: 绝不再犯类似的事故，请大家监督。
2: 林局长，监视局里签发的文件，请你看一下。
3: 好，谢谢。哎。

0: 夏天儿，没上级警告处分了。啊！哎呦，夏天儿啊，姥姥也想说两句。天底下，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人肯为你这样付出的。
1: 夏天儿，我该说的话呢，之前都说过了。今天妈就不多说了。我只是想看到我教育出来的儿子，可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懂得感恩，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

好久没见到你了，很惦念你。我现在在外地出差，你有需要的东西吗？学习资料啊，书籍之类的，和我说一声，我可以帮你买来带回去给你。你别担心时间来不及，我这次出差时间长，得20多天才能回去。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来信告诉我就可以了。地址就用信封上的地址，千万别客气。 怀文的学习情况如何？你要多帮助他，监督他，让他按时的完成作业。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就写到这里吧。祝你学习进步，成绩优秀，方云鹤亲笔。

0: 爸，
1: 我之前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对你，我伤害了你的同时也伤害了我妈，但其实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我之前一直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爸爸，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么多年，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父亲在背后，在爱我。

仔细的看管你。是个男子汉。

0: 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前辈，
1: 有请
0: 我们矿务局原党委书记，英雄楷模代表我们的三线建设的英雄。

这些人呢，为了三星的国防建设，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这块土地，献给了我们。

0: 我们在西南建设大三线，就是要抢时间。
1: 王爷，近在咫尺，可能不能相见。
2: 放云鹤掉到山洞里去了。
1: 阿朱是我的救命恩人。
3: 我不想当你妹妹。

0: 1984年，一个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拍电影，当记者，实现了人生价值。
1: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定居中国40年，他作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使者，投入中国乡村的发展，修缮保护传统古建。
1: 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0: 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周为玉，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西周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杨村民。前在喜州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沿途老街上的商户和居民都是他的老熟人。
1: 怎么样，星期天的生意怎么样？
2: 可以
1: 可以，哇，恭喜恭喜，祝贺你。真的
3: 这里人基本都认识我，很多两代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开玩笑会叫我村长。是的，我就是喜州古镇村民。
0: 喜州古镇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朝光绪年间，这里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商帮通达至香港、东南亚。相传马可波罗、徐霞客、徐悲鸿、老舍都曾慕名前来游历过喜州古镇。如今喜州古镇依然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林登总是会主动打招呼，为他们介绍喜州古镇的特色建筑。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段照壁，这个照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冬天在大理基本上都没有下雨，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的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他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0: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相宅是喜州四大商帮之一杨品相的家宅，共两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由于杨品相曾在上海生活过，他便用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做了第一个门楼，上面还有精美的彩绘壁画，历经70载仍不褪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1: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相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想承租杨品相宅进行全面修缮，作为会所和酒店经营。然而将国家级重点文保建筑交给一个外国人修缮经营，这恐怕在全中国都史无前例，林登也因此受到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1: 第一个喜临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到底是它的重要性，你明白吗？后来发现有一些困难，因为被

0: 好像其他的人都听到有一些人把一个国家级的文物都改造，但是后来政府一直在支持，他们认为我们的初心是对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跟老百姓都说过，他们都非常非常自豪，他们都突然的感觉哇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选了大理，选了喜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通过两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巷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
0: 原来是那个很多人都会推荐我们不用那个当地人，他们说你最好是找一些江西的、江苏、四川的一些员工都过来做。但是我告诉他，这些那个文物都是那个原来这个当地人的那个爷爷这样的，他们都在做。所以我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当地的工人。我找了一些工人，比较有经验的工人，所以我就是通过他们的圈子。某一些商人会觉得啊，你赚不到钱，但是这个成就感、这个收获比收益还要重要。
1: 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林登为它量身打造了特别的经营模式。当地人保留传统，旅行者加入其中，尊重感受真实的当地生活。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洲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洲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洲村民。
0: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1: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0: 我出生在芝加哥，原来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比较普通的。我妈妈爸爸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希望，好像上大学这样的就不一定是那个我到了18岁。我能够上大学，他们都鼓励，都传我们都是要照顾自己，要比较独立。
1: 为了维持生计，林登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0: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他刚从中国回来，说这是1983年，很早。他说那个中国对他来说，中国是那个肯定会把未来的40年、50年，会把世界都改变。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
0: 我好像曾经没有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所以我回到我的那个 grandma 奶奶的家。

啊，我正好是跟他住在一起。我说，奶奶，我能不能打电话给华盛顿？他说，哦，这个很贵啊，非常贵。所以我就答应他，我一个星期都会把所有我们吃的那个盘子都洗好。他说可以。所以我打电话给他，我发现是中国的中国大使馆。所以我告诉他，我刚刚看你的海报。

0: 当然不会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怎么说服他们。
1: 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1986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林登作为录音和摄影师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2: 我们采访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他非常愿意跟所有的我们都所有的团队都聊天，他都跟我们打个招呼，都跟我们开玩笑，他们都会跟我说那个，哦，林登，你拍过电影，你为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太辛苦，已经快点回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再拍一个电影。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很开放的一种就是气氛，我觉得都让我们的外国人都感觉都吸引我们。
0: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是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1: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你好，你好，
1: 来了。
2: 觉得我很想带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他选了，可能4-5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3: 张仁华是白族甲马制作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和林登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最初是民间祭祀时使用的木刻版画，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随着时代进步，白族甲马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吉祥写意的工艺美术作品，是大理州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这是咱们的梨木，梨木呢是比较难刻的，但是呢它的保存的时间特别特别久，印刷出来的图案效果线条也特别的完美啊。
3: 听张仁华介绍完甲马的制作过程，林登也决定亲手尝试一下。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2: 这样吗？
1: 对，就是整个所有图

0: 铺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1: OK。
0: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1: 那就这样的啊。
0: 对，嗯。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1: OK。
0: 嗯。嗯，可以的。
1: 哇。
0: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很好。
0: 可以的。嗯，好漂亮，好完美的哦。
1: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2: 在这个名叫降智集的文化艺术空间，聚集了云南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剑川木雕、周城扎染、大理泥塑等等文创产品。林登从10年前就开始和这些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洲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
0: 我看我在15、16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喜洲有一个叫喜梨院，里边住的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我在喜洲认识到李德先生，他就把他们的一些朋友介绍过来交流学习，最后呢他还把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这些学生带过来研学游学。他每一次他和他的爱人回美国的时候呢，都要过来挑选最最喜欢最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甲马送给他的亲戚朋友。
1: 如果我以我个人的一个比喻，好，如果我要吸引一个女朋友，我可能要把我的头发都洗好，我可能要锻炼，希望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其实我现在介绍中国的这些故事也有它的 strategy。 我希望这些外国人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可以也是可以有一点想谈恋爱。
2: 每逢周末，喜林院都会举办分享课活动，内容涉及科技、文学、建筑、人文等各种领域，向当地朋友和游客免费开放。
3: So this actually was preceded though by a book called The Universe Story, which came out in 1992. So it's a long, many decades. What the first book?
2: 两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家将要分享的是一部自然科学主题的影片《宇宙之旅》。
4: From the dawn of time, all cultures have created stories to help explain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ings. And perhaps a new story is emerging in our time, one grounded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yet nourished.
2: 原本只有在世界一流大学讲堂上的内容，今天在偏居一隅的云南乡村里，大家也有机会看到同样的科普分享，同时观众还能与国际顶级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5: I just wonder how would you expect th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changes the universe and human beings because
1: 我们的初心就是民间交流，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就是预定，他们要通过那个 email， 所以我都会发一封信，我说你马上要来到喜洲你要待3天，你愿意不愿意把一天晚上都交给当地人，你可以分享你的行业，你可以分享你的爱好，不仅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这样的，也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我们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说当然可以。其实他们发现这个是他们就是来到中国最宝贵的一个 opportunity experience。
6: It's maybe because you travel in an academic setting, you're in universities, you're talking with students, but in fact we have ha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just like we are now in the inn, and we are talking here at Linden Center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necessarily in an academic setting, and still there's interest in these ideas,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the other night.
3: So the Linden Center is very special, and I think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ultural ex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0: things we can do on the planet today. So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1: 十几年间，林登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古建修复、山间践行、艺术沙龙等诸多可持续旅行项目，与多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合作，举办国际夏令营，为更多外国学生提供深入体验当地风土民情的机会，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在我们喜里苑沙西汉土酒店，海拔2500米。我们2019年都获了美国建筑奖，因为我们融合大自然，也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风格都结合。
1: 沙西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西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2: 其实整个那个沙西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些客房，我们有10个别墅，每一个别墅都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建材，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
1: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2: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我们就建了这个桥。还有我们住宿的那些部分都是在2个山坡上，我们都是从那边吃过饭，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下面可能有很多当地的村民，还有他放了他的水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1: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2: 35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道。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

0: 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盼，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

0: 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时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

0: 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 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

0: 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就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123，123尽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

0: 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3: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4: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3: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4: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

0: 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就四十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十个人一起铺上去做，每天都干十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五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十点，一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屏，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就跟下棋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树本都是我来做，树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

0: 树兰花柳，但是呢，雕刻作树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风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了一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四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亮，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这一块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张来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来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来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0: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1: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来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0: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丝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1: 几个月下来，张来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0: 先刻磨竹板，磨竹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1: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来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来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来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0: 也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10000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张来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0: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完了以后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3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2000年，张来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 在

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来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运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10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愉快自绝缘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膜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2次修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1-2年。
2: 1年365天没有休息天，春季大年30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0: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10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稿。
0: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0: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1: 比较山是算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0: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

0: 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1: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它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0: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器

0: 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1: 何一村是我经常在用的，吉代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鼻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然后来变化山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心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0: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卿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直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续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100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严陵不就管这个源头，一定要把它完成。
0: 汪冠卿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其中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傍水而居，晨起暮归，日子平静绵长。1931年，汪冠卿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回到家乡的汪冠卿，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1: 向你们学，不对再改，改到你们点头为止。
2: 按照这边过来吧，一个弧形下去吧。
3: 不是太阳看见了，你们活的又不如他的，打算在那刷一个。有
0: 哥。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的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1: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来啊。
0: 在汪冠卿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1: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下面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嘴巴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0: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冠卿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1: 读书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宾虹一个村子梁各壁。那个学生表现得好，

0: 优秀，他说一张话，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欠到钱买他不画。
1: 王冠清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年少的他常常对着这些雕刻一看就是很久。
0: 这个从小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里面的木雕，都给我们从小的这美学教育。
1: 耳濡目染下，画画成了汪冠清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儿。一面斑驳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0: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青春茫茫的也画了。这句话十五岁到现在多少？80年了。
1: 清晨薄雾如纱，正是写生的好时候。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矶，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汪冠清就坐在这方石矶上，隔着千年烟雨，他和李白望向了同一片山水。
0: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1: 当年李白惊叹南落墨的美景，正在汪冠清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0: 我还是个原则，画以前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现在抓紧时间，这里让我要来一下，这山上什么东西，哦，都是这是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1: 汪冠清构想的新四十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汪冠清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0: 是我母亲送我去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1: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儿， 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汪观卿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模画书中的场景，
0: 就把感觉的画的又飞呀下课啊，这些都是让粉笔记下去画，那么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1: 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成了汪观卿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时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然而父亲经营的瓦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0: 搞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上海真难生存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1: 回到家乡的汪观卿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了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0: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这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像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刻了个章是庚申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1: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观卿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0: 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你看，这是你画的吗？那我说，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1: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观卿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观卿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0: 文化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它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观卿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观卿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 小包的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10不离9。
0: 这次回到家乡，汪观卿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
1: 这样子就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看一看。
0: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观卿新安艺术馆。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品，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1: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字字型，字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
0: 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观卿用了2天2夜读完。但是要把整部的战斗故事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
1: 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作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湿地去。就30万这个山东老乡，啊，小米加独轮车，帮我们一起打下了这个孟良崮的，啊，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
0: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汪观卿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崮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1: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下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把石头一起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 非常厉害。

0: 子弹铜铜头，绣的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扫清爽的。
1: 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王冠清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两次深入山东，在孟良崮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一个月兵。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皴擦，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战争的力度与质感，还借鉴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0: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这笔一轻下去，哎，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笔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点点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这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1: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0: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那个求你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10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就先给他画张像，画张像以后再坐下来，我们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1: 得知山上长眠了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这轮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王冠清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4: 王冠清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1: 就在王冠清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

婉拒的汪观清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重启陈年旧案，加码制裁手段，极限军事施压。美国剑指古巴，加勒比新的战争阴云是否正在聚拢？伊朗战火未息，中期选举逼近，双线承压之际，特朗普政府为何高调对古巴发难？从委内瑞拉到古巴，美式霸权的脚锁越收越紧，特朗普版门罗主义是否正在拉美肆意蔓延？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0: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当全球目光仍聚焦于中东的硝烟时，美国的战略触角已悄然伸向距离佛罗里达州仅约90海里的古巴。被华盛顿视为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眼下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震荡。美国对古巴祭出司法翻案与航母押境的组合拳，让这个与美国对峙60多年的国家再次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1: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an indictment charging Raul Castro and several others with conspiracy to kill U.S. nationals.
2: 5月20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座被古巴流亡政客们奉为精神地标的自由塔前，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一纸诉状，将94岁高龄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推上被告席。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在30年前下令击落2架美国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的民用飞机，造成机上3名古巴裔美国人和1名非美国公民死亡。
3: 96年的时候，古巴空军击落了2架当时的古巴裔的反古的力量。现在美国的借口就是在击落的地点是在公海。但是这古巴的这个理由是在古巴的这种领空，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伪命题。
2: 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胞弟，两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是西半球

0: 反美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古巴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象征。美国这一起诉瞬间将古巴推向地缘冲突的风口浪尖。那么美国此时重启30年前极具争议的陈年旧案，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图谋？
1: 这一次的起诉之所以针对劳尔·卡斯特罗，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劳尔·卡斯特罗本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以这种方式来所谓敲山震虎，同样呢也试图试探拉美地区对这一次追诉所产生的反应，为后续美国在整个地区布局来进行试水。
0: 此外，我们从美国选择起诉的时间点也可见端倪。124年前的5月20号，古巴终结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古巴共和国。不过前门送虎，后门敬狼，在美国军事威慑下，古巴被迫接受侵害主权的普拉特修正案，美国借此获得干预权，对古巴实施长期军事干涉、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才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出，1902年5月20号并非古巴真正独立的起点，而是美帝国主义开启对古巴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日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严正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特殊节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为对古巴实施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果如其言，与一纸诉状同时到来的还有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已经开进加勒比海的声明。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称要对古巴采取行动。
2: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ould be happy to do.
0: 面对美国的挑衅行为，5月21号古巴武装部队启动实弹防空演习，并部署苏式 S-125 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5月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的板地广场，谴责美国的无耻行径。
3: 只要还有一个古巴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举起拳头，凭借决心、真理和团结，一切耻辱就会被驱散。
0: 其实，美国针对古巴的这番发难并非孤立行动。整个五月，美国对古巴可以说是展开了全方位、不留余地的打压。5月1号，特朗普签署第14404号行政令，首次在对古制裁中全面引入针对非美实体的次级制裁机制。5月7号，美国财政部制裁，掌控古巴40%至70%经济命脉、拥有180亿美元资产的军方控股集团盖伊萨。5月18号，美方再度制裁11名古巴高官及3家政府机构。此外，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也同步强化对古巴周边的军事侦察力度，侦察范围覆盖首都哈瓦那。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路易斯·雷内·费尔南德斯表示，目前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动已进入高强度混合战争的新阶段。
4: 从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就一直想把古巴的这种政权颠覆推倒，经历了10多个美国总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得到古巴，所以对特朗普的脑海里，对他这一期的这一任的执政来讲，拿掉古巴也是特朗普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政治意愿，所以他就不断地加强了对古巴这种封锁、围困、军事威胁。
0: 美方此轮全方位高强度的施压攻势并非突发之举，背后是美古双方历时数月、横跨多国的秘密外交博弈全面破裂。2026年2月，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圣基茨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秘密会晤了劳尔·卡斯特罗的长孙，现任古巴政权的关键联络人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并警告古巴变革时间所剩无几。4月10号，美国高级外交官杰里米·莱温率领代表团秘密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亮出具体谈判筹码，美方愿意向古巴提供星链服务，并放宽部分石油进口限制，但要求古巴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并在国内自由市场和人权领域向美方全面让步。5月14号，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哈瓦那，这一次

0: 美国摆出了一份包含1亿美元紧急粮食与药品援助，两年免费星链网络服务，但明确要求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
1: 美国提出要给古巴进行援助，但是这个援助显然不是针对民生人道主义角度来进行考虑，而是美国有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企图。现在的美国媒体已经明确，美国方面呢不会直接把援助移交给古巴政府，而是要通过宗教组织等来进行操作。这显然呢是要寻找机会来进行渗透，同时要对古巴来进行更深入的影响。
0: 数轮暗中交锋里，美国步步紧逼，企图迫使哈瓦那接受不平等协议，但古巴决策层对此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清醒，认定美方此举是在变相干涉内政，因此拒绝接受。这场高层秘密谈判最终不欢而散。然而，谈判的破裂也直接导致华盛顿迅速切换至纯粹的大棒模式。
2: 其实近时期我们看到美国对古巴打压遏制围堵，可以说呢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军事选项，对古巴已经开始大兵压境，也在准备军事动作。现在针对古巴显然是山雨欲来，美国再一次的从各个方面在进行准备，在增加对这个国家的现实的压力。
3: 如今特朗普政府一边深陷中东战场，一边遭遇连环暗杀威胁，民意支持率跌至第二任期谷底。
0: 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政府为何执意要在拉美挑起第二场战火？重压之下，古巴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2026年5月23号傍晚6点刚过，华盛顿特区的平静被密集的枪声骤然撕裂。在白宫北草坪西北角，21岁的纳西尔·贝斯特向特勤局检查站开枪射击。 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当场击毙嫌疑人。5月25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将这起枪击案定性为又一起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暗杀。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月内发生在特朗普周边的第三起枪击事件。《纽约时报》指出，刺杀频发是美国社会撕裂的镜像，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与粮价上涨。
4: 已经将经济焦虑转化为政治暴力，就是现在老百姓生活困难。现在好像我看最新的数字是，美国50个州吧，平均油价大概到了4.3块，这个对老百姓是压力太大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由天然气是造化肥的，知道吧？化肥啊、尿素涨价，所以农产品涨价。普通老百姓无非一个吃的，一个那个交通嘛，这俩基本的那个开销都在涨。
0: 所以老百姓挺恼火的。据民意机构YouGov的数据，美国民众对现任政府外交政策的净支持率跌至-20%，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至-34%，为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腹背受敌又面临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将翻盘破局的突破口瞄准了古巴。
1: 当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某种程度深陷泥潭，美国政府面临质疑的时候，在中期选举之前，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要在另外一个方向，所谓制造新的胜利，这是美国考虑的一个选项。如果呢能够对古巴施压，达到目标，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政府就可以极力的包装所谓的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
0: 希望呢能够巩固基本盘，对于中期选举产生尽量少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政府正在选择的一条路径。除了转移视线，特朗普选择古巴背后有着极为现实的政治考量。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也是美国古巴裔委内瑞拉裔民众的核心聚居地。
5: 总人口超过200万人，这部分群体大多对古巴现政权持强硬敌视态度，政治立场高度集中，投票意愿强烈，是共和党的核心票仓。对于任何一个想拿到全国大选的人，佛罗里达州是必争必得必保的一个地方。特朗普身边的很多的这种亲信，或者说 mega 派的很多的这种骨干，也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特别对特朗普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 佛州的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此番精准迎合选民的政治操作背后，古巴裔政客卢比奥可以说是核心推手。卢比奥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从古巴移民至美国佛罗里达州。

0: 身为古巴流亡者后裔，他的从政之路自起步便与反古立场深度绑定。此后，在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他始终是美国强硬拉美政策的主导者，被《纽约时报》称作拉美事务的影子国务卿。
1: 那么现在对古巴施压，特朗普本人当然有他的一些想法和意图，但是呢，更加激进的或者说推动相关进程的恰恰是国务卿卢比奥。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仍然陷于僵局，那么后续美国对于古巴的政策将展现出更多的进攻性，卢比奥呢也会抓住这个契机来尽可能落实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目标。
0: 有媒体指出，美国目前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出来向古巴施压的做法，就是卢比奥在背后推动的。长期以来，聚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反古巴团体就盛传，通往哈瓦那之路必定要经过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作为古巴最紧密的地区伙伴，长期为古巴提供经济支持，特别是燃油供应。有数据显示，古巴电力结构高度依赖油气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90%，日均石油刚需高达11万桶，巅峰时期委内瑞拉每日向古巴提供石油高达10万桶，被视作古巴的能源生命线。然而2026年1月，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后，直接切断了对古巴的石油供给，并胁迫墨西哥暂停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令古巴陷入3个月无一滴石油运抵的绝境。5月13号，古巴能源部长宣布，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哈瓦那很多社区每天断电长达20至22小时。
2: 古巴最大的能源来源减少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古巴现在面临着自60年代初革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他地缘政治有需要，又有人在那推动啊，所以这个时候他那个控制古巴的意愿就比任何时候都强，所以古巴现在就面临挺大的危险。
0: 当前美国决策层判断，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那么委内瑞拉式的干预手段是否会在古巴再度上演？
1: 这种模式被普遍认为难以在古巴进行复制。总体来看，委内瑞拉和古巴确实情况不同。那么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是进行了渗透，所以呢1月3日的军事行动是采取了快进快出模式。但是长期以来，古巴民众与美国进行抗争，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政权稳定方面长期在做准备，所以呢面对美国的压力，长期的这种收紧绞索，古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美国无法在渗透的基础之上实施所谓的斩首行动或者是抓扣行动。
0: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60多年，为了打压和颠覆古巴政权，美国两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1961年，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兵从古巴南部登陆，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很快便被古巴武装击溃，史称猪湾事件。为暗杀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中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古巴工程，前后共策划了超过600次暗杀行动，但没有一次取得成功。美国还妄图以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叠加外交孤立，彻底颠覆古巴政权。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至今，长达64年的极限施压始终未能得逞。
2: 古巴呢，应该是加勒比地区啊，这个相对啊，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跟其他加勒比国家相比，古巴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啊。那么这个革命政府呢，在过去多数时候也是内部比较团结，所以一个国家本身有一定能力啊，然后那个内部又比较团结，美国要去打它、占领它，代价会非常的大。
0: 此外，根据美方掌握的情报，古巴自2023年以来，秘密引进了俄罗斯和伊朗制造的300多架军事无人机，并深入研究非对称战术。一旦敌对冲突爆发，无人机群将立即对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加勒比海域的美军战舰，甚至是距离古巴海岸仅90英里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发动饱和打击。正是出于这些反噬风险的考量，特朗普在起诉劳尔·卡斯特罗

0: 后对媒体的表态显得相对谨慎。
1: 到目前为止，他可能优先的还不是军事选项，他可能还是通过那个政治孤立、司法压力、经济封锁，让古巴内爆，是吧？内部出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捡一便宜就完了嘛。哎，真的要他啊发动那个什么登陆战呐、啊，出动几十万人打古巴，我觉得他还是很犹豫的。在伊朗已经踢到铁板了吧？如果古巴再出现这个情况，那完蛋了，他整个那个目的就达不到了。
2: 眼下美国对古巴的全方位围堵并非一时之举，在当前的特殊节点，决策者的政治诉求、选举利益以及长期形成的历史思维相互交织，最终炮制出这一系列干涉手段。如果我们把这场危机放在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看，似乎也是特朗普版门罗主义继委内瑞拉之后在拉美地区的又一次落地。
3: 在加勒比原住民泰诺语中，古巴意为肥沃之地，这里地势平缓，水热交融，丰饶的土壤孕育出了世界顶级的蔗糖与烟草。如今美国接连祭出司法、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手段对古巴全面围堵，这片沃土早已不复往日模样。这里是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马来贡海滨大道，曾经是加勒比海风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白天老爷车轰鸣，入夜灯火绵延。如今这里白日空旷，入夜却挤满因停电无法归家的民众，成为古巴当下困境的真实缩影。豪尔赫卡拉扎纳是哈瓦那市中心索尔德尔加多预科学校高二年级的学生，他立志大学报考国际关系专业，但常态化的大规模停电让学校将全天课程调整为半日制或非每日授课，教学时长大幅缩减，让他对未来的升学考试忧心忡忡。
4: 由于停电，进行电学实验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以及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都无法正常运作，只能停留在理论部分，这影响了学生的实践和学习效果。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燃料短缺已打乱古巴超百万名中小学生及高校学生的学习节奏，并警告这场危机将深刻影响古巴的未来发展。当下的突发性危机只是古巴数十年苦难的缩影。根据古巴提交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美国长期封锁对古巴造成的累计经济损失已突破1706亿美元。这串沉重的数字背后是古巴民众60余年的生活煎熬。
5: 从技术或者操作层面来说，确实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不择手段地对古巴施加压力。而另外呢，从更深层次，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新门罗主义的体现。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认定的所谓的势力范围当中来形成更强的影响力。那美国现在对古巴的施压行动是要服务于美国对西半球的所谓的主导权，是要这个建立美式霸权的进一步的巩固。
3: 2025年12月，白宫发布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长达33页的文件清晰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霸权图谋。报告称，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实施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纽约邮报将这套政策称为唐罗主义。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要加速推行唐罗主义？
1: 特朗普政府他认定了美国的国力是相对衰弱了，他要进行全球战略的调整，调整的核心就是要严控西半球。现在这个唐罗主义改成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以后，他在控制西半球方面肯定下手就更狠了，所以他要扶植右翼政府，孤立左翼政府，然后甚至就亲自动手打掉了那个马杜罗，这个然后现在威胁打古巴，如果他在古巴也得手了，那么很有可能拉美的左翼联盟，对吧，就更脆弱了，对吧？他如果古巴挺住了呢，那么唐罗主义就势力范围就到这停止了，所以还在古巴继续搞这种赤裸裸的凌辱啊，霸凌强权。
3: 不难看出，唐罗主义并非简单。

0: 的外交转向，而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的被动自救。3月7号，美国召集10余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及政府代表，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洲之盾峰会。峰会虽以禁毒与边境安全为名，但在外界看来，特朗普政府此举是拉拢区域内右翼势力，试图绕开美洲传统合作机制，另立门户。
1: 美洲之盾峰会核心的这种焦点内容，就是以安全为大旗，把再次强调了所谓的特朗普式的门罗主义的这种内核，就是美洲的安全必须要捍卫，必须在掌握在美国人的这种手里。所以用美洲之盾这种提法，相当于一个盾，防范，一方面防范所谓的这种欲来自于地区外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在地区内，对于美国来讲，也要建立一个美国管控下的这种新的安全体制。实质就是美国还是要通过安全牌让拉美再次的成为美国的这种附庸。所以这个美洲之盾其实也正是唐楼主义落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牌，一个抓手。
0: 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拉美全面推行唐罗主义，在委内瑞拉借安全议题搅动政局，在巴拿马紧盯运河等战略枢纽，在加勒比地区增兵布局，打造安全联盟。而如今的古巴危机正是这一轮区域扩张政策的最新一环。但在美国持续施压之下，事件早已超出美股双边范畴，拉美各国逐渐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乎区域自主发展、抵御外部干涉的博弈。反对封锁、抵制强权、捍卫国家主权，成为拉美多国共同的立场。
2: En contra de la intervención militar en Cuba, que el diálogo y la paz prevalezcan.
3: Eu estou preocupado com Cuba, muito preocupado com Cuba. Pare com esse maldito bloqueio a Cuba e deixe os cubanos viver a vida deles.
4: 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的行为模式以及政策的落地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忧虑，而并非普遍的支持。首先呢，涉及到美国急于护持霸权的目标，现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在古巴再次得手，必然会加强美国的这种进攻性的意愿。此时影响的不仅仅是西半球，还有更广范围。那么很多人指出的是，美国现在针对古巴施压之后，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格陵兰岛？美国对于地区国家发动攻势之后，会不会随即将枪口转向自己的伙伴？所以这种进攻性政策本身就给国际战略稳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当今这个变乱交织世界当中的极大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和可能会产生的进一步的风险。
5: 当下世界变局交织，中东战火未平，美洲博弈骤起，加勒比海战云密布，美国妄图在古巴复刻委内瑞拉模式，以霸权施压谋取政治私利，却全然低估了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64年的封锁与围堵从未让古巴屈服，反而让这片土地的人民更加团结。历史早已证明，强权干涉挡不住国家自主前行的脚步。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是不容撼动的国际准则。在美式霸权的阴霾下，联合自强不仅是团结口号，更是拉美国家捍卫主权尊严、谋求自主发展的必然选择。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

0: 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
1: 嗯，
2: 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试验。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

0: 树苗在当年就是九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0: 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香格里拉对话会30号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建立有效沟通框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a recogni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power and how that could be most usefully leveraged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both powers thatI want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I think it's real, I think it's substantive, and I think it's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
1: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0: 日本激活军工复合体，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国家战略转向？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

0: 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使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带来怎样的恶果？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有以负面危险动向，其中包括日本防卫费逐年连增，日本防卫省订单大增，日本向菲律宾等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日本自身多次频繁进行高敏感性的军事演习。那么日本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这必然会加剧日本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日本右翼谋求的是要进一步的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说到军工复合体被激活，这意味着军工产业链的复苏，日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推进武器装备的出口，以及要在全球军火市场上所谓谋求一席之地。那么另外呢，从政治和战略层面来说，这意味着日本会借军工复合体的一系列的动作，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找机会进行介入，同时还可能会介入到全球冲突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日本右翼在试探日本国内的民意，确实对于右倾化的动向，日本国内警惕反对失声不断。那么对于这些声音，要通过军工复合体的动作，一系列产业方面的变化进行所谓强行脱敏。后续呢，日本右翼将推动的是修改安保三文件，进而推进修宪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日本要加强与美国在战略方面的配合，强调自身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大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从自身战略角度来说，日本强调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军事大国，在谋求这个地位的同时，而进一步的塑造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要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确实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其中包括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军事建设方面，进而实现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最终造成了战祸。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当前地区局势本身动荡不安，世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日本右翼的动作包括军工复合体的重新激活，必然意味着更大的变数和重大的冲击。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29号晚，约1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以“不让战争发生”为主题的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2: 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
3: 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4: もうその武器よりかはその生活してる人のその食料ご飯だったり病院医療の充実を目指してほしいです。ガソリン代も電気代もガス代も。全部値上がりすると思うと、もう今後の生活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2: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5: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まあ、いろいろ消そうとしている条項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これまで築き上げてきた日本の信頼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なんかぶち壊すようなものでも今回あると思うので、憲法改正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反対です。
6: 憲法第91条2項と1条1項と2項あるんだけども、これを守ろうという、現状の憲法を守ろうということの運動をしてるんです。でそういう目から見ると、高市さんは自衛隊を明記し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対中国政策なんですかね、相当その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に、我々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か、その考え方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れ専守防衛じゃないよねという形でもって、そういうのに危機感を感じてんですよね。
2: 据日本朝日新聞报道，日本全国当天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0: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30号表示，伊朗议会已决定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计划进行

0: 投票表决，该计划有望以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称，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彭博社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信息予以回应。伊朗近日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1: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1: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也刊文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百日警戒线。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

0: 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该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 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2: 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最后一次防线。
0: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 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
1: 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 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此次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家园带回了许多实验样品，这对中国空间科学研究、航天技术探索都有哪些意义呢？一起来了解。
3: 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 总重量约41.14公斤。5月30号凌晨4点多，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4: 有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研究员上场。
3: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 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它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早期发育的情况。尽管团队已经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他们还是十分激动。
5: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3: 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
5: 这样的一个问题，
3: 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任务才刚刚开始。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 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境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 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还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6: 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机

0: 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神舟21号乘组不仅带回了珍贵的实验样品，也带回了处理突发状况的宝贵经验，更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对神舟21号乘组来说，他们这次的太空驻留是一次不断挑战的旅程。去年11月，就在神舟21号飞船刚刚到达中国空间站几天后，神舟20号乘组在返回前发现，原本送他们返回地球的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经过地面评估，神舟20号飞船不具备载人返回的条件。神舟20号乘组必须换船返回，
3: 修也修不了，那么确实对返回有影响，那就坐21船。那21乘组得知我们要坐21船回，他们说这个我们船很安全，你们放心坐。
2: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设计，中国空间站里有航天员工作时，要有一艘飞船停靠空间站，保障航天员安全，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应急返回。就在地面全力筹备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期间，神舟21号乘组坚守岗位，已经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在空间站里的工作。以往航天员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都是乘坐同一艘飞船，相关的测试在出发前就已经完成，但此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要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飞船和航天员需要在太空完成匹配性测试。
4: 为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匹配测试，包括我们之前就把那个神21乘组的这个座椅的复型垫要转移出来，然后安装到神舟22号飞船上，然后另外也是对航天员他的那个舱内的压力服，然后是服装的通风还有供氧，然后这些组件也插接到神舟22号飞船上进行了专项的匹配测试，可以满足这个返回任务的要求。
2: 这一次换乘飞船还带来另一项工作的变化，神舟22号飞船是新一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艘，设计师们通过对仪表系统的升级，让飞船可以携带更多的货物返回地球。储物空间的增加对航天员来说，不光是要搬运更多的货物，还要跟地面协同更好地分配飞船的重量，保证返回的安全。
4: 我们在航天员装载之前，地面其实会做一个装载方案的设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装的过程中也是进行实时的这个天地通话，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沟通。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2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1至4月份，中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昨天， 成渝中线高铁

0: 2027年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巴纵巴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初夏时节，在黑龙江乌玉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迎来繁育高峰，依托人工筑巢等措施，今年保护区内珍稀鸟类的繁殖数量明显增加，东方白鹳已监测到56巢，比去年新增21巢。 过境的白鹤、白头鹤、灰鹤的数量和停留时间也有所增加。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
1: 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对伊朗强硬立场，并称将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会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悬而未决？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放话称，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强硬表态有何意味？美伊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29号当天，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美军却表示仍在执行海上封锁，并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到底停不停？美军又将有何新的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此外，特朗普还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对于浓缩铀，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另据美财政部29号消息，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美财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已没收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先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布要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在白宫战厅室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议，最后呢被爆出来说无果而终了。那您觉得他这个所谓的最终决定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后无果而终，是不是因为内部分歧太大？
2: 现在来看，美国政府的内部肯定是也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就听到一种声音，尤其是他的副总统万斯是非常支持谈判的，自己也亲自参加过谈判，而且在前几天万斯还有一个表态，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就等特朗普拍板，是这么一个倾向于要达成协议的。但是其他的鹰派的人士可能是对伊朗有更多的怀疑，所以这个对特朗普的决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特朗普为什么没有在这次战情室会议之后去拍板去做最后的决定，还是来自于他本人确实还是有犹豫的，在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那么一方面，如果他要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可能是一个对美国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协议，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谈判爆出的这些条案草款、草案条款已经非常详细了。你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方面是明确的表态，他要控制海峡，要有管理权，要有控制权，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不能接受。那么在核问题上，伊朗也表态，就是铀浓缩这批核材料他不愿意运出伊朗，他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去解决。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是希望这批核材料能运出来，甚至最好运到美国去，让美国去宣布是他的一场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方案，现在的文本可能对特朗普不是完美的，他如果接受了这么一个方案，他在国内是要受到批评的。那么同时，如果他不去达成这个协议，他也很困难。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拖下去，海峡继续封下去，和伊朗不战不和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他的中选也好，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又是有冲击的。所以特朗普现在是处于这种既想达成，似乎达成了又有很大风险，这么一种犹豫的这种状态之中。
0: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的

0: 表态也非常的强硬，比如说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就明确的说，伊朗不是靠对话，而是靠导弹获得让步，而谈判呢只是让对方明白这一点。就是这种表态，您觉得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味？
1: 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这也是针对美国以打促谈模式的这种直接的回击。最近啊，美国打着自卫的旗号，针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已经进行了空袭，而且呢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表示，美军的空袭并没有让伊朗获得特别多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伊朗的反击迅速而有针对性。伊朗的导弹部队向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根据美军的说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确实呢针对这枚导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由于它可能已经接近了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呢，在这个空中爆炸之后啊，导弹的碎片和残骸摧毁了在地面上的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应该也是受到了损伤，甚至有消息人士称，那么伊朗的这次导弹袭击还导致了相关基地内美军的人员出现了轻微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伊朗是把导弹反击作为制衡美国军事施压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呢，在敏感问题上，在核心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让步，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小规模的短暂的这个空袭行动，伊朗也会进行对等反制。所以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就是他手里有足够的导弹，可以针对美军进行随时反击。
0: 嗯。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篇文章提到说，伊朗战争现在呢正在变成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呢一边是在脆弱的停火当中或有零星的袭击，然后一边又不断地释放说协议接近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美国政府方面呢不断地说协议就要达成了，谈判取得突破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相互伴有零星的袭击，然后呢又伴随着这个谈判，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2: 那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反复拉锯、既打又谈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20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这次新打出来这么一个危机，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这个选民的群体，
0: 能接受吗？因为我今天还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伊朗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
2: 是的，
0: 也就是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条款如果要放到这个美伊谈判里，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2: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团队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不互信的双方来说，这个谈判往往是反反复复，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0: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继续还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现在呢又把手伸向了这个加密货币。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29号我们看到呢，美国是没收了10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加密货币。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记得24号当时已经冻结了3.44亿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就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金融制裁，您觉得能够让伊朗妥协吗？
2: 我觉得对加密货币的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还是有实质性的冲击的。首先来看这个数量，这个规模。

因为这次的十亿加上之前的3.5亿左右，那么一共是3.5亿，这个美元的数量对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伊朗现在在战后重建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每一笔资金每一批物资都非常的重要，他是看重这笔钱的。我们知道在也是本月下旬的时候，伊朗曾经派出他高级的代表团卡利巴夫、阿拉格奇都在里面去卡塔尔，去卡塔尔谈什么，我觉得非

0: 些年来新开发的一个绕开制裁、躲避制裁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次美国是盯上了加密货币，实际上是把伊朗就是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来绕避制裁的一个渠道或者漏洞给堵上了。这个对以后伊朗绕避制裁的这个工作它是有一定挑战的。当然就是说伊朗肯定也会想办法，不会坐以待毙。就是我们之前就看到，就是美国如果是制裁了伊朗通过灰色渠道出售石油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的金融机构重新冒头。如果美国制裁了运送伊朗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个油轮可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涂装又出现在这个海洋上了。所以我相信美伊之间在制裁与反制裁上的博弈，它还会长期的那个进行下去。
1: 另外呢，就是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也是放话说啊，双方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但是就来看美国方面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虽然说要解除呢对伊朗方面的这个海上封锁，但是呢美军方面呢却表示说这个封锁呢还将继续执行啊，而且呢还要开展军事行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9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不过，伊朗方面则进一步强调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完电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并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外，29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此前一天，美财长贝森特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特朗普27号也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残骸随后已被找到。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说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呢即将解除，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伊朗呢是护送，然后呢20多艘这个商船吧，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被美军封锁，而且呢劝返回了。也就是说，其实美军呢对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锁依然在继续，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军和这个特朗普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
3: 目前呢，美国海军针对伊朗仍然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主要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这种巡逻，而且呢，它偶尔也会进行这种武力的恐吓，或者说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的小型的这种武装快艇进行这个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我认为是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双方在谈判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去解决海峡通行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双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不排除美国海军很可能会弱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让一部分伊朗的船只能够进行这种正常的航行，那么去换取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力度的弱化，进而呢去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进行一定程度的铺垫。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并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取得，而是在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呢，由于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没到最后一刻，双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敌对态度和军事力量的对峙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1: 另外呢，我们看到25号呢，伊朗宣布说伊朗已经使用这个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个阿尔什神箭手。然后很快29号呢，伊朗防空部队就宣布说打下来一架这个无人机，那是个新型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3: 这个神箭手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一部发射车上至少应该配备

0: 有12枚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发射车上也有简易的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锁定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美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试图针对伊朗的小型快艇，包括呢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偷窥，或者说呢试图进行投弹，那么伊朗的这些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肯定是要反击，肯定是开火的。所以说呢，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既可以侦察，也可以投掷小型弹药，针对伊朗的沿岸的小型军事目标和一些火力点进行打击。面对这种空中的间谍、空中的闯入者，伊朗是绝对不会留情面的。那么他前沿部署的这些机动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肯定是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死神无人机它没有隐身的功能，自卫能力很弱，一旦被锁定就必然被击落。
1: 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伊朗方面呢可能议会准备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其中呢还特别提到说只有伊朗和这个阿曼可以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准备收费。但是就这个问题一爆出来，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财长贝森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对阿曼发出威胁啊，甚至说这个阿曼要是敢收费不听话的话会被炸飞等等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话，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看？就是阿曼会和伊朗合作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吗？
2: 确实最近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议，不同的表态实际上是把阿曼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也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它传统上就像其他的海湾国家一样，它是美国的这个盟友，也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说的什么话阿曼必须听进去。那么美国已经表态了，就是说你要和伊朗收费或者说你要共管，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所以阿曼必须尊重美国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阿曼和伊朗的关系又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过去的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伊朗无论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是坚定地支持阿曼王室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对阿曼的支持是非常深远的，也是战略性的，阿曼是非常感谢伊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大规模的互袭中，在海湾国家多次遇袭，但是阿曼是属于海湾国家里面遇袭次数可以说是最少的，以他的国家的体量面积来说，他的遇袭数量最少，这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之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所以阿曼听到伊朗说要共管之后，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绝伊朗的说法，所以阿曼现在在美伊之间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那么一方面他表示收费他绝对不收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了，违反了国际的这个通行的准则了，所以他不同意。但是对于所谓的共管，或者说对霍尔木兹海峡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服务也好，管理也好，他是模模糊糊哼哼哈哈采取的这么一种态度。实际上他也是要看美伊之间是否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他要看美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在最终站稳自己的立场。
1: 但是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计划的话，那相当于呢就是没法模糊了，相当于伊朗和阿曼呢就是要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了，这让阿曼没法模糊自己的这个立场。
2: 是的，所以现在阿曼是被逼到了一个比较难表态的立场上。我觉得阿曼有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他不表态，表示沉默，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把时间再拖一拖，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那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分化了美国的这个盟友阵营了？
2: 是的，是伊朗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地区国家拉到伊朗这一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实际上已经超过90天了，现在呢已经是有机构呢算了一笔账，说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95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过90日。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份数据是基于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此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约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

0: 除了大量弹药消耗，美国还要面对基地修复成本和极其昂贵的空战装备损失。另据美媒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伊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然而更严重的折损来自空战装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几乎所有现代军机门类，所涉型号多达十余个。
1: 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三种关键武器的这个库存啊，现在可能是严重的这个缺乏，可能美国军火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个库存。这是不是也是美军现在在谈判当中非常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确实这样。以前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没有打赢，主要是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以往这个常用的这种空袭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呢不灵了空袭制胜的这个神话破灭了，出动了很多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隐身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反导系统，尤其是萨德和爱国者的拦截弹大量的消耗，而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三种弹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整体是不能和其他弹药有这种零部件的通用的，所以呢制造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军它不仅仅是要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进行威慑，还要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也要强化这个军事存在。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打赢，而且消耗了大量昂贵先进的弹药，所以呢美军就出现了底气不足的情况。
1: 嗯，而且算的这笔账，这个战事打了90天，花费了955亿美元，那每天超过10亿美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军费的损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它的这个容忍度到底还有多大？
3: 确实，我觉得美国军费的损耗实际上是会转化成它民众的生活成本的。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明显，就是民众生活成本里面，这个燃油价格、燃料价格的上升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战前的话，美国民众普通的这个开车，那么它燃油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大概在3美元一加仑，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美元一加仑。那么如果这个僵局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开放的话，那么油价还要继续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承受力来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大的非常的负担。那么另外的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众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很自豪，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就是打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伊朗的导弹好像并没有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摧毁，或者大部分被摧毁，其实还有相当的数量存在。或者打了一阵以后，发现美军在中东的很多基地还被遇袭了，遇袭的程度还不轻，修复起来还要很麻烦，所以这个也让美国民众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这种民众上的成本的增加，民众信心的下降，最终也会传导到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身上，会给他的中选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夏天的氛围渐渐的浓重，天气更加的炎热，还时常会有突如其来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降雨将会继续向南收缩，雨势会明显的减弱，江南大部将会告别烟雨。而在中国的北方，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则会有频繁的雨水出现。近期升温使得这一带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的能量，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从气温来看呢，今天东北一带将会经历同期少见的炎热，不过随着雨水的到来，明天炎热就会被清凉所取代。而从华北一直到华南的大片区域还将会持续被30度以上的炎热笼罩，部分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南宁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后三天呢，伊比利亚半岛的天气依旧炎热，而西欧降温将会比较明显。

0: 当中，比如说像是巴黎，最高气温就会从30度降至23度。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8度；昆明阴，16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7到16度；柏林阴，12到25度；伦敦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小雨，17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5到25度；罗马阴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7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转多云，11到26度；华盛顿晴，12到27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2025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回馈运河。根据 CSM 35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2.82%，单集收视率最高达3.78%，电视端观众规模达3.48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北上》。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3: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

0: 徐泽辰。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峰。
2: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3: 啊，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图灵，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5: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2: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哦，
5: 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2: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
5: 嗯，
2: 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对，
5: 超出预期。
2: 对，锦上添花。
5: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0: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种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6: 我是这么想的，
0: 区别到底有多大？
6: 咱们这个老，
0: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
6: 卖了
0: 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5: 对，
0: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把握，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5: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7: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有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泽辰的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在他的所有的小说作品里头，一以贯之就是一条运河和青春成长，还有北京和故乡啊，我觉得我突然就开窍了，就是觉得我们突然找到一种对应和关照。它其实完全取自于徐老师的他的精神内核，后来就是在采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改变思路，用当下来折射百年的运河和百年的中国，所以我们就选取了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中国的变化来折射运河百年的变迁。
5: 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改编方式也挺巧妙的，比如说原著的读者，哎，好像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7: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5: 对
7: 啊，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5: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0: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

0: 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正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1: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岭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2: 原作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边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而也离不开的部分。
1: 刚才听到赵东岭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3: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4: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来讲三代人的故事，这样的一种结构。
1: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5: 谢望和、夏凤华、绍兴池、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6: 夏凤华他是一个花街小太阳，他很坚强，然后很乐观，
7: 只要肯努力。
8: 谢望和是热血，有情有义，
9: 拼命也轮不到你，
10: 那是我的事儿。
11: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12: 你这说什么话？你这叫
13: 完了！我还是大孩子。
14: 不管飞得多高，飞多远，还是要扎根在运河旁，再扩散。
9: 在纸板野猫。
13: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0: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司仪吃苦。
5: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友情为坚固支撑。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这个工作人员啊，太真实了。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就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说。对
2: 对，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3: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任，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1: 是。
4: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2: 对，包括我们院子里的那个鹅，
4: 对对对，
2: 所有的这些
4: 小太原的，
2: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1: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
4: 对，
1: 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是吧？
4: 我偷偷的密码，那不敢。
2: 我知道咱们应该把自己
4: 还有我
2: 东西收一下。
4: 对。
1: 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0: 对，
1: 这是最关键的。
0: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5: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说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0: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6: 花街是真有其街。
0: 现在还有吗？
6: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

0: 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放心。
1: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2: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嗯，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嗯，
3: 三顾茅庐啊。啊，三顾茅庐，
1: 这么不容易请啊？
2: 没有，因为当时
3: 带两次，去了两次，
2: 去了两，
3: 第一次没答应我。
2: 对，嗯，第一次没答应。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嗯，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1: 明白。
2: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嗯，我又没演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哎，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1: 一开始是在高点啊，
2: 对。对，一开始那就简直
1: 风光啊，
2: 风光无限，
1: 对，
2: 是吧？大金链子，大金就是这个戒指，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着，大背头，
1: 对，
2: 啊，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啊，然后我就答应了。
1: 这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2: 啊，对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1: 哎，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4: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嗯，因为跟舒维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鸿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4: 对，
1: 哎，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哎，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5: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前两年又合作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性，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1: 对，
5: 我非常喜欢。
1: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2: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
1: 那些都没了，
2: 都没了。
1: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2: 不舍得扔啊，嗯，这过去
3: 他也没钱买了，
2: 也没钱了，对不对？
1: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鸿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
4: 而
1: 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嗯，
4: 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帮对我们。

0: 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剪了头发之后啊，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1: 我们都有，
0: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流淌的。
2: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脸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3: 说到这个妆造，我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薇，
4: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娟哥还小两个月。
3: 对，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时间吧。
4: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3: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场戏其实是您表达对运河情感一个高潮点，我们来看看那段戏好吗？

0: 从身形和状态上顶天立地的谢老大，但是看到自己的船被卖的那一刻，他强大不起来了。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呢？
1: 就这场戏其实怎么说呢，在演的时候其实感觉自己没在表演，但是我就想一件心爱的东西，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
0: 嗯，
1: 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
0: 嗯，
1: 啊，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0: 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1: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儿劝，就是不听。
0: 嗯，
1: 最后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0: 对，
1: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0: 是的，
1: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0: 嗯，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0: 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赫。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

0: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境，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1: 真实。
0: 嗯，
1: 对。
0: 华子妈，那句话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
2: 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里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碎词，我明白的，我理解的，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3: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红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2: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都是非常真实的。
3: 但是
4: 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现在
2: 这眼泪哭的
3: 特别
4: 完全不可控。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红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
0: 啊、
4: 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燕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了我就自己躲起来，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就是我们在自私的这一面过程，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
0: 是的，

0: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1: 不掺和，你倒是掺和呀！
2: 你可是，
1: 我不掺和，你倒是掺和呀！
2: 吃惊过来以后，吃吧，
3: 等一下子，好吧。那儿子说话一定要有点柔一点，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4: 谢天成，来来来，看看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起早贪黑的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
5: 妈，没事吧？
2: 哎呀，那大人的事孩子别管，
1: 你别管。
2: 行，好，没事，没事，没事吧，小豪？
5: 我没事，
2: 我没事。
0: 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6: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
0: 嗯，
6: 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7: 是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6: 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嘛，是吧？
0: 好演员，我们好演员，
6: 我没这么说啊。
8: 我可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是我们就大家走出来。就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就是
9: 收获啊，
6: 对，
10: 还有电饭锅，
6: 锅那电饭煲，
10: 对
6: 啊，米饭还在里面的，就是那种。
11: 这什么意思？我新买的
12: 呀，再买。
11: 午饭还在锅里呢，
13: 妈。
14: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15: 嗯，好，
14: 好。
8: 全是即兴的，
7: 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6: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的戏啊，但是全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
16: 对，
17: 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8: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17: 对，临时说的，不知道是军哥还是乃文哥说的，说哎，他说贼不走空啊，这个走的时候电饭煲可以拿走，
6: 是乃文，
8: 乃文说的，然后我说好好好，
17: 对，
8: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选择，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16: 对。
6: 说到选择，我觉得导演还有舒维啊，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就是选择了，不光是我，
0: 嗯，
6: 还有那些演员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来的只是我们是属于中生代的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带承上启下呀，
0: 是呀，
16: 对，
6: 对不对？
0: 是啊，
6: 老一辈有那个学习老师啊，是吧？
0: 萨尔纳老师，
6: 对，
8: 萨尔纳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6: 不是，
0: 在戏里
7: 大姐，
6: 对对对，
0: 戏里化成了
6: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0: 对，
6: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0: 对，
6: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链子，
18: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
6: 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维他们
0: 选对了
6: 演员。
0: 是的，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
6: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7: 对，是这样子的。
6: 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
7: 真的
6: 。
7: 我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6: 真的，
17: 对，是。
6: 能不能重拍？
8: 我们真的重拍了很多场戏啊，
6: 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17: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乃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得更好。
0: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9: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啊，希望和家是合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希望和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10: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9: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10: 我想办休学就一年。
9: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当中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啊，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看到，觉得啊，这个希望和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是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0: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6: 是不好管，等于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嗯。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嗯，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0: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和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6: 那艘船，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
0: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12: 我的妈妈，
13: 这样戏你俩这样演的话就笑死了。
12: 我的妈妈，
15: 你
16: 想
15: 想白
16: 鹿吗？
18: 家的事儿有你爸，用不着吗？知道了，知道了。我买不了，我妈比我矮，不够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0: 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

0: 没有哎，
1: 还真没有、嗯、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他非常自然，然后他也

0: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因为
1: 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
0: 了。四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加。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哦，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1: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的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他说他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他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他说他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2: 都很棒啊，这六个人其实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从众多年轻演员中间选出的这六个人，每一个人都经过认真的考量，然后很庆幸都选对了。白鹿我以前没有合作过，那么就对他了解呢不多，然后主要他了解的多，苏维了解的非常多，然后他给我激励说他就是大华的，相信我。我就看了很多那个他的短视频啊，真的确实很好，
3: 有了自己的地方
2: 啊，是华子啊，是什么地方。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Wanda， 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鞋，我说我要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戏，来试戏试一次不成，这孩子居然说导演你不满意我再来，还不满意，但我还可以再试，你再跟我说说，我再就他这个气儿一下子把我打动了，一下就觉得就是他了。铁蛋儿呢，那就更熟了，他小很小。
1: 铁蛋儿是谁？
2: 铁蛋儿就
0: 刘恒甫，
4: 刘恒甫是有不少上传来到这个中国的
0: 小名叫铁蛋。
4: 对，
2: 他们都是从小看长大的一个孩子啊。
1: 在这儿，观众就咱俩啊，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4: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哦，我觉得你演的特别的真实。我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哪些能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1: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你比如说演员翟子路，他对拍摄地的那个眷恋之情啊，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又重现了，他又重走了花街路，我们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
1: 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
2: 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房了。其实下面还能看到这个路呢，顺着这条路进去，这就是我家的厨房，这就是我家

这条路就是我们通往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都要必须上学校走这条路。这边就能看到我们每天上学的桥了。

0: 可爱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现在又在重搭了。
3: 啊，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鱼儿。
1: 家都复原吗？
4: 嗯，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政府最近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鱼儿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淮安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化蝶小鱼儿，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化蝶小鱼儿。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代入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都还在吗？
0: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5: 在的都在的，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可以。一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了？
4: 因为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了。
1: 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0: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啊，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的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5: 它是温暖的回忆
1: 啊，
5: 温暖的回忆，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加柔光。在暖光下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6: 我从小就知道
5: 啊，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历经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1: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5: 讲述叙事对。
1: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7: 我真的以前对运河不了解，那个运河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儿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是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才知道，那么是它占2/3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2-3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复苏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这个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这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1: 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0: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
1: 对，
0: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0: 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军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他们的那种会吗？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了。听徐泽荣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很多东西。
1: 可能每个人看完这部剧，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运河的理解，或大或小。那最后我想问问姚导，您怎么理解运河精神？
2: 我觉得运河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叫兼容并蓄。运河本身没有水，它是靠五条大河给它的水，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经过多少年，它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
1: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3: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1: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去感受运河之美，为大家请出刘媛媛为我们演唱《运河谣》。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钱烦躁还易怒，请用金钱舒颗粒山海关药业。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六月初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陆军八军团六月二日将在南部多处红色沙滩进行所谓史上火力最大实弹射击，同时还首次在三个不同阵地利用重炮及雷霆2000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饱和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5: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一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6: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

0: 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 2B 反装甲导弹、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呢、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呢、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呢、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呢解放军呢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呢，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啊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啊被各个击破。
1: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丰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2: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他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他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呢、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啊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兵力集结，而且这个兵种又多，比如说像水下的潜艇部队、水面的舰艇部队、空中的航空兵部队，还有火箭军的部队，因为这个区域太广了，我们的兵力又是一种立体的打击，所以呢，只能说呢，他现在考虑到了这个区域是他比较难防守的一个这个区域。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

0: 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1: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2000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这倒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中，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由此它的射击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
0: 台媒报道称，台军将红色沙滩定义为适合解放军各型登陆舰抢登的沙滩。在所谓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2: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喜树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呢、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喜树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

0: 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来造势，为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来预先酝酿抗中的氛围。
1: 那么这一次是洗漱，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红色海滩的范围会不会越来越大？那么台军是想打造一个全台接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两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 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这些防御的力量，或者说演习的区域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过去认为它不是红色的海滩，但现在就要列为红色的沙滩了。比如说有一些礁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潮汐变化比较大的区域。 不太适合作战，但作为解放军，它的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特别是有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它不但可以用这种气垫船，还有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它过去都可以不列为防守的要地，但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直升机可以突降过来，还有一个气垫船，因为气垫船它对一些浅滩。 哗哗哗的，非常快的速度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对台军来讲啊，它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红色的沙滩会标定出来，那它演习的区域也会逐渐的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次它演习，不但是区域扩大了，而且它要逐步的来，也就是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区域。 来进行，为什么不能同时展开呢？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装备。你让他同时在一天两天，同时做这种防御，因为解放军的登陆登岛，它是同时展开的，360度都可能。但是你叫台军他来守，他守不住。
1: 那么这次演练的武器装备呢，主要是火炮和火箭炮。如果仅靠这两种武器装备就想反解放军登陆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其实这个使用火炮也好，还是使用雷霆2000火箭炮也好，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武器啊，考虑它的包括射击密度等等一些性能，关键反映了台军他还在坚持这样的一种所谓决战滩岸这样一个过时的暗防思维。那么作为对它的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这个展开分析。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快。 刚才我们谈到雷霆2000，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火炮。如果用传统火炮的话，当它开火的时候，它的热源包括它的弹道就立刻会暴露，也就暴露它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它就会这个火炮阵地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所以，我们从这个近些年来啊，全球各地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也不难看出，火炮的应用啊，它的暴露的时间。 越来越短。如果说暴露时间长的话，就会被对方锁定。所以火炮在现代战场上，它的生存时间有一种说法，说是以分钟来算，而不是以小时来算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发生这个反制的时候，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两大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展开这种定位，使用这个卫星。 无人机，包括预警机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侦察的手段，精确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有关的火炮阵地，包括火箭炮阵地等等。然后接下来呢，使用多重的火力，也包括无人机的火力，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远程火力等等，然后对它展开这样的一个火力压制。 另外一个，我们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立体登陆它是执行的是一个多重结合，除了传统登陆的这个科目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包括这个空降，还包括这个纵深的这种瘫痪式的打击。那么，如果它还坚持这样一个滩头决战在滩岸去部署这样的一些打击力量的话，很可能在战事爆发在不测事态发生的时候，就会。 出现这样的一个，它的滩岸的体系、滩岸火力体系还在，但是它整体作战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3: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
0: 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

0: 标志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另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近日表示，台湾本岛西部第六、八、十军团所属的无人机大队已于四月编成。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尚未到货，会先透过训练用无人机，让官兵能够持续训练。此外，台湾所谓自主研发的猎豹轮型战车预计明年启动量产。
1: 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已经成编了，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有编制无装备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能够形成实际的战力吗？秉忠，
2: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整军备战，向来呢就是搞表面功夫，有一点颜色呢就开始了染坊。比如到现在呢，只靠着一艘根本没有完成海试的海鲲号，整天吹嘘台湾能够自造潜艇。那么台军呢还有一大堆呢表面上啊这个扩大的编制，结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根本没有正式的无人机，因此一个号称无人机大队的部队根本没有正式作战可用的无人机，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家饭馆，结果根本没有饭可以吃，那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空壳，连无人机大队这个名称啊我认为根本都配不上，更不要说所谓的实际的战力。其实民进党啊就是用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名堂，看上去好像一堆编制，然后倒过来呢逼在野党得要赶快通过相应的预算。然而此前相关无人机预算呢其实早就已经编列，也已经通过了，台湾自己生产无人机是屡屡遭遇瓶颈，都使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呢是空有招牌，甚至连台军呢另外还去采买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在几次的测试当中都败给了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到现在仍然无法克服相关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整军备战根本就是办家家酒，比如花大钱买军火，结果呢十年过去都拿不到货，现在仍然呢还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给钱，那么到时候就算拿到货，这个相关装备的技术当然早就过时。又比如就算有了足够的武器，但台军常年招不到人，岛内的相关训练的人力以及资源根本也不够，那根本也没有足够的人呢去操作这些武器。最后更不要说啊，并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扩大了编制，那么台军就会有相应的人力可以到相应的岗位去。就像台军号称编制上有23万人，但实际人数一直不到编制的80%，所以台军不只存在有编制缺装备的问题，而且还包含有编制缺人力的问题。这些现实的短板呢、我想绝非民进党啊喊几句所谓抗中保台的口号或者提升军费就可以解决的。
1: 那么除此以外呢，猎豹装甲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来说，自主研发是不是也是不靠谱的？
3: 因为台军呢，他现在面临着两重的问题。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啊，它的先进程度不够啊。咱们讲的主要是指要大规模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达不到，比如说像隐身的战机啊、重型的装甲呀，或者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做不到。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像这个M1A1 这种坦克啊，重型的。但是重型坦克呢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桥梁它一般的小的桥梁经不住它，它没法过，遇到水稻田了呢它就陷进去了，没法使用。所以尽管这个火炮的口径大，这个履带这个式的这个行进程度也比较好，防护也比较强，但是只能用于一些机场或这个道路比较好的条件，那它就要用云豹啊，或者现在改进的猎豹这种轮式的装甲车来弥补它的机动力不足。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轮式的这个车辆啊，它重量轻啊，有一些小的桥梁啊，它就可以过去了。你比如说坦克到了这儿不敢走啊，那就要用这个自行火炮或者我们说的装甲车。那现在台军呢，它现在研制的这个猎豹呢，实际上是在云豹的基础上改进的。云豹啊，也是一种装甲车，但当初啊研制它的主要是运送兵员的，特别是供这个蔡英文啊，当时要咱们说逃跑或者转移的时候给蔡英文用的啊装甲车，然后让他快速的这个机动的能从比如市区跑到山区去或者钻防空洞去啊，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就是解决它的火力问题，因为光运人还不行啊，你还得有解决火力问题啊，所以就改成了猎豹啊，就在原来的底盘基础上改成猎豹，给它加装了105毫米。

0: 米的这种火炮，这样的话呢，我打击的力量就比较强了。但是在研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过去呢，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它运人嘛，尽量要多装一些人，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你加了火炮之后，它有后坐力，所以还要装甲要加强。再一个呢，高度一定要降低，不然的话，它这个高度啊太高之后它不稳，容易翻车，所以它又要减这个高度。因此我们看到呢，尽管造出来了，造价比较高，因为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在完善，那你这个成本设计费用就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那你又要改进啊，又要继续的这个完善。所以应该说啊，就台军虽然造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你这个设计费用和你将来啊使用的费用能够不能够支撑啊，这都很难说。总而言之，现在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
1: 那我们不妨把台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几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比如说他在南部进行火炮的饱和攻击，还有对无人机大队的这种急于成军，还有刚才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云豹装甲车量产的情况。您觉得台军现在这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是想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心急的想要壮大台军？
2: 把这几个动作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呢，台军它当前呀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第一个呢，其实刚才秉忠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不断的去鼓吹所谓要打造一种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就是通过今天我们节目里谈到的，包括饱和攻击所使用的火箭炮、使用的火炮体系，也包括无人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斗单元呢，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它是要把整个台湾岛包装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军事化的千年节点。无论是他展开这种所谓的决战滩头的这个宴席也好，还是急于让无人机大队去成编，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战车量产等等这些问题，他指向的是双重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以武谋独，接下来呢，很可能类似的这种演习演训，包括这样的一些所谓自造的武器装备，它会生产的更多，这个演训也会更多。另外再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它台军呢现在又不断的去鼓吹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城镇作战，比如说纵深消耗等等。其实啊，它要通过这样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炒作呀，它不断的去拉高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心中要种下一个紧张的种子，并且呢，试图使得这个紧张的局势啊，不断的走向一个长期化、复杂化，乃至于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境地。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2: 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13: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深陷中东战事，美防长借香格里拉对话安抚亚太盟友，重申对地区承诺。担忧美国重心转移，日本、菲律宾强化军事安全领域合作，力促美国留在亚太。溢价采购设备，压缩设计周期，马斯克全力推进其大型芯片制造项目。中国产电动车开始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总理强调与中国对话合作。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发表演讲，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媒认为，美国连续在拉美和中东用兵，急需安抚亚太盟友。
1: Make no mistake, America is a Pacific nation.
2: 这是赫格塞斯连续第二年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演讲。与2025年相比，赫格塞斯今年演讲的主题与调门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讲话中，他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1: This region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t'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dynamic market area.
2: 赫格塞斯表示，美国为所谓富裕国家提供国防补贴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需要的是合作伙伴，而非被保护国。值得注意的是，他逐一点名称赞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亚太盟友在增加国防开支、强化自身军力方面表现得不错。
1: We applaud the pragmatism 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We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our Japanese allies, and together we can and must each pull our weight to strengthen the U.S.-Japan alliance.
2: 在挨个表扬盟友的同时，赫格塞斯也直言希望他们做得更多。
1: Invest seriously in their own defense, contribute more to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ragmatic ways that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2: 赴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是赫格塞斯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第四次访问亚太地区。美联社认为，他此次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安抚亚太盟友，重申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
1: But our approach is not one of isolation.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alone, but it means realist engagement with a clear eye toward defending our most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2: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明确提出西半球优先，将美国本土与拉美地区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进入2026年以来，美国先是出兵突袭委内瑞拉，随后又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大量军事资源被集中投入到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地区。尤其是为了实施针对伊朗的战事，美军从亚太地区抽调了大量人员和武器装备，包括从韩国抽调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从日本抽调迪利波里号两栖舰编队，常驻冲绳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以及常驻横须贺的数艘宙斯盾驱逐舰。此外，美军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大量消耗弹药，也引发了盟友的担忧。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ubsequently reported in the last week that U.S. forces have launched over 1,000

0: We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the Tomahawk inventory stood at about low 3,000s before this war. So it's conceivable that U.S. forces have expended around a third of the pre-war inventory in this 39 days of the bombing campaign.
1: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预测，到2030年年末，战斧导弹的库存数量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据悉，过去由于订单有限，战斧导弹的年产量不足200枚。
2: In this factory, 14 Tomahawks are about to be shipped out. Workers here are performing what they call a roll test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thing loose inside the missile and that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properly.
3: Historically, Raytheon's contract with the Navy is for at least 196 missiles each year.
1: 美国智库的估算还显示，为应对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共发射了290枚萨德反导拦截弹。报告预测，要到2029年年底，萨德拦截弹的库存才能恢复至战前水平。至于对伊朗作战消耗的逾10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最早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补齐。萨德和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此前发表声明说，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资90亿美元扩大产能，并已在美国新增20多处生产设施。
4: 我们正在投入巨额的紧急资金进行快速建设。关于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我们已经开始利用在亚拉巴马州特洛伊现有的厂房布局，来提高萨德拦截弹的产能。我们还计划扩建设施，使其规模扩大1倍，将我们能够生产的萨德拦截弹数量增加到原来的4倍。在我身后可以看到一些机器人和一些先进制造系统，我们将把它们应用到特洛伊工厂的生产中，以实现增产拦截弹的目标。
1: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尽管美国国会两党均同意扩充弹药库存，但当下的问题不在于资金，而在于时间。日本时报评论称，美国国防产能萎缩并非新话题，但受伊朗战事影响，加之外界质疑美国能否履行对盟友的防务承诺，这一问题如今变得愈发紧迫。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话时通知日方，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战斧军购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专家认为，美方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
5: 今月上旬に私とヘグセス長官の間で会談を行ったという事実はありません。その上でトマホークについて現時点で令和7年度から令和9年度にかけて取得を行う予定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
1: 尽管强调将按期从美方接收战斧导弹，但小泉同时表示，从海外采购武器装备的确有可能出现交付延迟的情况，因此日本必须强化本国军工产业。
5: こうした海外からの調達に伴うリスクを踏まえ、自前で国産品を作る基盤が不可欠だと常に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より一層防衛生産基盤の強化に努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9号结束访日，在日期间，日菲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5月29号，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启程回国，日本天皇夫妇在皇居寓所为其送行。
7: これまで国賓とのお別れの際には、両陛下が滞在先などを訪れるのが慣例で、御所で見送られるのは初めてです。
1: 此前一天，马克思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国宣布将双边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8: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 强化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是此次日菲领导人会谈的重点议题。高市与马克思共同宣布，两国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 建立

0: 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
1: 本日の会議におきまして、まず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
0: 日本朝日新闻指出，日方试图借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框架，让菲方快速共享其在南海周边获取的雷达情报等信息。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直言，为了让菲律宾成为监视中方军事动向的前哨，日菲有必要签署该协定。目前，日本已向菲律宾出口防空警戒雷达，同时还在推进情报处理和指挥控制系统的出口工作。日媒称，在对华相关布局上，日本的核心思路是拉拢美国，强化多方协作。菲律宾此前已于2024年与美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若日菲两国也签署同类协议，日美菲三方有望实现情报高效互通。此外，日菲还将加强防务部门磋商，推进日本向菲出口R5V 级驱逐舰和 TC90 教练机等装备。今年4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相关运用方针，废除了此前五类装备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
2: 这也意味着日本将迈出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后的第一步。是的，回顾历史，1976年当时的三姆五夫内阁以政府统一见解的形式提出了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这一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是在2014年，当时的安倍内阁推出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但其中附带了一些条件，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种类型的装备，只有符合这些条件，防卫装备才有可能出口。例如2023年就是基于此向菲律宾出口了警戒管制雷达。今年4月，高市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废除了五种类型限制。对于此举的意图，政府列举了强化同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等目的，并表示将推进相关政策。
0: 近年来，日菲在安全领域动作不断，呈现准同盟化趋势。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分析指出，这是日本欲借菲律宾突破约束，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的新动向。除直接军事合作，日本还通过援助机制强化与菲律宾的战略绑定。日本已连续三年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预计2026财年将继续援助。舆论指出，日本企图借安全援助强化对菲影响力，并为本国军工产业拓展外部市场。当地时间29号晚，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3: 今まで日米関係が重視だったのが、フィリピンとの関係もなんか深めるということみたいなんですけど、いや、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0: 日菲深度捆绑背后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日媒指出，日方对美国将大量军事资源转向中东感到担忧，希望美国持续介入印太地区，因此将菲律宾定位为与东南亚开展合作的核心准盟国，并对其格外重视。时事社指出，作为日菲共同的盟友，美国似乎出现了战略焦点模糊的迹象。日菲有意强化合作，力图稳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值得警惕的是，日菲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

反对，也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

0: 用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海洋法律议题，而是两国近年来安全与战略合作不断升级背景下的重要一步。此次他们拟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连接菲律宾北部与琉球群岛之间的海域。这一区域不仅涉及中方多项海洋权益，更是处于西太平洋重要的战略通道和所谓第一岛链关键节点附近。因此啊，这个举动带有明显的地缘战略层面的考量。从背景来看呢，近些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关系啊快速升温，在此基础上展开所谓海洋划界，实际上呢是试图进一步的固化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协同关系，为未来更深入的战略合作提供所谓的法律和政治支撑。之所以选择在当前启动谈判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非都希望借助彼此力量强化在周边海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菲律宾希望通过与日本的捆绑获取更多外部支持，日本呢则是希望借此扩大它在西太平洋有关事务当中的介入程度，推动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向更深层次去发展。同时呢，这与美国近些年来推动美日非安全合作机制不断的制度化有一定的关联。日非加强海洋协作的目的之一，正是进一步强化美日非三边安全网络。总之啊，日非擅自展开所谓划界谈判，不仅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也会给地区海上局势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1: 溢价采购设备，压缩设计周期，寻求外部合作伙伴。马斯克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正在以远超行业惯例的速度和代价向前推进。
2: 5月28号，科技业知名分析师发布最新产业调查显示，马斯克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 TerraFab 正以显著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向设备商采购关键设备。
3: In recent weeks, they have gone out to these key suppliers in the chip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said, quote us, tell us how quickly you could get us the machines, because it's a multi-machine process from different providers. If you move more quickly, we'll pay for it. If you give us priority access, we'll pay for it. And the names that we know they've spoken to are Applied Materials, Lam Research, and Tokyo Electron, as you note.
2: 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
4: So broadly speaking, we expect to make two kinds of chips. One will be optimized foredge and inference. So that'll be used primarily in Optimus and in the cars. And then we need a high power chip that is designed for space,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in space. So you want to design the chip, you want to optimize it for space.
2: 按照马斯克的说法，今后人形机器人一年的产量可能达到10亿甚至上百亿台，因此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4: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 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TerraFab.
2: 据悉 ,TerraFab 项目将落户美国德克萨斯州，初步投资550亿美元，最终成本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美银此前指出 ,TerraFab 项目面临三大障碍，执行风险高，成本高昂且耗时漫长。行业分析师认为，其执行层面的复杂程度在业界几乎找不到先例。先进制程芯片的制造高度依赖荷兰阿斯麦公司生产的极紫外光刻机等核心设备，但目前极紫外光刻设备的交付周期通常超过12个月。
5: 在这个部分，全球的产能都已经被台积电、Intel 预定一空。
2: 阿斯麦首席执行官傅凯近日证实，他已经与马斯克就 TerraFab 项目进行了直接会谈。马斯克对造芯计划非常认真。
3: a fab takes a very

0: the issue or most issues in the world, geostrategic and other, China is a player. What we accomplished was a very basic reset of the relationship.
1: 印度多地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印度气象局29号发布的公报显示，此前一天，印度北方邦班达录得全国最高气温47.5摄氏度，特伦干纳邦、喜马德拉邦等地最高气温维持在43至47摄氏度之间。印度总理莫迪提醒民众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一定
19: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7: 主动承担，
20: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1: 我要吃那个。
1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2: 谢谢。
1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广西金嗓子。
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
1: 在讲话中，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地区冲突、核扩散风险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等问题相互交织，给国际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他表示，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2: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阴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在回答与会方有关人工智能是否对战争决策造成影响的提问时，孟祥青说，中国主张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要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智能向善，还要智能向安。
2: 我们强调武器系统的最终决策权必须由人类掌握，反对研发和使用不具有人类控制能力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这个立场在所有大国当中，中方是最明确最坚定的。
1: 孟祥青在回答美国代表提问时重申中国核问题立场，他表示，中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政策多年没有任何改变。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将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
3: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日本航空自卫队于2023年组建全球鹰无人侦察航空队，此时美军在将三架全球鹰转移至横田基地，对于日本加速。

0: 再军事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6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情报会用于支持驻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会支持日本针对周边的一些具有进攻属性的作战行动。因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射程900公里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未来呢还要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呢，日本针对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强化，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情报。而美日的全球鹰也会为日本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去提供坐标、去提供情报。所以说呢，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这个全球鹰，那么它都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也会让日本对外动武的军事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0: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
2: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
3: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新しいこういう情報集める組織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4: 実際国会の法案も今までは反対っていう声が大きければかなり広がったりもしたんですけど、通されちゃう、ほとんど審議がされないよう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ので、もう本当に恐ろし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恐ろしい危険だっていうことを、こういうところで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ことをみんなに一緒に訴えたいと思います。
0: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也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今年2月，美以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

0: 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军队持续空袭炮击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区域，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伯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发声，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 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向10余个村镇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立即向北转移。
2: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及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 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 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2: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 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 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也刊文报道，据美国高。

0: 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五月底跌破百日警戒线。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至98天。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该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列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爆炸导致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内部主要设备没有受损，也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刷新了五月的最高气温记录。
2: 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7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五月下旬气温新高。受五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此次跟随神舟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昨天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3: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4: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 因为

0: 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鬼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1: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用各自的方式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5: 在浙江义乌，近百名来自20多个国家的中外儿童齐聚一堂，共同绘制“世界一家，同享未来”主题长卷，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在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孩子们用画笔勾勒出义乌国际商贸城、中欧班列、各国小朋友手拉手等图案，现场还开展了互惠肖像、交换友谊卡等活动。
6: 我叫图桃，我今年9岁了，我出生在义乌，我是埃及人，刚刚用了4个语言来写了世界义乌你好。
5: 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武汉市育才小学项目式阅读高段辩论赛总决赛正在举行。5、6年级的辩手们围绕人工智能与人类幸福、和平与发展的关系等时代命题展开激烈交锋。孩子们在立论与博论中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思考深度。在武汉市光谷18小，同学们满怀好奇与崇敬，近距离与奥运冠军面对面。奥运冠军孙家俊结合自身多年训练日常、赛场征战经历，讲述了自己在追梦路上的汗水与坚守。
7: 我们很高兴能在学校见到奥运冠军孙家俊哥哥，他跟我们分享了在巴黎奥运会的4x100米男子接力中，他是替补队员，他顶住外在的压力奋勇拼搏。
5: 雄安新区举办庆祝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并举办大手牵小手同行未来城家庭趣味挑战赛。活动现场发布第3批儿童友好公益建学地图，第2批儿童友好社区，集中展示了雄安新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成果。大手牵小手同行未来城家庭趣味挑战赛同时开赛，引导广大家庭在亲子互动中传承优良家风，增进情感连结。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2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 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一至四月份，中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昨天，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初夏时节，在黑龙江乌玉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迎来繁育高峰，依托人工筑巢等措施，今年保护区内珍稀鸟类的繁殖数量明显增加。东方白鹳已监测到56巢，比去年新增21巢。过境的白鹤、白头鹤、灰鹤的数量和停留时间也有所增加。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1: 近日，克罗地亚一个国家公园为园内的凤头鹦鹉科奇举办了70岁生日庆祝活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合影留念。这只鹦鹉善于模仿人声，在当地小有名气。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对伊朗强硬立场，并称将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会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悬而未决？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放话称，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强硬表态有何意味？美伊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29号当天，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美军却表示仍在执行海上封锁，并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到底停不停？美军又将有何新的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此外，特朗普还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

0: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对于浓缩铀，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另据美财政部29号消息，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美财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已没收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啊，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先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布要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在白宫战厅室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议，最后呢被爆出来说无果而终了。那您觉得他这个所谓的最终决定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后无果而终是不是因为内部分歧太大？
2: 现在来看，美国政府的内部肯定是也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就听到一种声音，尤其是他的副总统万斯是非常支持谈判的，自己也亲自参加过谈判，而且在前几天万斯还有一个表态，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就等特朗普拍板，是这么一个倾向于要达成协议的。但是其他的鹰派的人士可能是对伊朗有更多的怀疑，所以这个对特朗普的决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特朗普为什么没有在这次战情室会议之后去拍板去做最后的决定，还是来自于他本人确实还是有犹豫的，在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那么一方面，如果他要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可能是一个对美国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协议，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谈判爆出的这些条案草款、草案条款已经非常详细了。你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方面是明确的表态，他要控制海峡，要有管理权，要有控制权，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不能接受。那么在核问题上，伊朗也表态，就是铀浓缩这批核材料他不愿意运出伊朗，他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去解决。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是希望这批核材料能运出来，甚至最好运到美国去，让美国去宣布是他的一场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方案，现在的文本可能对特朗普不是完美的，他如果接受了这么一个方案，他在国内是要受到批评的。那么同时，如果他不去达成这个协议，他也很困难。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拖下去，海峡继续封下去，和伊朗不战不和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他的中选也好，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又是有冲击的。所以特朗普现在是处于这种既想达成，似乎达成了又有很大风险，这么一种犹豫的这种状态之中。
1: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的表态也非常的强硬，比如说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就明确的说，伊朗不是靠对话，而是靠导弹获得让步，而谈判呢只是让对方明白这一点。就是这种表态，您觉得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味？
3: 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这也是针对美国以打促谈模式的这种直接的回击。最近美国打着自卫的旗号，针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已经进行了空袭，而且呢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表示，美军的空袭并没有让伊朗获得特别多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伊朗的反击迅速而有针对性。伊朗的导弹部队向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至少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根据美军的说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确实呢针对这枚导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由于它可能已经接近了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呢在这个空中爆炸之后啊，导弹的碎片和残骸摧毁了在地面上的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应该也是受到了损伤，甚至有消息人士称那么伊朗的这次导弹袭击还导致了相关基地内美军的人员出现了轻微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伊朗是把导弹反击作为制衡美国军事施压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呢，在敏感问题上，在核心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让步，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小规模的短暂的这个空袭行动，伊朗也会进行对等反制。所以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就是他手里有足够的导弹，可以针对美军进行随时反击。
1: 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篇文章提到说，伊朗战争

0: 现在呢，正在变成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呢，一边是在脆弱的停火当中或有零星的袭击，然后一边又不断的释放说协议接近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美国政府方面呢，不断的说协议就要达成了，谈判取得突破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相互伴有零星的袭击，然后呢，又伴随着这个谈判，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1: 那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反复拉锯、既打又谈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这次新打出来这么一个危机，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这个选民的群体，
0: 能接受吗？因为我今天还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伊朗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条款如果要放到这个美伊谈判里，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1: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不互信的双方来说，这个谈判往往是反反复复，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0: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继续还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现在呢又把手伸向了这个加密货币。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29号我们看到呢，美国是没收了10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加密货币。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记得24号当时已经冻结了3.44亿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就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金融制裁，您觉得能够让伊朗妥协吗？
1: 我觉得对加密货币的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还是有实质性的冲击的。首先来看这个数量，这个规模，因为这次的10亿加上之前的3.5亿左右，那么一共是3.5亿，这个美元的数量对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伊朗现在在战后重建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每一笔资金、每一批物资都非常的重要，他是看重这笔钱的。我们知道在本月下旬的时候，伊朗曾经派出他高级的代表团卡利巴夫、阿拉格吉都在里面去卡塔尔谈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朗有一笔资金冻结在卡塔尔60亿美元，他为了60亿美元是这么重视，所以13.5亿美元对伊朗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笔加密货币实际上是伊朗这些年来新开发的一个绕开制裁、躲避制裁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次美国是盯上了加密货币，实际上是把伊朗就是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来绕避制裁的一个渠道或者说漏洞给堵上了。这个对以后伊朗绕避制裁的这个工作，它是有一定挑战的。当然，就是说伊朗肯定也会想办法，不会坐以待毙。就是我们之前就看到，就是美国如果是制裁了伊朗，通过灰色渠道出售石油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的金融机构重新冒头。如果美国制裁了运送伊朗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个油轮可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涂装又出现在这个海洋上了。所以我相信美伊之间在制裁与反制裁上的博弈，它还会长期的那个进行下去。
0: 另外呢，就是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也是放话说啊，双方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但是就来看美国方面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虽然说要解除呢对伊朗方面的这个海上封锁，但是呢美军方面呢却表示说这个封锁呢还将继续执行啊，而且呢还要开展军事行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29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同一天，美

0: 不过伊朗方面则进一步强调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完电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并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外， 29号 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此前一天，美财长贝森特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 特朗普27号也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残骸随后已被找到。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说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呢即将解除，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伊朗呢是护送，然后呢20多艘这个商船吧，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被美军封锁，而且呢却返回了。也就是说其实美军呢对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锁依然在继续，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军和这个特朗普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
2: 目前呢，美国海军针对伊朗仍然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主要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这种巡逻。而且呢，它偶尔也会进行这种武力的恐吓，或者说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的小型的这种武装快艇进行这个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我认为是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 就是双方在谈判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去解决海峡通行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不排除美国海军很可能会弱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让一部分伊朗的船只能够进行这种正常的航行，那么去换取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力度的弱化， 进而呢去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进行一定程度的铺垫。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并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取得，而是在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呢由于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没到最后一刻，双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敌对态度和军事力量的对峙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1: 另外呢，我们看到25号呢，伊朗宣布说伊朗已经使用这个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个20神箭手。 然后很快29号呢， 伊朗防空部队就宣布说打下来一架这个无人机，那是个新型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这个神箭手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机动部署，
2: 那么一部发射车上至少应该配备有 12枚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发射车上也有简易的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锁定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美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试图针对伊朗的小型快艇，包括呢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偷窥，或者说呢试图进行投弹，那么伊朗的这些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肯定是要反击，肯定是开火的。所以说呢，这架被击落的 无人机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既可以侦察，也可以投掷小型弹药，针对伊朗的沿岸的小型军事目标和一些火力点进行打击。面对这种空中的间谍、空中的闯入者，伊朗是绝对不会留情面的。那么它前沿部署的这些机动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肯定是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死神无人机它没有隐身的功能，自卫能力很弱，一旦被锁定，就必然被击落。
1: 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伊朗方面呢，可能议会准备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其中呢还特别提到说，只有伊朗和这个阿曼可以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准备收费。但是就这个问题一爆出来，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财长贝森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对阿曼发出威胁。 甚至说这个阿曼要是敢收费不听话的话会被炸飞等等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话，就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看？就是阿曼会和伊朗合作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吗？
3: 确实最近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议，不同的表态实际上是把阿曼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也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它传统上就像

0: 他的海湾国家一样，他是美国的这个盟友，
1: 嗯，
0: 也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说的什么话阿曼必须听进去。那么美国已经表态了，就是说你要和伊朗收费或者说你要共管，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所以阿曼必须尊重美国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阿曼和伊朗的关系又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过去的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伊朗无论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是坚定地支持阿曼王室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对阿曼的支持是非常深远的，也是战略性的，阿曼是非常感谢伊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三月份的这个双方大规模的互袭中，在海湾国家多次遇袭，但是阿曼是属于海湾国家里面遇袭次数可以说是最少的，以他的国家的体量面积来说，他的遇袭数量最少，这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之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所以阿曼听到伊朗说要共管之后，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绝伊朗的说法，所以阿曼现在在美伊之间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那么一方面他表示收费他绝对不收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了，违反了国际的这个通行的准则了，所以他不同意。但是对于所谓的共管，或者说对霍尔木兹海峡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服务也好，管理也好，他是模模糊糊哼哼哈哈采取的这么一种态度，实际上他也是要看美伊之间是否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他要看美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在最终站稳自己的立场。
1: 但是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计划的话，
0: 嗯，
1: 那相当于呢就是没法模糊了，相当于伊朗和阿曼呢就是要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了，
0: 但是
1: 这让阿曼没法模糊自己的这个立场。
0: 是的，所以现在阿曼是被逼到了一个比较难表态的立场上。我觉得阿曼有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他不表态，表示沉默，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把时间再拖一拖，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那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分化了美国的这个盟友阵营了？
0: 是的，是伊朗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地区国家拉到伊朗这一边。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实际上已经超过90天了，现在呢已经是有机构呢算了一笔账，说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95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过90日。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份数据是基于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此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约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等。除了大量弹药消耗，美国还要面对基地修复成本和极其昂贵的空战装备损失。另据美媒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伊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然而更严重的折损来自空战装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几乎所有现代军机门类，所涉型号多达10余个。
1: 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3种关键武器的这个库存啊，现在可能是严重的这个缺乏，可能美国军火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个库存。这是不是也是美军现在在谈判当中非常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确实这样。以前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没有打赢，主要是有2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以往这个常用的这种空袭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呢不灵了空袭制胜的这个神话破灭了，出动了很多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隐身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反导系统，尤其是萨德和爱国者的拦截弹大量的消耗，而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3种弹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整体是不能和其他弹药有这种零部件的通用的，所以呢制造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军它不仅仅是要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进行威慑，还要

0: 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也要强化这个军事存在。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打赢，而且消耗了大量昂贵先进的弹药，所以呢美军就出现了底气不足的情况。
1: 而且算的这笔账，这个战事打了90天，花费了955亿美元，那每天超过10亿美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军费的损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它的这个容忍度到底还有多大？
2: 确实，我觉得美国军费的损耗实际上是会转化成它民众的生活成本的。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明显，就是民众生活成本里面这个燃油价格、燃料价格的上升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战前的话，美国民众普通的这个开车，那么它燃油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大概在3美元一加仑，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美元一加仑。那么如果这个僵局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开放的话，那么油价还要继续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承受力来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大的非常的负担。那么另外的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众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很自豪，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就是打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伊朗的导弹好像并没有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摧毁，或者大部分被摧毁，其实还有相当的数量存在，或者打了一阵以后发现美军在中东的很多基地还被遇袭了，遇袭的程度还不轻，修复起来还要很麻烦，所以这个也让美国民众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这种民众上的成本的增加，民众信心的下降，最终也会传导到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身上，会给他的中选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夏天的氛围渐渐的浓重，天气更加的炎热，还时常会有突如其来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今两天中国南方的降雨将会继续向南收缩，雨势会明显的减弱，江南大部将会告别烟雨。而在中国的北方，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则会有频繁的雨水出现。近期升温使得这一带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的能量，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从气温来看呢，今天东北一带将会经历同期少见的炎热，不过随着雨水的到来，明天炎热就会被清凉所取代。而从华北一直到华南的大片区域还将会持续被30度以上的炎热笼罩，部分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南宁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后三天呢，伊比利亚半岛的天气依旧炎热，而西欧降温将会比较明显，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是巴黎最高气温就会从30度降至23度。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8度。昆明阴，16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7到16度。柏林阴，12到25度。伦敦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小雨，17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5到25度。罗马阴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7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转多云，11到26度。华盛顿晴，12到27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迪拜晴，30到38度。